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 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0: 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5: 没错，
4: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5: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4: 没错，
5: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4: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5: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4: 是，
5: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4: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5: 那是相当认可呀。
4: 是，
5: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4: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5: 是，
4: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5: 挑不过来啊，
4: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5: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4: 是，
5: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4: 哎，可以送给我，
5: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4: 好，
5: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4: 哎，
5: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5: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6: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

0: 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

0: 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

0: 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碎玉换新活动
5: 盛大开幕。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5: 碎玉换新
3: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 抵了

1: 我又省了一千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啊，要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 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9: 没错，
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9: 嚯，这么大长队啊！
0: 嗯，
9: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没错，
9: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9: 嗯，
0: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9: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9: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嗯、没有代理商，
0: 哎，
9: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9: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9: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9: 嗯、
0: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9: 是、
0: 嗯、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哦、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9: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
9: 嗯、
0: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9: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9: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
9: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9: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0: 哎，
9: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9: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
9: 嗯嗯、
13: 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9: 嗯、
13: 老伴说、
9: 嗯、
13: 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 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0: 项链
1: 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0: 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嗯、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嗯、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 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换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

0: 说你认得吗？那咋又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啊？那冷不丁的到晚上来，那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1.5毛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呢？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嗯，
0: 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声。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配钱了，我还能白得一瓶钱。苏姐，小杏儿啊，哎，苏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2: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1: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
2: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2: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会儿，三爷儿，过来，三爷儿，
3: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1: 嗨，大爷儿来了，三爷儿来，三爷儿来了，四爷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医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0: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2: 看您说的，三爷儿。
1: 嗨，我三爷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2: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1: 走，我带你们找你五哥去。
2: 得嘞，谢谢苏姐。
1: 走，三爷快跟上。
4: 孟小杏，你反了天了，你给我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1: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4: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8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1: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8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4: 去一边去！
1: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走。
4: 我找麻袋？你小杏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传辆新的，对不对？
1: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捞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真是。
4: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 T 恤当衣服了？
1: 好看。
4: 好看啊。
1: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4: 是，想要一件啊？
1: 你要送我一件啊？啊，
4: 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1: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8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良不得10多块
4: 呢？对呀、
1: 啊，我要的确良，我要的确良啊！哎，行了，哥，我就要个的确良的，我要的确良啊，我要的确良。五哥，哎，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吧？这君子一言可是8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4: 行，
1: 你不能骗我、啊。
4: 说话算话。
1: 李雪良，
4: 整个一名土匪。
5: 忙着呢。
1: 嗯。
5: 哎，顺明。嗯。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4: 我就不去了。

0: 不行，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1: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0: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2: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树去年就没长好，我得修一修。
0: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2: 你说，
0: 明天我们知青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2: 彩和我是不是？
0: 怎么个彩虹你呢？夸你呢？
2: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0: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2: 他才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0: 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2: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0: 和我骗你似的。
2: 等着，别动我东西。
0: 我这么吵你的？
2: 知青聚会请我唱歌。
1: 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皮鞋上衣服送回家？
0: 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件，我替她谢。
2: 哎，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知青聚会？
1: 你赶紧给她一件吧，你要不给她看到我这车没有，她可把她大卸八块了。
2: 哎，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长此以往，人娘不人了。
3: 人生天地间，高不应期只受不过百年，本无贵贱之分啊！破烂人破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2: 哟，真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1: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2: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0: 哎，别让你奶奶看见，
1: 以防万一。
2: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1: 难怪你要参加知青聚会。

0: 各位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好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儿是不是？哎，
3: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0: 我倒是不想打断杨书记说话。哎呀，哎呀，你怎么了？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件事。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儿想吃鸡了。 大伙儿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自个儿说啊，
1: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0: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2块钱，你想就能顺顺利利回城吗？嗨，
1: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0: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2: 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3: 正月17。
0: 对，
4: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吧，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叔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5: 尿了。
4: 你看见没起多，我可走了，生气了啊！
0: 别别别，小心眼，小心眼。
4: 我说这些呀，不能随便翻出来。我就想问问，
0: 你看人家气场，
4: 咱杨叔家啊，
0: 对，咱们那么好，
4: 那些个好事说不胜。
0: 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6: 好，
0: 啊，
6: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1: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朴实无华。我这个人吧，白话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2: 大家我放回你。
0: 大家说能饶吗？
3: 不行。
1: 我左嗓子跳个舞，
4: 跳舞，
1: 胳膊可没掰开呢。
0: 给我们弹琴吧，弹个钢琴啊。
1: 您别逗了，弹琴，就咱这帮老少爷谁会弹琴的？有没有？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儿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5: 你行我就行。
1: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
6: 哎，别去啊！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7: 对呀。
1: 呦，有点意思了啊！
8: 哎，建军，你小子行不行？行，来一个，咱们给建军一大轰啊！
6: 行，柯明，啊，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1: 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
6: 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说各位，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
2: 没错，春明喊爷了。
3: 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
0: 弹的好坏咱们再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3: 刚才都开玩笑呢，何必这么认真呀？
0: 不是我认真，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
4: 啊，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5: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我吗？
1: 我不跟你跳，我去请教书记跳。杨书记
2: 啊，
1: 请跳支舞啊！
2: 哎呦呦呦，我哪会跳舞啊？
3: 杨书记
2: 啊，
3: 那可是我们校花啊！
2: 我要跟校花跳舞，就真成笑话了。对，你还是请春明了。
1: 等我一会儿，春明。
4: 你怎么也不参加了？
5: 哎，我也羡慕的小得志。
4: 人家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6: 我还不了解他。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他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回个冲就把人甩了，不爱理他。
4: 行，不说的。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6: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4: 哟，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和你单独行动。
6: 他背着我协定。

0: 没有，我连他我都没等。
1: 你没等谁呀？
0: 苏萌啊。
1: 你怎么不等他呢？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
0: 不好了。
1: 啊？
0: 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了。
1: 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他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萌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我五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我五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
2: 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
1: 他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
2: 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最新产品。
1: 买的？
0: 偷的。
2: 国旗迎着朝阳升起，你给忘了？
1: 我真忘这茬了。

0: 木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什么呀？瞎嚷什么呀？
1: 妈，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我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不是妈，要不然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
1: 啊，
2: 你真亏的，你说得出口啊你呀？
3: 我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4: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4: 来，我帮你。我说你这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辆新的了啊？
5: 我是想换来着，
2: 怎么了？
4: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
5: 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
4: 二，
5: 要吗？
4: 行，谢谢啊。
5: 哎，不，今天不行。
4: 不是，
5: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4: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了，行不行？松手吧。
1: 这8块钱买一辆，你这收摊的是不一样。
5: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0: 谢谢啊。
1: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2: 您放心，包您满意。
0: 走吧。
3: 得，又捡一大便宜。哎，苏萌，去哪儿？我带你。
1: 我不喜欢跟阴险的人在一块
3: 儿。不是，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1: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3: 我得看给谁留面子。
1: 收废品喽！
4: 有破烂了没？有破烂了没？有洋瓶子烂罐头我买。
5: 哈，巧了，嘿，碰上前辈了啊！
4: 怎么着？五毛钱买那书值吗？
5: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4: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修仙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5: 正是。
4: 这小子，你干上我这行了？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
5: 这还真不是，哥们儿十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4: 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

0: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臭要饭的。
1: 他还人穷志不短。
2: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好。
1: 你去吧。

0: 你啊，人生嘛，
1: 长见识了。
0: 看可以，别动心思。
1: 哎，黄的，
0: 仔细看。
1: 菊之爱，桃后先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亦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长春居士。乾隆亲笔。
0: 懂了你？
1: 哎呦呀！哎，彭老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行。别提东西，
1: 我有个姑娘，我特喜欢的，她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个独一份的宝贝。
0: 这不是，
1: 你不是，你这东西正合适，她多少钱买不来的。
0: 出去！
1: 这上面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0: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0: 想什么？店里有个东西，我就不该让他去了呗。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他。
1: 咱妈担心的对呀，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不会吧？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0: 今儿怎么都回来了？进来。哎，什么事儿啊，大哥？站着！我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1: 花了。
0: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啊？那你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吗？是吧？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
2: 你今天说不出个子手，已经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3: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2: 今天救不了你。那我就是花了嘛。你那些小碎件，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哎呀，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你不许动手吗？
3: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2: 五子，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 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像毛利保证。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3: 就不行，怎么不行？
0: 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3: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
2: 什么事儿啊？
3: 我谈对象了。
2: 谁呀？快说快说！
4: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2: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3: 行行行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和家里人。
2: 行啊，你弟弟，
4: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
2: 你赶紧去呀你！
0: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2: 哎，有什么事儿啊？
4: 啊。
5: 春明，哎，春明，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别跑了。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萌叫的，他都没理你。可别是，妈，
6: 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数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5: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甘心了。哎，他爹，快，哎妈，您说。
7: 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这事儿我去办。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技术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
8: 您这是二哥。
9: 儿子，还没说跟哪儿见着的。
8: 孟子，回见了您呢。
9: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傅！

0: 我这住一宿。哎，你看我这酒店。
1: 您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行不行？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亲亲好啊。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我们穿帮吗？是
2: 不是？扯臊！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3: 没有，
2: 少废话，走人！
1: 您有点人情味就好，忙忙，
0: 你走不走？
1: 一点面子不给。
2: 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
1: 那我来错地儿了。
4: 爸。口子伤口感染了，再加上发着烧呢。

0: 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您。您看，您能伸手帮帮我？
1: 你说话呀！
0: 爸，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包养的，您不该对我这样啊！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给我舒服了。我，
1: 哎呦，这可是宝宝，你松开，我说，这你也是，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0: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
1: 哎呀，全当我上次错了，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啊！
2: 不能再停了，我去找辆板车，赶紧送医院吧。
0: 我要有钱早送你，还用你说呀？
2: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
0: 哎。

0: 翠梅儿。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够了。
0: 走了，
1: 走了。哎，需要帮忙治一下啊！哎，
2: 静静，
3: 嗯，
2: 下去。
3: 没，不要。哎，你怎么回来了？
2: 小道消息，
3: 嗯，
2: 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3: 真的呀？
2: 那可是，我就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
3: 了。啊，那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2: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3: 啊，行，
2: 我走了。
3: 爸，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2: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3: 哎，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哎，
2: 切，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0: 春明。
4: 嗯。
3: 还生我气呢？
4: 哎，我来可不是跟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
3: 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
4: 什么条件？
3: 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
4: 喂，
3: 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条件。多没意思啊！哎，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
4: 算你也办了件人事。
5: 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6: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
5: 聪明。
4: 小丽，你想想啊，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是多好的事儿啊！
7: 我要是去了，我就替春明还钱。
4: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3: 也是，
5: 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钱扯在一块儿，绝对不能够。
7: 是谁反复在我面前说他借钱的？谁？
5: 不急，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脑子啊？
4: 行不行？赶紧定啊！
5: 我发扬风格，我让给他了。
7: 哼，我还不要呢。脆丁壳。
5: 成，脆丁壳。
4: 脆丁
7: 壳。
4: 脆丁壳。
5: 我让你啊，你去成吗？
4: 行了，耗子去挺好。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7: 挣了钱别忘了我。
4: 谁敢呢？
8: 哎，嘿，往这儿看，跟我回家一趟。
4: 我不愿意。
8: 你别后悔。
4: 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8: 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
4: 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
8: 买点酒去。
9: 真的？
3: 我跟你说，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9: 谢谢你告诉我。
3: 嗨，咱俩客气什么？
9: 你考吗？
4: 我。
3: 你说我跟春明都是初中文化，你说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9: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3: 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9: 嗯，
3: 我先走了。
9: 嗯。
10: 啊，萌萌，程建军跟你说什么了？
11: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
10: 不能。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11: 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恢复高考了。
10: 嗨，这不算什么新闻。
11: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10: 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
11: 没想到您还挺关心政治的嘛。
10: 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
11: 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
10: 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道说道，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
11: 得，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
10: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理程家大小子。
11: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
10: 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11: 行，我知道了，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
10: 哎呦，哎，对了，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
11: 我卖给春明了。
10: 不是，那他给钱了吗？
11: 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
10: 这说卖就卖了。
12: 侯祖德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
4: 哼，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嫁妆没给。
12: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呀？
4: 我问这干嘛呀？
12: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
4: 他爷爷是宫里太监，
12: 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4: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12: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想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伪政府干过，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愣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三年，我们俩这仇就作下了。侯素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你问钱到吗？长大以后她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然不能答应了。他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做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
4: 话说您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情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12: 我不爱听，
4: 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我走还不行吗？
12: 嘿，那东西还要不要了？
4: 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
12: 滚蛋！
4: 傅亮哥，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您。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12: 好的。这里边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素娥垫的医疗费，
4: 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儿自个儿挣去。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崇文门外的大税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的那位。自个儿琢磨琢磨。

0: 阿姨，出门在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晌才回来。
0: 春明。春明。
1: 哎，苏妈。
2: 坐。
1: 阿姨跟你说啊，
2: 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
3: 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
4: 行。您说的对，这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作找不着？
3: 对呀，对呀。
4: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3: 你可真会说话，你。没事，家里玩啊。
4: 知道了。王明家，回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1: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4: 您交的他也知道。
1: 你
4: 骗我？

0: 么样？
1: 哎，我去了一趟五金公司啊，人家说还有一家需要盖，
2: 还有一家，
1: 对，劳动局的。
3: 那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找一下程建军。
1: 嗯，你是不是跟蔡丽表个态啊？
2: 表什么态啊？
1: 你就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2: 哎呦喂，我说兄弟，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搅和，就这事儿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说兄弟，您自己想想啊，你要真喜欢人蔡小丽，就自己去穷追猛打，得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是不是？你让我多句嘴，人就能听我的。
1: 哎，有你在，反正我就没戏。
4: 怎么的，我死了？
1: 我看行。
4: 胡说八道的。
1: 其实你也喜欢蔡小丽，我知道。
5: 你干嘛去呀？
3: 找下建军。
5: 哎，你等等，刚才那收破烂的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2: 哪儿呢？
5: 我放桌子底下了，太脏了。

0: 贼
1: 程建军，
0: 程建军，
1: 程建军，
0: 程建军，
1: 程建军，
2: 建军，
1: 建军，程建军，
3: 喊什么呢？哎，你回来那么早啊？
4: 你不也回来挺早吗？
3: 我不是要出差吗？回来收拾些东西啊。
4: 去哪儿啊？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月吧。
4: 那我这调动工作的事儿能直接找你爸吗？
3: 没问题啊，指标不是在你手里吗？啊，档案你也拿出来，啊，找我爸盖个章就完了呀。
0: 谢谢啊。
3: 妈，
5: 高兴啊？什么事儿？
3: 我觉得我还是今儿晚上就走。
5: 我看行，虽然你大姨那儿饭不好，可没有人打搅啊。
3: 妈，我走了之后，您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
5: 放心吧，儿子的事儿那就是妈的事儿，哪有妈坑儿子的？
3: 妈，您请好了，回头我在院里放一大卫星，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他们想追都完了。
5: 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工作那就是干部，到时候啊，让全院的人都另眼看我们。
3: 那是，
5: 快准备去。
3: 收拾东西，
4: 真没劲。
6: 你现在才知道没劲？那春明是被开除的，结果大家那一不远，没给他好。哎，正式调动，除了主任说你两句好话，剩下的都跟没事儿似的。
4: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做人呗？
6: 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4: 那平常，哟，哥们长，姐们短。
6: 呦呦呦，你还真当真了。这是面上的事儿，你跟春明一样吗？他们是阶级感情。
4: 反正就是个没劲，害得我连痴情的心情都没有。
6: 你不去了？谢谢你啊，涛子，我们俩散。
7: 走。
8: 哎，小丽，你是想气醉了我吧你？
9: 要说喝酒啊，我最佩服的还是我师傅。人老爷子不用过嘴，光拿鼻子闻就知道这酒是几块几的。
10: 行了行了，吹什么呢？我憋屈死了，我
9: 憋屈你活该。
10: 不是，那你说我平时带谁保？
9: 这不是带谁保不保的问题，是你说话不把门的问题。
6: 没错。
9: 哎，就说上回啊，咱老主任他妈病了啊，你不关心也就算了，你看你说的那几句话，整个就是一幸灾乐祸呀。还有呢，李大姐和她男人在咱们公司吵架那次，你没忘吗？是不是因为你？啊，
11: 你跟人男人聊天说，哎呦，李大姐可爱和男同志聊天了。
10: 那我说的是实话，
9: 知道的是李大姐随和，不知道的是李大姐那什么了呢？
12: 没错。
9: 我告诉你啊，到了新单位，你得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走着。
10: 我怎么听这词儿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9: 啊，正在复习呢，百分百能考。
12: 我先自己庆贺一个。
9: 不是，等会儿，什么意思啊？啊？
6: 苏某要是考上大学了，你们两个的距离就彻底的拉开了，你俩就永远不能在一块。我说的对吧？其实，论同学，我是有点嫉妒的。全年级十个班，两个班的同学能考上高中，他就了。可是论高考，我是真的衷心的祝福他一定要考上。
10: 家里你可不坏了，有你这样的吗？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面就发起攻势啊！
6: 我愿意。
10: 那我这边就祝苏某考不上。
6: 你怎么那么坏啊？
13: 我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跟你学习。
10: 朱淼，甭听他啊，喝酒。来，
6: 我其实不应该提醒你，可是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你受不了。
9: 说的有点道理啊，
10: 差多就行了啊。

0: 你考上了，托您的福，人家考上师范学院了。您这什么表情？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
1: 你爸你妈都是大学生，你考上不应该呀。切，
0: 特没劲您，您还想着你得帮我庆祝一下。
1: 真是的，瞅瞅瞅瞅，这什么呀？奶奶早就准备好了，你妈说了，今儿晚上就是有天大的事儿。
2: 也回家吃饭，太好了！哎呦，哎，你来干什么呀？哟，孙奶奶，哎，锦珠
3: 来了，
2: 我来祝贺你考上大学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2: 看，咱俩一个学校。
1: 你？
3: 怎么，不相信？
1: 你不是不参加高考吗？
3: 我是不想参加，结果我爸我妈给我报上名了，于是我一恶补，结果就考上了。那我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1: 我瞧瞧，
3: 啊，您看，
1: 程建军，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你一气儿全说出来。你上次弹钢琴就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会儿又没见你复习，你也没上过高中，这就考上大学了，你可真够神的。还行。
3: 对了，苏奶奶，我妈让我告诉您啊，晚上您就别做饭了，我爸在外面买了点菜，咱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0: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王凤他妈。
3: 啊，哎呦，您就甭客气了。我妈还说了，有人高兴呢，就有人愁，都在一个院儿里住着，咱就不张罗了啊，省得人家嫉妒。
0: 得嘞，这话我爱听。<笑><笑>
4: 郭大爷，哎，
5: 下班了，
6: 下班了。
4: 哎，
6: 志明啊，咱院可出喜事了。
5: 什么喜事啊？
4: 苏家姑娘成绩大小子考上大学了。
5: 程建军？
4: 没错。
5: 这我真没想到。

0: 淑明，你坐这儿干嘛呀？
1: 屋里太热，我出来乘凉。嗯，打醋去啊。
0: 啊，对，家里晚上吃饺子，突然没醋了。那我去了啊。
1: 啊，去吧。

0: 小明，忘了告诉你件事儿，我考上大学了。太好了，祝贺你！太棒了，我知道你能考上。
1: 真这么高兴啊？
0: 发自内心的高兴。
1: 那个什么，我给你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是现在给你的还是？都行，反正我下个月才过生日。那我打出去了。
0: 去吧，去吧。

0: 苏萌的那个鼓励之下啊。为了感谢苏萌啊，感谢刘老师啊，感谢苏老师，哎，感谢苏奶奶。我呢特意从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今天呢，咱们两家人呢在一块儿，为孩子们考上大学，咱们庆贺庆贺啊！
1: 哎，是啊，这次你们能够上大学，完全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所以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2: 知道了，爸爸。
3: 哎，我们俩一个学校，苏萌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2: 对，有建军呢。哎呀，谢谢啊！来来来，咱们、
1: 啊、那好。为俩孩子，咱们干一杯！
0: 来，
2: 哟，谁呀？我去看看啊！
4: 来，咱们喝点茶吧。
2: 哟，陈明啊，
5: 刘老师，
2: 快坐下来。
5: 不了不了，打扰了啊！我知道苏萌考上大学了，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那个。祝你前程似锦啊！您说好。
2: 哎呀，那这都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春明，来坐下。
5: 不不不，我回去还有事儿呢，打扰了。走了。
2: 走啊！妈，快拿来让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哎呀，破盒子。来，接着喝。
6: 盒子有什么用？
7: 给我，我有用。
2: 行，奶奶她送您了。弄点针灸线哪儿的，正合适。
8: 来，举杯。

是黄铜的。

0: 谢。
1: 洪灿，洪灿，今儿怎么不上班了？
2: 外边下雨，出不了摊了。
1: 那你等着，妈给你买早点去啊。

0: 得你对考大学的事情心里对我有很大意见，可是好多话我又不能不说。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差距越来越大了吗？其实你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很欣赏你的才华，但是你光有才华你不展现出来，不被大家认可有什么用啊？我实在看不惯你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样，每天净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儿。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就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勤奋拼搏努力，要不到时候你真成胡同串子了。你呀，你说这话你也偏不愿意听。其实吧，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即便以后咱俩不在一起，我也不想看到你不学无术的样子。你学人程建军，人家
1: 什么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是出自于宋朝名相寇准和他的好友张勇的典故。不学无术后边还藏着一个暗喻大理呢，你知道吗？
0: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现在在说你，你说寇准干什么呀？你们能相提并论吗？
1: 来来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相提并论啊？相提并论出自于什么典故？说说。不知道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千难百，我愿意。
0: 韩春明，我这都是为你好，你不知好歹，不可理喻。
1: 哥们考不上大学，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0: 不可理喻。哎。
2: 程建军相提并论。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强酸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挺喜欢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oh.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
0: 嗯，
1: 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嗯。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0: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像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2: 嗯、
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嗯、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
2: 嗯、
0: 基本能省30%。
2: 嗯，
0: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像1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嗯，
1: 40000、嗯、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
2: 哎、嗯、呀，
1: 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0: 嗯、
2: 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
0: 嗯、
2: 啊、
0: 嗯？
2: 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嗯。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
2: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和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
2: 啊，
0: 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

0: 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我还有点舍不得产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我的。

0: 怎么会轮到我呢？
1: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3: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4: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3: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2: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5: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6: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7: 遇到难处
8: 多一些反应的，
6: 每一位演员
9: OK 完美了，
6: 每一场戏，
10: 哎呀，拼死一搏，
6: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1: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2: 有人说，大鹏是陪伴型导演，陪伴着观众共同成长。会看他拍过的电影，大多是小人物逆风翻盘，为了某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死磕到底的故事。有网友总结说，他拍的事儿在生活里99%不会发生，但大鹏就是相信那1%的人，也是这份执着的相信，让他收获了手中这座金灿灿的奖杯。
11: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
12: 立正，长安。
1: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尽可能的希望他与现在的朋友们拉近距离。我们每一场戏都有个自己的现代的代号，比如说李善德他到长安，我们的代号就是来北漂。李善德去上班，我们就

0: 我给它描述成打卡，街道上有拥挤的人群，我们就把它起一个代号叫早高峰，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拉起一剧组的所有主创，就知道我们在拍什么。我们希望这个古代的故事跟现在的观众距离是很近的，虽然它已经离我们时间上是很远，但是我们是有意在创作当中去传递跟此时此刻的一些共鸣。
1: 无论怎么准备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但我相信人的意志可以超越时间。
2: 就是这个事儿，你明知道可能是完不成，但你非得这样，你就必须要这样，因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你的潜能。
3: 来来来，咱们一努力咱们就过去了啊。好，来，再来，
4: 再追求一个。
5: 好，我去看一眼啊。
4: 好，我去感受一下啊。
1: 这一季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李善德。
3: 可好了，我都高兴，可高兴了。
2: 作为一个创作者能够参与这样的电影，
0: 我还有点舍不得唱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荔枝已经送到了，所以我必须要往前走了。有点舍不得这个电影，不知道怎么跟他告别。正好今天拿了奖，就是开心，然后就。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

0: Miss，
1: 热身，
0: 这还热身呢？
1: 热身，专业的歌手哦，不是说拿这个自己的这个肉嗓子跟这喊。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啊，光拿这个肉嗓子喊，
0: 火，知道吧？哎，
1: 就他很容易劈了。
0: 哎呦，行，劈了啊！
1: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
0: 这儿，
1: 知这哪儿吗？
0: 是肚子呀，
1: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0: 气啊，气，
1: 这里都是气啊。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0: 哦，丹田气，
1: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热身好了以后啊，开始给大伙儿演唱一首。
0: 哦，演唱，
1: 知道吧？啊，我要唱一个。
0: 你要唱一个？
1: 你知道是什么？
0: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1: 这么着啊，啊，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0: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要唱小白羊啊？
1: 啊，你舔着脸还乐呢，跟这还
0: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1: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0: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0: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不怕这个，你尽管唱，尽管唱。
1: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0: 就知道是什么，
1: 有点较劲了，
0: 就有这自信。
1: 听这个
0: 啊，你来来吧。热身。

0: 当的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还
2: 别叮当。
3: 就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3: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3: 连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4: 你有点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4: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不，这歌哪儿偏呀？这歌，葫芦娃，
3: 葫芦娃呀！
4: 再听这个，
3: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3: 我瞧你就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1: 我
3: 这歌是两只老虎
1: 啊，
3: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1: 怎么？
3: 对吧？
1: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3: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啊，你妖气又揍着你，这怎么意思？
1: 哼，忽略了，
3: 不是你坏
1: 就为跟他较劲了，这
3: 较什么劲？
1: 你这怎么着？干嘛
3: 弄出声来呀、啊？
1: 你这很简单呀、啊，
3: 怎么的？
1: 对不对？
3: 啊，
1: 出声没有？
3: 这么出声啊？
1: 当然了，
3: 你得有调有旋律。
4: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3: 啊，
4: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3: 这还有乐理知识？
4: 首先说啊
3: 啊，
4: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吗？
3: 一根弦？不知道。
1: 是吗？
3: 啊
1: 啊，单弦是吧？
3: 啊，
1: 单弦就一根弦啊。
3: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1: 单弦。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3: 双弦。
4: 什么叫双弦啊？
3: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4: 二胡啊。
3: 哦，两根弦叫二胡。
1: 三根弦呢？
3: 三胡。
1: 三胡。
4: 三弦啊。
3: 哦，三弦啊，跳着来。
1: 四根弦的
3: 那四胡。
1: 哎，你看没有
3: 啊？
1: 没人理你，你知道吧？
3: 什么叫没人理？
1: 尤克里里，
3: 尤克里里。
1: 哎，
3: 啊、
1: 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3: 啊，
1: 也是四根弦。
3: 什么？
4: 琵琶。
3: 嚯！
1: 琵琶，
3: 琵琶啊！
1: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3: 五根弦什么呀？
1: 电线杆子。
3: 嗨，那能弹吗？那
1: 玩意儿不能弹啊。
3: 就是、啊。
1: 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3: 哎，吉他。
1: 哎，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3: 哦，还有弹奏方法。
1: 注意看啊！
3: 啊，来了。
1: 嗯，
3: 哎呦，不是你垫着了是吗？

0: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1: 这说不上来，
0: 你瞧瞧，外行了吧？
1: 怎么着？
0: 拨弦。
1: 哦，这个叫拨弦。
0: 这叫拨弦。
1: 哦，
0: 再注意看啊。
1: 啊，再来一个。这知道了，
0: 这是
1: 拨很多弦。
0: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1: 什么叫棒槌啊？
0: 外行啊！
1: 不是这，
0: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1: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0: 你这满不懂，合着。
1: 哦，是啊。
0: 再瞧这个啊，
1: 你再来一个。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0: 啊，
1: 有调没有啊？
0: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1: 对啊，你来一回，啊，
0: 对不对啊？
1: 啊，
0: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1: 嗯，
0: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嗯，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啊，
0: 一首英文歌曲，
1: 还
0: 献给大家。
1: 等会儿，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0: 什么叫蛤蟆？
1: 什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歌名，对，歌名，
1: 哎，
0: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1: 哎，
0: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S One Small Small Bird》。
1: 哎，等会儿呢，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0: 这还用翻译吗？
1: 您给翻译翻译。
0: My S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ird， 小小鸟。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1: 不，这不是英文歌
0: 啊，
1: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0: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1: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0: 对，就翻译歌名。
1: 哎，
0: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一只小小鸟，
0: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1: 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0: 怎么着？
1: 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听着啊，
1: 来吧。
0: 我跟你，
1: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0: 怎么样？
1: 这能看出怎么样啊？
0: 哎，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不弹它不响。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是用地方方言来演绎的。
1: 哦，
0: 今天我就借着机会给大家学唱一首比较难学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来了，我唱得特别好啊。
2: 激情喜庆闽南坛，激情萝卜闽南汉，那东西给希望归了最茫茫，莫问古客亲戚丢草啦。
1: 谢谢大家。
3: 细节了吗？
4: 什么呀？
3: 他谢谢大哥，他往后撤了一步。
4: 怎么了？
3: 因为他不撤，原地鞠躬，肚子弯不下去。
4: 哎，你提这个
0: 干嘛呀？你当然大，我唱这歌，你干嘛呀？
4: 不是，你不说比较难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比较难？
4: 你刚才说的。
0: 我没说这难，我没说这难。我说最难的那是粤语歌曲，用广东话唱的，香港歌星经常演绎。
2: 浓发歌手是的家对手，带出万能粤语在背后，总是拉到其中关注，不懂真是太内疚。
1: 粤语歌曲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啦。
0: 会唱。蒙古语的吉祥三宝你就唱不上来了，用蒙古话唱。
2: 阿萨拉达咕噜呦喂，阿萨达怎么咕噜呦喂，阿恩
0: 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2: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
2: 切一片西瓜是五两真正的
0: 宝，新疆的亚克西，
2: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亚克西，
0: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2: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拉的巴掌，嘿，
1: 会唱，会唱。
0: 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是不是？这个你一个你
1: 难不住。
0: 俄罗斯的卡秋莎，
5: 那是为了你呀，瓦里鲁西巴。
1: 西班牙语。
5: 西班牙，我只要什么是别。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0: 意大利语。
5: 马纳佩鲁萨嘞。
0: 非洲语。
1: 哦，这哑语。哎，
0: 手语。
1: 我咬你！
0: 咬我吗？
4: 你像话吗？
0: 怎么了？
4: 您那都是方言歌曲吗？这不全是外语吗？
0: 啊，是啊，
4: 全是外语。
0: 啊，是啊，是啊。你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
4: 那不能说啊，
0: 你别看大家伙欢迎，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嗯、接下来我再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你可以说
0: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
1: 对了。
0: 大家伙乐，那歌不好唱。哎呦，特别难唱。
1: 哎哎哎哎，有风火轮吗？
0: 这风火轮干嘛呀？
1: 啊，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啊、快说说这棍，轰轰哈嘿，快说说这棍，轰轰哈嘿。

0: 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咋的？你咋的？
1: 不咋的啊，没听过。
0: 这有意思吗？
1: 有意思。
0: 我不光会这个
1: 啊，还会哪儿？
0: 我还会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哦，四川方言。
0: 哎，四川话唱出来不能像东北话。干啥呢？不能出这个声。
1: 四川怎么说呢？
0: 它的音往下走，
1: 我往下。
0: 它得形容出来是，是，啷个哩哟？
1: 啷个哩哟？
0: 哎，对对对对。
1: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1: 还滚棍儿？
0: 哎，你分开听没意思，连起来上有意思。
1: 应该来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听一听。
0: 啷个哩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
1: 哎，有的有的。
0: 有意思吗？
1: 太有意思了。哎，
0: 后来我又把它改编成了北京版本的双截棍。
1: 您本人北京人吗？
0: 当然了啊，北京人说话还带儿化音。
1: 对对对，
0: 所以第一句形容出来是得是怎么长？哎，怎么长？
1: 我不服气的意思。
0: 哎，快不唱快？
1: 那唱
0: 麻利儿的。
1: 哎，麻利儿的。
0: 我配上一动作，大家一看，典型的一北京小伙子。
1: 你给来了。
0: 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长？怎么长？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长？怎么长？哎，麻利儿的。啊。
1: 好是好啊，太闹腾了。
0: 你说什么？
1: 太闹腾。
0: 有安静的。
1: 哪儿的呀？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方言的。
0: 哎，上海话一形容出来不能北京人那个，哎，怎么茬啊？东北的干啥呢？不能出这个。
1: 上海怎么说呀？
0: 温柔。
1: 不，温柔。
0: 好温了，
1: 好温了，
0: 好温了，
1: 好不好的意思。
0: 唱出来带有江南特色。
1: 您哪个学学？
0: 上海版本。
1: 上海版本。
0: 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好温了。哎呦，这温柔吗？
1: 太温柔了，
0: 这温柔了，
1: 开俩都得上了呀。
0: 您要说我本人最喜欢的
1: 哪儿的？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
1: 有道理。
0: 河南话唱出来的东西干啥呢？啊，摇得摇得，不能出这声。
1: 那怎么说呢？
0: 大气啊，能上来。对对，
1: 能上来。
0: 哎，唱起来有意思。
1: 来，
0: 能上来，能上来，快拿起双截棍。能上来，能上来，快拿起双截棍。一鬼鬼，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

0: 前去。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把神女提出这要求，交代这任务完成了，黄纸盖上巡抚的大印，交丫鬟了。交丫鬟的时候，寄语娘子说：“您跟神女说，这可是拿珠花换来的，别的不提了，珠花需要长矣。”丫鬟听完这句话，好，您等着。丫鬟走了。那么拿着这个纸，怎么样的营救衡山之主南岳都里斯？这个《聊斋》原文上没写，这个过程整个都没表，咱也就甭说了。反正这事儿我就告诉您，办成了，神女之父啊得救了，这张纸啊起作用了。那么谁来了呢？这个神女的哥哥。傅大公子来了，干嘛？来谢谢米生。米生一瞧他来就知道，你父亲这个事情没问题了，没别的，连我父亲带我们全家带我妹妹，全要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怎么感谢呢？这儿准备了黄金百两，您听明白了啊？傅家管过他一顿饭，那么傅家的姑娘神女呢，给过他一朵珠花，给过他。

0: 三个字的成语吧。
1: 三个字的不太多，我来给你说几个。莫须有，闭门羹，东道主，耳边风。一留言，众人皆收，称之为语。五个字的成语，谁能列举？
0: 哥哥这么一说，顿时我就明白了。我来说几个，你听是对还是错？破山荒苦斗，更上一层楼。报喜不报忧，人生必不熟。
2: 太棒了，三字的、五字的成语，我今儿也是第一次听说。
3: 我也是，兄妹俩这个口齿啊这么清楚，节奏感这么好，要不跟我们学相声去吧？
2: 哎，可以，您直接收徒得了。
3: 真不错不错，给你们点赞啊！
2: 对，而且你看两个小朋友这么棒的刚才的这段表达才艺展示，我觉得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学习角。
3: 对，
2: 哎，就是让这个家的学习氛围特别的浓。
3: 没错没错，
2: 他们家这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0多平吧？
3: 100多平，我跟你说，青青，我们的实测面积68。
2: 你开玩笑呢？
3: 一点不开玩笑，
2: 68平，
3: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
2: 房间我已经看到了，开放式的厨房，厅看着也很大，100平以上，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
3: 所以就说它的这个改造效果多
2: 棒，太成功了。
3: 对，我跟你解释一下，原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经过我们设计师精心的改造，把它改成32厅1厨2卫。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2: 对呀，
3: 让我们把时光往回推，回到3个月前。
4: 这房子也大概有10年了，我们住了10年。然后呢，就是现在地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砖啊，就是开的，墙面上面顶的也有裂缝，空间就比较凌乱一点。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然后我家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成为小学生了，早上起来比较早，大家都是同时间起床，而我们家只有一个厕所，就一片混乱，大家都挤着去用它，所以我觉得很不方便。还有就是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两个人争抢着用书桌啊，这些我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5: 家中的种种不便使谢女士心中敲响了警钟。
4: 那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他可能不会善于整理啊，没有这种学习的很好的氛围啊，所以我想应该赶紧给他们换一个环境了。希望他们也能通过这次装修以后，把他们一些好的习惯啊，浴室习惯啊，这些整理的习惯都能就是落到实处。
2: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业主相当有前瞻性。
3: 对，
2: 你看他给了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哈，因为孩子还小，潜移默化的熏陶未来都能成为国之栋梁。
3: 说得太对了。
2: 那同时呢，还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也是让这个家的这种温馨感满满。
3: 没错没错，我觉得青青说特别对。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他这个开放式厨房，是不是这样餐桌很特别？
2: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象一下，比方说妈妈在这边忙活这个饭，然后爸爸在那边看手机，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3: 对，
2: 是吧，在学习，然后妈妈一招呼啊，所有的人都到这个区域来用餐。
3: 没错。
2: 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6: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8平米的3居2卫，加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客厅。原有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以及一个小卧室，哪边都特别小，而且采光完全不足，这个厨房的利用率也非常低。经过这次改造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设计，就开放式的厨房，通过把卧室以及厨房这个墙体给拆掉了，化零为整，让整个空间呢形成一个整体，这样采光呢就进来了，而且呢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吧台。这个多功能台的利用呢，平常可以做饭使用，以及增加一个互动一个空间，对面其实就是一个小客厅的一个设计。这次改造完成以后，你一进门呢，感觉整个空间呢比较开阔，而且视野上呢比较宽敞，采光呢也比较亮。
5: 如此设计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死角空间，清爽干净，还起到了放大空间的作用。听听专家杨帆怎么说。
7: 开放融合的空间啊，可以与家人一起探索更有意义更有趣的亲子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设计呢，让我们的一个家庭啊变得易学宜居。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出啊，设计师对这个空间规划的超强的把控的能力和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地面哈，采用的是地砖撑铺，你看它这个沙发颜色、柜子的颜色，整个是融为一体的，搭配的非常的和谐。另外一个就是开放式厨房，它这个顶面和我们这个客厅的顶面做了一个分区，因为厨房哈它有油烟，就做了一个铝刻板吊顶，客厅呢做的还是石膏板。在过道这个地方呢，像这个墙角它也做了一个护角的处理，因为家里有小孩，这样的话呢免得有这种磕碰。这些呢都是我们设计上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5: 全家人共享客厅这个大区域，更舒适放松，也能温情互动，最大限度地激发创造力，这正是家的意义。
6: 由于这套房子改造呢，要增加卧室的空间。

0: 空间就是两居改三居，而且加卫生间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地暖中央空调的设计，整体的设计感也比较强，而且呢不占用咱的地面的这个空间，让整个的这个收纳性也增强了很多。当然实用性改造完成以后呢，咱们就说美观这个问题了。因为开放式的厨房呢，它有别于传统的厨房，我们做的设计你可以看到，咱们的墙面我们沿用了这种大砖的设计。第一呢是增加它的美感，第二呢是增强它的实用性，这样呢中间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打扫的缝隙了。跟它连体的呢，我们选用了岩板的设计，墙面的感觉呢浑然一体。顶面呢咱采用了蜂窝大板的设计，第一呢是为了好清理好检修，第二个呢会更美观一些。这套房子的整体设计不但是格局给它改造成满意了，而且从整体风格以及美感上来说都达到了业主想要的一个标准。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觉得他家这个区域的这个设置特别的好，这边感觉全部都是活动区，
3: 对，
2: 学习啊，然后在这边用餐呐、啊，然后这边就是很安静的休息区了，
3: 对。
2: 那这边都是卧室，它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3: 你看，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来啊，静静，哎，这就是谢老师他们家改装后的卫生间。原来这个卫生间是一直到底的，但是您有没有想到，卫生间的功能实际就这么几个，你这个空间太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浪费的。经过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改装以后，我们由一个卫生间改成了两个卫生间，它这个空间面积肯定必然就减少了，但是所有的功能应有尽有，把一个卫生间改成两个卫生间，互不干涉。那么接下来带您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卫生间，来，您跟着我走。这就是父母的卫生间。其实大家注意这面墙，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的卫生间。您可以假想一下，在繁忙的早晨啊，父母啊在卫生间洗漱，两个小朋友分别在自己的卫生间洗漱，这样又减少了他们早上起来繁忙的时间，又耽误不了他们的学习跟工作，生活质量非常的高。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0: 这次改造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这个卫生间了。因为本身这个户型啊，就是一个卫生间，而且比较狭长，不好利用。这次改造呢，我们利用一个特殊的手段，你比如说排水啊、上下水的改造啊，以及防水啊，这特殊的要求啊，就可以做出两个卫生间。客卫生间的利用率呢，会大大提高，因为它本身离这个小型的图书馆啊比较近，而且离咱们的这个客厅啊以及餐厅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主卧室呢，实际上做了一个独立性的一个主卫生间，这样呢，使用方便，而且它的私密性比较好。
1: 通过设计师对空间的乾坤大挪移，不仅满足了业主的多重空间需求，还保证了整体的舒适度。
2: 这个主卧也是别有洞天，
3: 对呀、
2: 哎，这边你看这个定制衣柜啊，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3: 对，
2: 能搁不少的东西，
3: 而且它巧妙的把这个休息区跟这个卫生间给隔开了。
2: 是，而且您过来看，这边还做了一个多宝格，
3: 对，
2: 两边的这个空间都把它利用起来了。
3: 而且这个房间就是他父母的主卧了，首先非常通透，
2: 这边可以收纳很多东西，然后写字台，全部功能又都有了，
3: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家真的功能性特别的强，
1: 看着如今的改造效果，业主别提多满意了，
4: 满足了我那个空间的多样化，至少有两个厕所，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孩子的自己独立的学习空间，所以我觉得对他以后的学习的这个规划可能会更有帮助。
2: 那今天来到这户业主家，感受到了这个学习型的家庭的一个装修改造，真的对我是很有触动和启迪啊！好的装修真的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和影响。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0: 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餐厅的位置，确实一开始比较浪费，因为这个位置啊，采光也好，我们利用这个区域呢，给孩子呢做了两个房间，而且这个采光点呢，我们设计的特别完美，因为它这个客厅阳台啊，原来是个垭口，刚好在中间起一堵墙，两边做两个房间，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独立的通风跟独立的采光，共享一个阳台。改造完成以后呢，这个位置特别棒，就成了咱们家里头啊，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区域，这样把所有的空间利用率呢就最大化利用起来。
1: 如此设计， 堪称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5: 其实这一块也是咱们一个定制家具啊，这个一个优势。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台面斜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浪费了。其实它也是一个鸡肋的空间，所以呢，做完这个台面以后，台面整个就延伸了，这样利用力就提高了。
2: 那看来这个学习型家庭的装修啊，不是从某一个点、某一个角落去改造，而是有一个整体的空间设计的规划。
6: 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7: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那经过设计师改造之后的这个装修，我觉得学习的空间这样多啊，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性，我觉得这个装修真的挺值的，您觉得呢？
4: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因为我觉得首先我选择的这个装修公司是选对了，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工长也非常好，然后我们的装修的这个地面好像几乎是零空鼓，特别到位，我们比较放心，很满意。
2: 但听说当时您是没打算装修的。
4: 对对，因为当时我是去了我朋友家，然后朋友当时选的就是一封，我觉得装得特别的好，所以萌发了我想赶紧装修的这个心愿。他们还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我们家书特别的多，东西特别的多，他们给我们提供这种免费存放服务，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特别的让我省心，
2: 而且是免费的。
4: 对，免费的。
3: 我们一封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居家卫视与您老朋友每天都见，那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看屏幕下方。下一期节目我们和您不见不散喽。
3: 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漆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金刚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进装修砸金办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

0: 我国一传十，十传百，永势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势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势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势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势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势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势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势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

0: 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

0: 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了。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因为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去音。

0: 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老花就戴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1: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这下可糟了。
0: 曹敬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主洗清嫌疑。
1: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十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来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成了。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笑到最后的还是你呀。记住死以后就都交给你了。

0: 你先下去吧。
1: 藏海，现在该怎么办？禁军已经包围职工这么多天了。你可以
0: 见到案图，他情况怎么样？职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案图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1: 我去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案图。不行。
0: 现在职工守卫森严，绝无私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那他一个人该怎么熬啊？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2: 让他脱离险境。少叔大人，怎么了？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都尉司？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正是。这些似乎都是东夏质子的密信。
3: 备马，我要进宫面见皇上。是。
4: 出事了？怎么了？我来上街，发现枕楼被禁军包围了。他们说，枕楼老板就是质子，十年间不断挑拨东夏，和大雍的关系，还有一对禁军奔着职工去了。
5: 糟了！怎么了？东夏公主的事儿？东夏的公主出什么事儿了？没听说吗？ 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听说是他杀的，亲属弑母吗？
6: 这也是金口镇河。
5: 哎，出来了，
6: 是，好像是。

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薨逝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香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威在枕龙搜出了香小姐这10年间意图。
1: 你受苦了。

0: 你怎么来了？你别为我做傻事。
1: 别担心，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没有，这是假的。你疯了！伪造文书，罪同欺君，明早他们一对照就会发现问题，你赶紧离开京城，不要再管我。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
1: 皇上扣下我，是因为他怀疑冬夏拿走了鬼玺。若是不找到鬼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要是走了，他只会迁怒于冬夏。我姐姐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冬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你放心，我已有谋划。
0: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1: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
1: 张大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0: 宋公公，我有件十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什么时候的信？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1: 师父，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室内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
1: 小野他说什么了？
2: 我们都被他骗了，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
3: 啊，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
2: 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4: 当的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
1: 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2: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
3: 说，
1: 陛下丢的那样东西。
3: 住口！来人！
4: 把他给朕绑起来。

0: 现在你可以说了。
1: 罪臣藏海几日前曾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拿走了归心。
2: 藏海，你好大的胆子！归心在哪儿？
1: 回禀陛下，鬼玺落到了曹金贤手中。那天晚上罪臣将鬼玺带回了青天剑，却被曹金贤夺走。
0: 欺君可是死罪？
1: 陛下，欺君是死罪，拿走鬼玺更是死罪。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
2: 朕凭什么相信你？
1: 还有一个原因，那一日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才知道了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所以罪臣今日前来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
0: 家父，
2: 你是谁？
1: 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是曾经的青天剑监正蒯铎的儿子。十年前蒯家上下14口人尽数死于屠杀之中，微臣侥幸逃脱，如今重返京城是为复仇而来。

你抬起头来，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小时候，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我问他，他只说，在丛林中，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但他却对我说：“我希望你在最凶险时遇到的，终究是鹿。”

0: 那只鹿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灭门当晚，也不止一具了。

0: 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起来吧。谢陛下。
1: 孙德芳，
0: 陛下，
1: 立刻派人去曹府，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
0: 是陛下。
2: 谁是你的仇人啊？庄如隐、曹敬贤，还有一人，朕始终查不出。这么说，庄如隐、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
0: 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拿走了朕的鬼玺。回陛下，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皆是因为鬼玺。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
1: 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还丢了鬼玺。

0: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鬼血。
1: 庄如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不甘心空手而归，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挂在侯府的地窖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便四处寻找，而曹金贤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血的影踪，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藏身于青天剑，直到微臣将鬼血带出。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血在陛下手中，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0: 你在怪朕，怪朕没有把得到鬼血的事昭告天下。
2: 殿下，
3: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你这，来人呐，传太医，快传太医！

0: 院回吧，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把太医都叫过去了。
1: 什么？
2: 殿下，
1: 您一定要坚持住，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
0: 殿下，
2: 你去吧，我找一个人来。
0: 是殿下，殿下，您撑住。

0: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孙公公，
1: 哎，
0: 快通知禁军，再多派些人过来。
1: 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深武门止血了。
0: 孙德华。
2: 你快去武军营找薛兆，让他带人来护驾。是，殿下。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你说的对，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 恐怕就在今晚。你回家吧，走吧，别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3: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
4: 太子殿下有难，你们速去前门守卫。
5: 是。

太子殿下，来者何人？何事求见？我奉命向太子，受皇上遗诏。 太子殿下，皇上驾崩了，先皇遗命，令太子继承皇位。

0: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也、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翠山兼修封禅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三年。贞顺九年的一天夜里，你父亲回来了。
1: 陛下，蒯大人回来了。

0: 我们的大军已经到了，
1: 快起来，快起来，
0: 陛下。

0: 这就是鲧袭，正是。
1: 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号令阴兵吗？臣没亲眼见识过，只听说它威力巨大。 纵然东夏得享此物，如今却还是臣服于大雍。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此物是怎么用的？陛下，臣也不知。
0: 你可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进入朕寇中。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2: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
3: 陛下，
2: 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起来。 说到底，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0: 臣不敢。
2: 多年前的惨烈，你不是不清楚。如果东夏再用此物对大雍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0: 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 1ZL2011

0: 7 2 1 2 9 3 4 9 6 1 2 ZL 2017 2 1 0 3 9 7 4 2 0 3 ZL 2017 2 1 0 4 0 8 5 3 4 ZL 2017 2 1 0 4 0 1 8 6 9 6 ZL 2017 2 1 9 0 5 6 9 6
1: 用视力智能化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
6: 这五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7: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

0: 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勇视力写，勇着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1: 勇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 老跟染上搁

0: 他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
9: 丹地零下，血气亏损，如今又在冬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精力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辞官致仕，离京归乡。
10: 你要走？
9: 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真宁离京城不远，若陛下以后想念臣了，可以随时召唤。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
1: 蒯铎呢？
0: 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要不要奴婢派人再去查一下？
1: 不必了。
2: 朕没有料到你爹的这个结局，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3: 陛下，您真的想听？
1: 你说。
3: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不仅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他们又

0: 而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父亲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父亲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1: 快多，到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对不起。

0: 陛下，曹敬贤已经死了。
1: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坏严重，微臣因为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五日，但府中的场卫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2: 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2: 东西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2: 你们下车。
3: 都尉司每日都有汇报，这几日从未停过。
4: 陛下，有人知晓了曹敬贤的秘密，在他死后瞒天过海，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如此心机手段，恐怕臣的第三个仇人已经出现了。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那场卫们

0: 都已然知晓，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并在他临死之际，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场位。怎么说？
1: 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你今日来到这里，是因为你要找到第三个仇人。没有朕的帮助，你既找不到，也斗不过他。你要的真相，朕已经告诉你了。
0: 现在，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臣定当不负圣命，竭尽全力。但臣还有一事相求。
1: 讲。
0: 那夜在钦天监，若不是东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臣恐怕早已死于曹敬贤手下了。东夏女王。 是为救质子而死，而质子并非凶手。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
1: 好，朕就如你所愿，放了东夏质子。臣
0: 叩谢陛下。
1: 这是一把断宁剑，拿到此剑，如朕亲临，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查明真相。你动作要快，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大人，大人，
1: 小孩，我们等了你一晚上，刚刚师傅说你会来的。
2: 师傅，姑娘，你在里边受苦了，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
3: 我没事，谢谢高明师傅。
2: 你们两个别磨蹭了，我们走吧。
0: 那大人，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师傅，我……
2: 你们两个等什么呢？在这还没有待够吗？啊！
0: 师傅，我……
2: 回家。
0: 走，回家。

整楼被查封了，我打算给整楼找合适的人接手。原来在整楼干活的，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这么做肯定不容易，让你费心了。他们能留下来，已经很好。

0: 安图，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我会让人把被褥都换成新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
1: 这不是你的卧房吗？那你住哪儿？
0: 偌大的藏府还没有我能住的地方，你就别操心了。你也累了许久，我让人准备了热水和衣服，你先好好休息。
1: 你别走，我现在不想一个人。
0: 好，我陪着你。
1: 你这个呆子，你为了救我什么都不顾了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1: 我入狱以后，曹敬贤可有什么动作？
0: 他已经死了。
1: 你杀了他？
0: 皇上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为我母亲报仇。
0: 都过去了。
1: 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东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
0: 你看，我本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没看不起谁。
1: 藏大人的口才永远是这么的好。
0: 在香小姐面前，我这嘴其实笨得很。

0: 你站这儿干什么？
1: 徒儿怕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过来给师傅打下手。
2: 就这么干站着？啊？

0: 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
1: 你想多了啊，没做你的。错了。
0: 是我，是我错了。
1: 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
0: 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1: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0: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1: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0: 但人算不如天算，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父置于险境。哎呀！

0: 我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亏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傅先走的道理。
1: 师父，10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无恙。所以，如果还有下次，
0: 还是会这么做。哎，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 这是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没徒弟了。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谁为我养老送终？
1: 师父，我一定会好好，
0: 一定好好的活着。
1: 好好的孝敬我。行了，再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把皇上都给骗了？
0: 其实，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讲实话骗人，那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 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呀，
1: 师傅，您这手需要点药啊。
0: 哎，你站住！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
1: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你昨晚发生了啥。又骗人！我师傅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你又找打是吧？哎，赶紧说。
0: 我说，我真的没有骗皇上。我其实就是把我师傅烫。哎，不是烫。哎呀，慢点，先起来。
2: 来，菜齐了，菜齐了！
3: 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
1: 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他们回职工收拾东西去了。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
0: 你傻呀？人香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去？
1: 就你明白是吧？
2: 打我干嘛？
1: 就你有嘴是吧？
3: 君子动怒。
1: 嗯、
3: 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
0: 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道猪肝炒猪肚，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这道水醋鱼。 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大家可以放心吃啊。这道治海蛎，专治不开口的小海蛎。
1: 师傅，我自罚三杯。
3: 高明师傅，他是为了救我。
1: 这杯该我喝。
0: 哎，俺奴姑娘，你悠着点，悠着点。此事与你无关，我是让这小子骗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2: 有什么可气的？名师出高徒，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3: 六叔师父，
2: 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
3: 六叔师父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长福宴。
1: 六叔姐姐，
2: 上次一别，没想到孕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啊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徒，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
1: 谢谢姐姐。
2: 啊，都别站着了，来坐下吧。
4: 柳珠师傅，来，你坐这儿。哎，
2: 这大好日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看着我，看着我，笑一个。笑一个。你还是别笑了，跟哭似的。小海，把暗图救出来做得很好，有情有义。
0: 啊，对，有情有义啊。人都到齐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团圆酒吧。
5: 对，喝一杯，
0: 来，
5: 喝一杯。
0: 团团圆圆。
5: 团团圆圆。

0: 他会让你自己走吗？
1: 师命难违，但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被牵扯进来了。
0: 保护家人，你有你的方式，我也有我的能耐。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由你来化解，但是这街头巷尾的刀光剑影就交给我吧。好了，不要愁眉苦脸的，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从第三人和曹进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公众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
0: 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1: 但愿如此吧。
0: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2: 臧大人，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
1: 正如仵作所言，他们身上没有外伤，是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2: 这些肠胃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1: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2: 肠胃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看上去的确如此。
1: 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2: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1: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1: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鲁烟。
2: 鲁烟？
1: 曹府场位共有30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鲁烟。
2: 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1: 恐怕陆烟还没有死。
2: 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陆烟提前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
1: 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烟才会知道了。
2: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1: 啊，对了，啊，还有一人，虽不在场位之列，但也与此案有关。
2: 谁？
1: 青天剑奸夫石权。陆烟和陆坟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3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
3: 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敬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甚至还要香小姐成为替死鬼，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师父
3: 啊，
1: 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3: 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
4: 臧海啊，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1: 恩公有何疑惑？
4: 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

0: 你这几天收获颇丰，看来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
1: 你也觉得该缠内阁？
0: 庄鲁隐是五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那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你说说，你想从谁查起？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
1: 既然是自上而下，我想从最大的观察起，内阁首辅史一平。

0: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1: 这第三人若是得到了鬼喜，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恒公，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

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杂料或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又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把它物归原主。之前局势并不明朗，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这些年我向你隐藏身份，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影响你的复仇大计。但如今我不能继续隐藏了，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次我理应同你一起。
1: 恩公，请受我一拜。

0: 你父亲已是钦天监监正，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功成贪腐案，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我被人构陷，当时只有你父亲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 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也要救我，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哎呀，当时我就发誓，此恩必当衔环节草以报。后来。 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远离京城，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于贞顺5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贞顺6年，你父亲要去东夏。 修建封禅台，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3年后，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恳求我接应。我本以为。 封禅台塌陷，快多已不在人世。没想到他还活着。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我就彻夜赶路。 我还是晚了一步，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以图来日。
1: 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让星斗昭明教养你长大。
2: 谢谢师父。
1: 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本宫，谢谢你。
0: 10年了，你终于出师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

0: 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这是把我给憋坏了。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我就想跟你说了，别费劲了，那是你恩公。
1: 可是他呀，非说是为师上走，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
0: 那师傅，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
1: 好，星斗那家伙呢，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还有钱，但是死板又古怪，触怒了官员，被人构陷，判了死罪，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多亏先生收留了我，日后。 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六出师傅呢？六出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总之呢，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你要是埋怨师傅一直瞒着你，也是应该的。
0: 但我想，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师傅，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没有几个。
1: 还是那句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真没想到，童儿的父亲居然是你的恩公。童儿扮作八公子，原来是师承他爹。
1: 你这么说，没准还真是。
0: 现在你背后有皇上，又有赵大人相助，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1: 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不能掉以轻心。
0: 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石大人，
1: 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张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
1: 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
2: 藏海才任工部侍郎。

0: 不久，我此番正式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
1: 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
2: 怕是要致仕还乡了。户部挂着钱袋子，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
3: 哦，我敢不敢？
0: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
2: 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 那庄如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4: 阁老所言甚是。
2: 三海啊，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宁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5: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
2: 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段宁剑，便会一查到底。哎呀，
0: 此案蹊跷得很，藏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哈哈哈！赵大人。
1: 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藏海有如此心性，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他还年轻，做事容易沉不住气，以后得常来请阁老赐教，好好打磨打磨。
0: 后生可畏。 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藏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5: 多谢阁老相助。

0: 这个石阁老倒是十分坦然，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切入内阁中。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 同朝为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之前你从钦天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
0: 更是多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对郎公，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画之人。方才我观察师傅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

0: 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老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石府，投其所好。
1: 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给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藏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2: 白天拜访仓促，空手而来，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提拔。
3: 大人，请随我来。西山秋色，林下鸣禽，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啊！想不到藏大人也有此雅号。
0: 阁老这是见笑了。
3: 您是精通丹青之学，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我仰慕您的书法，特此来求提拔一二，叨扰了您的休息，还请见谅。藏大人，深夜来访，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笑>不瞒阁老。
0: 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玉刃山峰光图，画的是东夏名山，气势磅礴，甚是不凡，不禁心痒难耐，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笑>
3: 人皆有心爱之物，就好像我喜欢丹青，皇上。 喜欢木工，我这幅玉刃山风光图，并非什么传世之作，而你的这两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但我看得出来。 丹青之道，你并不喜欢；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也不是你的追求。你的心啊，不在这些事情上。
0: 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
3: 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0: 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
3: 查案，按理是。 三法司的事情，你是工部侍郎，也不是都尉司的人，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
0: 阁老，皇上信任下官，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
3: 就算皇上信任你。 我也信不过你。短短一年时间，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当真是了不得呀！明日，我就跟皇上说，把这差事交给我办，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0: 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笑>
3: 难道说，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
0: 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笑>

0: 怎么了？老爷，老爷，哎呀，老爷，来，哎呀，来人呐！老爷。
1: 素贤，快抓住他！快去叫人！
0: 去啊！

0: 陆焉所杀，陆焉畏罪自尽。从他口中得知，曹府场卫都是被石一平给毒死的。
1: 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朕的首辅，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朕当真是走了眼啊。
0: 陛下赐臣段宁剑，还帮我对付第三个仇人。现如今，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陛下，臣在石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想请您赐给臣。
1: 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
0: 倒不是什么名画。 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
1: 一幅画又何妨？你拿去吧。
0: 谢陛下，
2: 臣告退。

0: 上海还好吗？
1: 没事儿，有香小姐照顾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一醉方休也挺好的。
0: 他虽然才智过人，但毕竟还是年轻啊。
1: 是。
0: 你觉得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
1: 先生的意思是，
0: 若他全交了，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
1: 您是担心他难过了皇上？
0: 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一定是像他爹一样，担心皇上有朝一日启用鬼玺，但这样做很危险啊。

0: 才睡下，怎么又起来了？喝了那么多酒，你要早些休息。
1: 我没醉。
0: 你怎么了？

0: 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还找到了归西，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
1: 你在担心什么？
0: 为了找到第三人，我查了那么久，品金侯、曹敬贤，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到了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他可以让陆烟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还甘愿交出鬼玺和童鱼，
1: 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石一平就是第三个人。若是这样，他的城府谋略远胜于曹敬贤和庄如隐。
0: 安朵，你跟我来。你仔细帮我看看，
1: 这画的确实是东夏的玉人山。
2: 师父管家交代，这幅画

0: 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啊。5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爷，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对
1: 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哈、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饿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哎呀，谢谢！
0: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来，
0: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
3: 大家看，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1: 鲜美可口，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
2: 来
0: 尝尝，快
2: 尝
0: 尝，
2: 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哎，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哎，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 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
2: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0: 哎呀，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好
1: 笑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看啊，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啊？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吗？嗯，我订了两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哎，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嗯，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2: 这个啊，就是正宗的，哎呀，
3: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3: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3: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3: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3: 是，
0: 好吃好吃。
3: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3: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儿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

0: 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3: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4: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4: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5: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家走进台户舞美艺术博物馆，这里有惊艳时光的舞台服装，有藏着故事的舞台场景。今天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解锁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开启一场趣味的舞美探索之旅吧。

0: 拖着脸思考的老爷爷是谁呀？
1: 他是中国舞台美术界的泰斗，也是现代灯光设计的奠基人薛殿杰老先生。
0: 他这么厉害吗？他的作品也是非常厉害的哟。
1: 他是国家话剧院一级舞美设计，拿过文华大奖、舞美突出贡献奖等无数荣誉，代表作有《大宅门》《阿 Q 正传》《雷雨》《茶馆》等经典话剧，《四世同堂》《西游记》等爆款作品。他用光影塑造人物，渲染意境，影响了整整几代舞美创作者。
0: 妈妈，这展柜里这套剧服装也太好看了，是谁设计的呀？
2: 这是杨东林的作品，他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服装设计师，也是只此青绿的造型总设计。
0: 只此青绿我看过，我还学了他的舞蹈呢。
2: 除了火遍全球的《只子青绿》，还有舞剧《孔子》《昭君出塞》《红楼梦》，以及歌剧、影视剧等上百部作品。他从传统汉服非遗纹样里提取灵感，让服饰既承载东方美学，又适配舞台表演，真正让中国服饰惊艳了世界舞台。
0: 墙的线轴还有这么多好看的布料，是做衣服的地方吗？
3: 这里就是舞台服装制作工坊，是所有舞台演出服从设计图纸变成真实诚意的专属创作空间。
0: 做一件舞台服装需要经过这么多复杂的步骤吗？
3: 从设计绘图、制版裁剪、手工缝制到做旧定型，需要十几道工序。师傅们既要懂历史文化、舞台灯光效果，又要兼顾穿着舒适和上镜感，让每一件服装都成为角色的第二层皮肤，支撑起舞台上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爸爸，展柜里这两套服装也

0: 是出自服装工坊吗？
1: 这是话剧《凌晨徐》的舞台服装，出自著名设计师陈同勋之手。
0: 他是怎么把历史人物的衣服做得这么传神的？
1: 他专门研究了清代官服的规矩，用特别的压褶工艺做出了挺阔的褶皱质感，再配上精致的龙纹、鹤纹刺绣，还有朝珠、云肩这些细节，让衣服在舞台灯光下更有层次和力量感，把林则徐刚正不阿的英雄气、家国情怀和历史厚重感都穿出来了。
0: 妈妈，这不是西方歌剧吗？怎么会有中国风的服装呢？
2: 这是歌剧《泰伊斯》的创新设计，设计师把中国民族服饰元素和西方歌剧完美融合，用东方美学演绎西方经典曲目。
0: 中色元素和西方歌剧结合，为什么这么和谐又好看呢？
2: 你看苗族银饰头饰，传统刺绣纹样，中式系带腰封，设计师把东方民族的灵动雅致藏进了西方歌剧里。这种跨文化设计既尊重原作精神，又传播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展现文化交流的艺术魅力。
0: 爸爸，这个老北京牌楼糊涂的微缩模型也太精致了吧。
3: 这是歌剧《骆驼祥子》的舞美设计模型，完美还原了20世纪20-30年代老北京的市井风貌。
0: 它在舞台上真的这么呈现的吗？
3: 当然了，设计师参考了大量的老北京照片，把白塔、卡德门、胡同、黄包车这些标志性的元素都融入了旋转舞台，演出时舞台缓缓转动，就能无缝切换不同场景，把老北京的烟火气、小人物的命运沧桑都搬上了舞台，让观众沉浸式走进老舍笔下的精微世界。
0: 从微缩模型到舞台现场，《骆驼祥子》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啊？
4: 它改编自老舍

0: 这是有文化人该说的话吗？
1: 你天字你不认识，你还划拉划拉，
0: 不没这么玩过吗？没什么，再说你这不严谨，一大你出头还念夫呢，大丈夫的夫。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学问就到这儿了。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第二句
1: 一大念个天，
0: 第二句该怎么着了？
1: 找三位古人啊，是谁问谁？
0: 哎，谁问谁呀？
1: 说，曹丕问曹瞒。
0: 哦。三国，
1: 嗯，
0: 三国
1: 是
0: 吧？
1: 哎，不不不，
0: 第三句
1: 先不着急，先不着急。
0: 怎么呢？
1: 那个，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0: 那当然。
1: 哎，你跟我们说说这曹瞒是谁
0: 呀？曹瞒，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说的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说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你不定打哪听这么一句来蒙我，你知道吗？你自己说的。
1: 曹瞒是曹操。
0: 对。曹瞒是曹操。
1: 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0: 我差点说曹操小时候，
1: 哎
0: 啊，有曹瞒是曹操，
1: 曹瞒是曹操。
0: 第三句该怎么着了？
1: 问谁？
0: 问谁呀？哎呀，问谁呀？
1: 吓我一跳。
0: 嗯，
1: 问关羽哪里去？
0: 关云长，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关圣人啊。
1: 对对对，
0: 关羽哪里干嘛去了？
1: 哎、最后一句诗啊
0: 啊，
1: 落在这拆开字上啊，落天上
0: 啊怎么说？
1: 麦城宾了天，
0: 罢了罢了。
1: 嗯，
0: 四句诗一个典故。
1: 对，
0: 关云长败走麦城。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呦，你看的还真……
0: 那当然有点文化，
1: 嗯、
0: 有点意思。
1: 我说
0: 有照相，你们抓紧啊！
1: 没有照相的，没有照相的，
0: 话筒挡着来是吧？来，耶！
1: 哎呀，这是电力大学，
0: 嗯，
1: 谁把你电池抠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意思？
1: 该您了。
0: 啊！
1: 我说完该您了，干嘛这干不杵着你这？
0: 这么快就该我了，
1: 可不该您了吗？
0: 哦，该我也得说一天呗。
1: 对对对，我听听这学问。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哎，你听我这发音没有？你有这发音，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一大念个天，
1: 哎，我跟你商量了，我跟你商量了，
0: 嗯，
1: 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0: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没文化
1: 了，我倒不是傻了
0: 啊！
1: 我跟你打听打听
0: 啊，
1: 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鲁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1: 看过，
0: 里边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鹿，豪仙问鹿仙，古人呢？
1: 这是古人
0: 的，我还问你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豪就是鹤呀。
1: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这什么毛病你？
0: 豪仙问鹿仙，
1: 豪仙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0: 古人呢？古人呢？
1: 豪仙问鹿仙，
0: 豪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呢？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又是谁？
0: 南极翁不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那个
1: 吓我一跳。
0: 脑袋，左手拿仙桃，右手拿拐杖，叫啥这个？
1: 哦，就那个老寿星老
0: 寿星啊，
1: 寿星老
0: 寿星老
1: 哦，干嘛去了呢？
0: 干嘛去了啊？老天上啊，
1: 嗯，
0: 驾鹤奔南天。
1: 你先到，你先到，我不是
0: 啊，
1: 他上南天干嘛去？
0: 南天门嘛，
1: 上南天门干什么？
0: 干你管人干嘛呢？
1: 不行，都得有故事性。干嘛去了？我这是败走麦城，你那干嘛去了？
0: 他找二郎神去了。
1: 找二郎神干什么？
0: 二郎神这是值夜班，俩人斗地主，是不是？啊这边一人待着寂寞。
1: 找谁我不问了
0: 啊！
1: 斗、
0: 啊、
1: 地主俩人能斗吗？
0: 还哮天犬呢？看过《西游记》没有？还哮天犬呢？
1: 狗也玩牌？
0: 什么狗啊？那小爪子一划了，四杆带俩鬼。弄这个行不行？
1: 还是傻狗，哎、四杆把俩鬼带出去了。
0: 不容易啊。
1: 老头上天上找人玩牌去了。
0: 你甭管，按你的规矩，是不是？说没说来？哎、按你的规矩，
1: 好嘞，
0: 是不是？
1: 好嘞，咱再听下一个。
0: 老天，
1: 哎，咱再说。

0: 下一个，
1: 想玩
0: 一
1: 得了，
0: 还不争不争，玩一就得了啊！最后说了个狗不够，给我结束了，没听说过，听这个啊，说海
2: 海，
0: 哎，水美念个海，三点水加一个每天的
2: 美，念
0: 个
2: 哎，谁问谁？
0: 周瑜问黄盖，
2: 问谁？
0: 问孔融哪里去？
2: 干嘛去了？
0: 少居在北海，
2: 还是三国？
0: 对了，
2: 行，没少看呢。
0: 哎，该您了，
2: 听我这个啊，水美念个海。
0: 你给我剪切一下行不行？啊，
2: 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谁问谁？乐什么？干嘛？
2: 豪仔问路仔。
0: 豪什么？
2: 豪仔问路仔。
0: 这又是两个什么东西？
1: 刚才那豪仙路仙你还记得吗？
0: 记着，
1: 下俩小崽儿，两个小崽崽，小可爱的聊天呢。豪仔问路仔，俩聊天呢。
0: 这么快就养育下一代了？
2: 你甭管那，
0: 这么一会儿下俩小崽儿，
2: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豪仔问路仔，
0: 豪仔问路仔。
2: 哎，
0: 好嘞，问谁？
2: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还是
1: 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呀？
0: 还是他，
2: 还是他，
0: 还是他。
2: 嗯，
0: 您那个说说，干嘛去了？
2: 干嘛去了啊？嗯，落海上是吧？
0: 嗯
2: 嗯，飘扬去过海。
3: 你这动作，
0: 你先等他飘扬过海是什么玩意儿？他干嘛去了？
2: 飘扬过海玩会儿去呗。
0: 玩什么？
2: 放个年假玩回去呗，旅个游，马尔代夫这是不是？划个帆船，来个摩托艇，漂洋去过海。
0: 老头有正事儿吗？这个寿星有正事儿吗？跟人玩完牌下去，穿着那个沙滩裤，老头大脑袋划帆船去，他那让他摇去。你逗着我玩呢，这是吧？
2: 谁逗你？按你那规矩就说了呗，落海上没有，你不得落海上吗？漂洋去过海，漂洋去过海去看你吗？
0: 嘿，好嘞，好嘞，好嘞。说，你再听这个啊，
2: 嗯，
0: 再听这个。说，火丁念个灯，
2: 谁问谁？
0: 马岱问孔明，
2: 问谁？
0: 魏延哪里去？
2: 干嘛去了？
0: 闯灭七星灯。来，
2: 还是三国？
0: 来来，我就听你的。
2: 三国。
0: 哎，对，我来来来来，
2: 听我这个啊。
0: 哎，我听听，
2: 叫什么字来着？
0: 灯
2: 灯
0: 灯，
2: 火丁念个灯。
0: 哎，我主要是听听下边有什么神奇的生物。
2: 我咱不能玩笑，
1: 吟诗作对的。
0: 来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2: 严肃一点，
0: 哎，严肃点，
2: 不是作诗的吗？
0: 哎，对对，嗯，来吧。
2: 火丁念个灯，
0: 谁问谁？又想出来了。那我拜读一下吧，您说吧。
2: 我都不好意思说。火丁念个灯，
0: 谁问谁？
2: 豪童问路童。
1: 你明白吗？我给你解释解释。
0: 太明白了。刚才那俩小崽崽长大了。哎，啊，
1: 你瞧你人，你跟我聊天，你就长学问。
0: 我就长这学问，我。哎呀，你跟我玩太好了，跟我玩电影连续剧啊！哎呀，一集一集的跟我弄。
1: 长大了，天儿一天如同地一年。
0: 哦，
1: 《西游记》里说过呀。鲁童，
0: 我能问鲁童。
1: 哎，俩变童子了。
0: 哎，
1: 小崽崽长大
0: 问谁呢？
1: 问
0: 南极翁哪里去？
1: 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好嘞，好嘞，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2: 哎，你这脑子挺快呀。
0: 哎，不是我快，主要是你这电视剧男一没换过。男一没换
2: 起来了这。
0: 哎，对，哎，这干嘛去了？
2: 干嘛去了啊？
0: 嗯，
2: 灯了，灯上。嗯，我寻思这句说不说还重要吗？你
0: 那也得唠
2: 给拉上。嗯，正月十五逛花灯，
0: 玩完牌划完帆船。
2: 划帆船是夏天的事儿，
0: 哦，
2: 到冬天了吗？
0: 哎，
2: 过年了不得放假吗？
0: 哎，
2: 正月十五逛花灯啊。
0: 哦，逛花灯。
2: 逛花灯
0: 他逛干什么去了？
2: 猜灯谜啊。
0: 猜什么灯谜？
2: 说远桥十条狗，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骂了他不走，一拉他就走。这是
0: 死狗。
2: 你也去了？
0: 谁去了？
2: 你也去了？
0: 谁去了？
2: 要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呢？
0: 好嘞，
2: 哎，
0: 好嘞，你再听这个，
2: 你来吧，
0: 啊，
2: 来吧。
0: 哎
2: 呀，我找个窍门了啊。

0: 大家，我现在特别兴奋，你知道吗？我特别
1: 好嘞，
0: 八大吉，八百大吉祥，我也不怕你啊！
1: 好嘞，太棒了！
0: 我能给明儿
1: 来听这个啊！
0: 来吧，来吧，
1: 说撇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曹操问夏侯霸，
0: 问谁？
1: 问张辽哪里去？
0: 干嘛去了？
1: 帐下吹喇叭，
0: 还是三国？
1: 哎，
0: 听我这个啊！撇捺念个八，
1: 哎，别说了，
0: 撇捺念个八，
1: 别说
0: 这不好找辙。
1: 哎，
0: 撇捺念个
1: 八，不用的，不用说了。
0: 好卡问路卡，
1: 这是人话吗？好卡问路卡，
0: 哎呀！兴许有大舌头呢，好好可
1: 爱，
0: 好好下问路下，
1: 嗯，
0: 好下
1: 好下
0: 下不下谱，
1: 下不下谱，
0: 胡说八道不是？下好天啪啪啦啪，好喵，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好喵更不是话，来来来，
0: 来
1: 来，
0: 干嘛？
1: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0: 嗯，
1: 这个你可能现在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0: 我特别开心，现在我
1: 从现在开始啊，
0: 干嘛呀？
1: 就你那个什么这个豪啊，
0: 嗯，
1: 鹿啊，
0: 嗯，
1: 什么小童子啊，小崽崽呀，
0: 啊，
1: 这一系列的玩意儿呢，
0: 嗯，
1: 给我送到西直门动物园去。啊，接下来你那男一，就那老头儿。一趟一趟老出一大脑袋，知道吗？给我送到二脖子桥底下，跟老太太蹦迪去。哎，就这几样，有一再出来，我让你在这儿安度晚年，你信不信？
0: 不是你先干嘛？我这刚找了一窍门，你这
1: 你找窍门、
0: 啊？
1: 你这是文字游戏吗？你这就叫玩我，知道吗？我这说半天三国了，他你弄那破几个玩意儿来回对付我，最可气是这老头，知道吗？一趟一趟老出来，知道吗？哎，就他一趟一趟老出来，老太太放心吧，就这么一趟一趟。
0: 你管老太太干嘛呀？
1: 别说了啊！
0: 你玩我游戏，你至于的吗？
1: 再说那我就谢你。
0: 不说不就完了吗？
1: 别说了啊！
0: 真讨厌，你这真是，换一个呗。你把那先撂下行吗？
1: 不成。
0: 我说话话，撇那念个八，
1: 谁问谁？好脑袋要出来，好脑袋要出来。
0: 咽了咽了咽了咽咽。干嘛我挨打？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在那儿，你都快乐背过气去了，你知道吗？你有乐着功夫，你上来你替我说会儿，你倒是。
1: 谁也编不成您这样，知道吗？来说啊，
2: 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你们以后演出去
11: 啊？
10: 你们那个什么，
11: 我们
10: 带着我，带着我，你跟人说的时候，你比如说
11: 啊，
10: 人家说
11: 人家没法
10: 加一个人，不能加钱的话，
11: 啊、
10: 你那什么，你就说，你就也应下来，
11: 哎、
10: 然后这钱呢，咱们仨人分。
11: 师傅，那就没多少钱了。
12: 明白，师傅。
10: 比如说要给2000块钱
11: 啊，
10: 我拿1000，你们一人500啊。当然他要能多给点更好。不是，我说没别的意思。
11: 哦，明白明白。您
10: 不给钱我也愿意跟你们
11: 一块儿。是吧，是吧，我们都给您，是吧。
10: 哎，对，就是咱们得一块儿出去。
11: 啊，对，
10: 带着出去就团结起来，力量大。
11: 对，
10: 是吧，他们都不在话下。
11: 哎，
10: 咱这一块儿。
11: 那您的意思咱仨人演节目就有人找咱演出了。
10: 那当然了。
12: 不是，关键师傅咱仨没节目。
11: 对，
10: 没节目你排呀。你排一节目，
11: 跑这现排来呀？
12: 排什么呀？
10: 就在这儿，就排一个。观众朋友，耽误大家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在这儿现排一节目。
11: 哎，
10: 这么着，咱排一个得跟他们不一样的，什么那个群口相声、仨人，这都以往没有过的形式。咱们得出新，咱们这么着，咱们弄一个。
12: 咱想个什么形式呢？
10: 配乐诗朗诵。
12: 群。

0: 口的配乐诗朗诵。
1: 对对对对，
2: 我上哪儿给您找音乐去？是
1: 不是你相声演员自个儿模仿自个儿就作笔成样了？啊、你这样，你长得像那鼓，你就当这鼓。
0: 鼓，
1: 你给打点打鼓，打点节奏。你来这个、这个哼鸣，
0: 哼鸣
1: 就给我伴唱啊
0: 啊！
1: 哼鸣
0: 是哼鸣是什么？什么意思？
1: 哼鸣都不懂
0: 啊！
1: 要不你平时年轻人不学习哼鸣什么交响音乐、管风琴呢、什么、那是跟他那个在一块儿的
0: 啊！
1: 哼鸣解释出来就是让你从现在
0: 啊
1: 哼到明天。
0: 那么几
1: 不是就反正就是伴唱，你
0: 伴唱
1: 啊，你给我伴唱
0: 没问题。
1: 哎，
0: 师傅，我唱点什么？
1: 你当然得唱高雅的，
0: 高雅的，
1: 高雅的，辉煌的
0: 啊，
1: 那个适合这个我这个很有激情、这个，
0: 能拖得住您的。
1: 对对对对对，是。
0: 那我尽量想我能想象到最高雅的音乐。
1: 我一会儿将给大家朗诵一段，
0: 嗯，
1: 这个非常这个富有哲理的，
0: 嗯，
1: 非常那个古朴的，
0: 哦、
1: 而又很有新意的，
0: 哦，
1: 这么一段诗，
0: 好，
2: 咱爷仨配合一个，
1: 哎，
2: 好好好，那什么时候开始？
1: 那咱现在就
0: 这就来了，
2: 这就开始，
1: 就练着练着，
0: 哎，
1: 练的好不好的，反正咱是练，
0: 哎，
1: 没事儿，来，
0: 得来，
1: 你来，
0: 这
1: 个
0: 我鼓，
1: 嗯，鼓就打着节奏就行，
0: 蹦蹦蹦，呲，蹦蹦蹦。
3: 嗯，切。

0: 蹦子蹦蹦蹦子蹦蹦蹦，把南边
1: 一出
0: 来了个喇嘛，手里边提了这五斤塔嘛，蹦蹦蹦子蹦蹦，把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子，蹦蹦蹦蹦蹦，别着喇叭的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这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不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蹦蹦，别着喇叭的哑巴偏要拿这个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这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偏不拿这个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蹦蹦蹦。别的喇叭哑巴急了，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低了弹的喇叭，拿弹吧打了别的喇叭哑巴，一弹吧也不治，是别的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还是低了弹的喇叭，拿弹打别的喇叭哑巴，蹦蹦蹦蹦蹦蹦蹦，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2: 你想咱们仨要弄出这样的节目来，
3: 就有人找他演出了，
2: 那就更没人找了。

0: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0: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哦，
1: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0: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嗯。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5: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5: 有几年了吧，
1: 很厉害。
3: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不想再找另一半吗？
5: 对，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因为觉得在自己原生家庭里也没有学到这个爱的经营啊，和爱的这个能力啊，经验也没有，在自己婚姻里也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以这么大的欠缺再进入一个感情里，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话对自己和他人就都不太负责任，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想尝试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变得更强大一点，然后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1: 你现在是单身多长时间了？从离婚到现在
5: 单身10多年了吧。哦，
1: 但是可能之前在婚姻状态里边的时候
5: 也是
1: 一个单身。对，就是我想说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可能是吧，其实。
1: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不会不敢，
5: 还是要对自己和他人要负责任。
1: 这事儿得问问王老师了。就是像这种之前确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又觉得自己很匮乏这一方面，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6: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会把过往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那于是呢，我经过了2年的努力，我终于逃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呢？那于是呢，他就会想到，哎，我的生活我做主啊，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够让自己过。那么其实在婚姻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我们到了70岁，家人的一个一个的离世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那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要吸取过往婚姻中的问题，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对情感需求高的人啊，对物质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我对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你要给他打个样，你先对人家嘘寒问暖啊，你先给他更好的情绪价值，他就会回应。
7: 找一个稍微暖的一点的，开朗一点的，能带动他，就是说从就是这种不自信吧，或者给他就是扭到他现在的局面吧，也算是，就是最起码的，要不然未来还有几十年呢，就是这个现在寿命长了嘛。那如果他还找一个一本正经或者一板一眼的，这个也很麻烦。
1: 后来怎么就至亲接连离世呢？然后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再往前迈一步。
5: 我有个弟弟嘛，原来就是一直跟我父母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其实挺放心的，父母身边有一弟弟。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就突然，可能心脑血管的问题吧，就猝死了。
1: 突然
5: 的，就是晚上，在家里就可能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孩子在家，孩子，10几岁吧，可能忽略了，他也不懂。等到他早上，看到，然后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说这个事情对我父母的打击超级大。我爸就盯着就说你得一个人不行啊，我很不放心你啊。我说没事儿啊，买个机器人也可以啊。结果去年我父亲又是猝死了
1: 啊， 父亲多大年纪？
5: 但他年纪大了，85岁了。我弟弟才40出头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1: 也不要再执拗下去了。
5: 对对，原来老
1: 有合适就找个伴儿，是吧？
5: 对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老人，原来我总是觉得叨叨，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5: 我觉得吧，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得找一个情商、爱商、智商都在线的人吧，然后人品要好一些。您们有什么建议吗？
2: 枪都在线，
1: 已经求助了，开始求助了。
2: 我的
1: 建议有什么建议？
2: 我简单是，商都在线，智商、情商啊，什么容易，人品好你得处啊。
5: 这个
2: 直接看出来，但很重要，人品好很重要。
1: 王老师有什么建议？
6: 其实我是这么想啊。

0: 就是你说情商智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如果你是想做主的人啊，我想当一把手的人，那你就别找那个情商智商都在线的。因为什么？两个人就该 PK 了。
1: 对，
0: 为什么呀？我也是第一名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影响力，能够带动别人，我觉得其实找一个相对来讲有瑕疵的人，其实能够过得更好。
2: 啊，
0: 两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一起根本过不好，啊，比方说他可能是，哎呀，这个没那么多主意，哎，正好你有主意，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所以如果说不，我是小鸟依人，我没主意，我脑子也不太够使，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有主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主是很重要的，就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想过一个，比方说一起慢慢一起散步，然后一起运动啊，一起这个一起吃早饭吃晚饭，对吧？那你就找这样的，啊，你说不，我要去旅行去，我就将来我要旅行，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的伴儿啊，就是一定他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你看我们穆老师，我们老师的爱人特别厉害啊，因为他是跑马拉松跑越野，他是不行，但是他愿意参与，对吧？陪着你去。给你扛着个杆儿，
1: 我很崇拜。
0: 对对对，
1: 就是俩人都有崇拜的点。
0: 对呀，那就不是问题。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是有
0: 毛病了，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我的爱好、我的生活，他第一个来讲他想参与，第二来讲他觉得哇塞太厉害了，支持，我觉得才可以。
3: 他是这样的，他不在，因为我的就是说，他年龄比较偏大。
1: 其实跟你的
3: 他有孩子
2: 偏大呀。
3: 对，因为我是想要找一40左右要孩子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我有崇拜你的地方，你有崇拜我的地方，这个才能更重要。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起落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经历稍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善良，有那种原生态能量，你就需要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因为他经历多了嘛，他对于你人的包容度就会宽广一些，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都在我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1: 对，就是细致的，能够观察您的，
5: 就是你的优点，他你的表达和你心里的状态，他能看见你，同时你也能看见他心里要说的话，可能这样就是沟通起来会在同一个场域里边就会容易一些，你就不会觉得沟通那么累。我很讨厌沟通，对吧？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位男嘉宾来现场，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条件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见一下的，好吗？我们看一下啊，张叶佩和李杰，这个几个条件你可以选三个。
2: 年龄，
5: 哦，
2: 学历，
5: 年龄、学历、
2: 职业。
5: 来看一下啊，张叶佩呢是63岁，企业退休，大专，李杰是55岁。网约车专车司机，本科毕业。有想见的吗？
2: 第一个
5: 63。63的张叶佩是吧？好，那我们有请他出场。你好，欢迎，来请坐。陶姐可以坐到这儿来。来，您请坐。
6: 第一印象咋样？觉得这个男士
7: 文质彬彬的，我看很开朗，有点。

0: 点板。
1: 那这样啊，咱们就有五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继续来了解一下，或者坐在他边上去听听他的故事，好吗？嗯，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说话。
2: 问什么？
1: 啊，聊一聊。
3: 这应该男士先开口，哦，对吧？
4: 应该我先开口啊。感觉到这位女士真是太善良了，就是。经历一些坎坷，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好，是父母的原因也好，确实啊，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
5: 怎么说呢，都到这个年纪了，我觉得自己努力的不够吧，或者也是有一种命运。
4: 我也没有什么能问，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你别看我也是干这方面，但是我只是给他们拍点节目，弄点什么呀。但我不爱说，在楼上也提到这事儿，因为比如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我真是不愿意去说的。年轻是行，二十多岁那时候带着队伍，哪不对我给他们指出来。现在一般我基本我都不说，就知道对方错的，我也不再去说的。已经变了不少，因为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什么话我也都不说，遇到任何事儿我也不多嘴，就是整个人都变了。
1: 好，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了解对方的吗？都不爱表达的人，
4: 都不爱表达，我不属于能说的，
1: 特别省话，
3: 打死你。
1: 如果说两个
4: 那得说了，那
1: 如果两个人都不表达，最后还能达成共识，哎，这事儿也可以。对吧？
3: 对，
1: 但如果说是不表达，又达不成共识，然后还不说，这个就是个问题。
4: 我的经历有一点也接近于他，
1: 嗯，就觉得你们俩很像，是不是？
4: 有一些近似的，我只是说小的是一些近似的，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我就走出来了啊。
1: 这样，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因为接下来是您的主场了。这样，陶姐要不要坐到边上去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的故事呢，好吗？来，我们请坐，还是要加深一点了解的哈，尤其是两个这个都不说话的人，
2: 我觉得有希望。我觉得看他的刚才的，他觉得挺喜欢他的外形的，温温弱弱的，是吧？我觉得会擦出花了。我觉得他挺喜欢他的，从他类型就是文这种外表。是吧，他挺喜欢的。
6: 这女士要是真40多岁，你也可以考虑的是吧？
2: 啊，对。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我们编导说，跟您联系好几次了，到现场来，这时间都没碰上。您这忙啥呢？现在？
4: 这不快过五一了吗？给他们艺术团，有时拍点节目啊，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好像二五有课，那天说周五，我说我过不来，后来他说改到周四，
1: 我又有课是吧？
4: 没有，周四没有了，有时我就给他推了，推了课。
1: 好，所以今天坐在这儿，终于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呈现一下自己啊，讲讲您的故事，来看一下关键词：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未守双亲错失姻缘，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痛，则一人安稳相伴。 嗯，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未婚的那种状态，可能都藏在这些故事里边了。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您是从事就是模特演艺这些方面的工作，
4: 对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4: 我正式学习从89年初。哦，89年初，
1: 那真是有年头了。
4: 跟我的老师叫严永和，嗯，应该您北京新丝路一些大的一些都知道他，他是国家舞蹈一级编导，我是跟他在89年时候学习模特专业，跟他学的啊、后来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90年成立那个东方艺术团，嗯，在天津演出，01年去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03年叫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后来父亲不是植物人嘛，就突然间坏了、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就生活所迫呀，不得已又回去了。
1: 你又回天津了？
4: 没有，又回济南了。我一直在山东嘛，回济南之后成立叫济南唐宋文化艺术中心，从06年一直做到准确讲16年，母亲又一场大病。哎呦，最后没办法，就公司就关了，就是。嗯，那时演出是全国巡回演出。
1: 那您这个好几十年啊，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教了不少的学生，自己算过吗？教了多少人？
4: 应该有个300-400吧。
1: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那个是我学生。
4: 有一个在上海超模大赛的冠军，我们的班上的师姐师妹都拿过冠军，全国。这个特别好，这去年世界那个旅游小姐大赛的总决赛在常德举行的。嗯，我的师傅带我过，我们都是导演组的嘛，就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给他们排一些东西。这个是前年日照的一些模特，这是给、他们，就是现在都18、19的，这是。
1: 所以其实现在您主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演出呀、晚会啊，给他们去排一些节目，做一些导演策划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4: 主要是编导。现在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了。人家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我，对吧？岁数大了，都是。现在主要是精力给中老年排节目。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的，您教不教？
4: 教。
1: 教啊，那今儿教教我们呗。
4: 年轻的不教，就教中老年的。啊，
1: 对，我们都中老年。
3: 他年轻，我们是
4: 他年轻，对啊。
3: 我跟王老师，对。
1: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样？
4: 您
1: 速成一下
0: 哦，这个因为您因人而异，您看我们配什么吧？
1: 对，
0: 您看配教我们什么？
4: 模特一个站姿，看看。
0: 好吧。
1: 上点难度不行吗？我们其实基础还都挺好的。
4: 上点难度是吧？那行，给你加点舞蹈动作。
1: 好呀，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4: 光教女的。
3: 教女的。
4: 我们有一句，那个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4: 我就教教现在，然后再给你们其他动作。先那个模特一个站姿行吗？
0: 可以。
5: 是，我不擅长。
4: 行吧，这边也行啊。对。
0: 这么顺了。
4: 这边放在腰这也行。
0: 这样。哎，
1: 到底是哪边？
4: 这边都行，
0: 只要不顺就行。
4: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教学生是两面的，对。
1: 这样对吗？
4: 把这胯出来，这个腿往这面打。这个膝盖往这面打，这是最基本的。
1: 这其实就是拍照的时候显腿长的姿势。
4: 然后再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0: 妈呀！
4: 稍微的。
1: 这还有这呢。
3: 您心里得念，还有谁？
4: 这就是加一些动作。
0: 谢谢。他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就是。在舞蹈一半，然后模特一半，然后你给他综合在一起了。
4: 他跟年轻人比，年轻人你不能加，为什么？年轻人因为你通过你肢体来展示衣服，你卖衣服的，对，今年流行色，你做的这么媚，这么媚的话，人家
3: 看人家了，不看衣服了。
4: 中老年不行，中老年衣服越漂亮越好，展示你中老年的晚年那个人生的美。
8: 这大哥练的肯定有一定自己有一定舞蹈基础，是吧？
6: 对，
8: 他形体呀，你看保持那么好。

0: 请到达的旅客登记标识，请往出口。
1: 裁判，都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来说说这个为守双亲而错失了姻缘，这个是也是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介绍特别想问的，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2: 因为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
1: 哦，其实也前后脚。
2: 前后脚，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
1: 哦，
2: 我就没有办法。
1: 等于父母双亲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家里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2: 那就没法说了。那父亲躺在那儿，原来我这么说吧，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甭管多远，那时也没高铁。那纯粹就是老的那个绿皮车，一出去，去了人家之后待7天，待3天，把节目拍完了。比如说，也是那一种大的演艺场子，拍完之后晚上我坐火车就跑回去，因为我母亲弄父亲弄不了，我母亲在80斤，特别的瘦。一个月以后，那边又来电话了，就说赵老师，咱得换节目，完了坐火车又去，去完之后紧接着从那边又跑回来。因为路程耽误时间，比如说我从天津到张家界，那不是一天能到的，我还得到北京得换车，还有江西那吉安都跑，大半个中国我都待过。
1: 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2: 还有哥哥，但我不想提的。
1: 也没有人来去帮你
2: 分担。父母病全都是我一个人背着，我母亲上下楼全都是我。
1: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2: 99年开始，一直到母亲24年走了。就是这段时间几十年
1: 可不是吗？这几十年正是又是要做事业，可能又要去经历生活。
2: 没办法，我也都关了，就不干就不干了，反正也退休了，对吧？
1: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奔波，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其实更需要一个伴儿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呀？
2: 想过。根本就谈不成，人家提出来条件把母亲送养老院。
1: 把母亲送养老院，就比如说您交往过的女朋友或者是人家给你介绍对象都提这个要求，
2: 都
1: 是所有吗？
2: 基本都这种情况，人家需要过20世纪。
3: 就说这先生也以前也接触过女朋友哈，就说就比如家里有老人病了，就是咱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能跟我组成家庭的话，咱们家里请个保姆阿姨，你呢就负责陪护监护，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老妈。
2: 因为有一些东西怎么说呢，在我退休以前这种状况不行，退休以后我就再没接触过。就是在这之前50多岁给我叫高中同学，就是20世纪。人家也问过我，你母亲走你怎么办？我说我想不了这么着，为了就是咱二人过20世纪，我说把我母亲放那。我如果说我要是不笑话这种状况，我说我90年代就成了，我不会等到今天咱俩才认识。我也提过，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我说这要是这种情况，我说咱俩今天根本都见不了面了，我不可能抛弃我父亲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伺没，就是伺候没伺候过那个植物人？
3: 没有。
2: 打胃管知道吗？
3: 知道。
2: 鼻饲管。尿管。夜里3年前我没睡过觉。你说这种情况，你把人家叫过来，你不耽误人家？
4: 这老哥跟我想法一样，

0: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他五十多岁，你老哥六十三吧，六十多岁吧，
1: 啊，七岁，
0: 就十年前的事儿，
1: 那都
0: 十多年，
1: 四十多岁开始就这种状况了。
0: 我是从四十九，我陪我父亲，现在三四年了吧，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嗯，就是刚才老哥说那些话，然后完之后说什么你以后有未来吗，就是有那女的哈说你以后有未来，因为我聊过很多，就是你以后的未来怎么办，就是老家去了之后哈，你以后未来之后，刚才老哥说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有感触，我说我不想未来，我现在就想着怎么着我们俩陪伴着你，让我这个你都没给我做好，你让我想未来干嘛，因为我想不了那么多。嗯，就是我非常理解他，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你说送老养老院，但是你良心过得去吗，是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
2: 嗯，
0: 尤其还有老人他也过不去那个坎儿。因为我父亲，我们家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我老人也不愿意去，我也不会让老人去。因为一个人来让另外一个人走。
2: 嗯，
0: 对吧，如果说那来的这个人他是为啥来的，对吧，那爱不光是说要有两个人的感情。爱其实是甚至说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你要接纳，又要欣赏。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老哥的孝顺，是老哥的这个对爱人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啊，而不是你考虑的是他现在你陪着他，我以后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走，咱俩过咱俩日子。
2: 嗯，
0: 他如果说今天他能把老人送走，那明天你这个的时候你放心他也会把你送走。
1: 说的太对，
0: 连自己亲妈亲爹都不管的人，你觉得他会管你吗？而且刚才说那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老哥这个我有点激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找，是而说那种男人的责任，就你来了之后，如果说人家有人也愿意来，那从你男人的角度就是这老哥是非常有良心的人。
2: 嗯，
0: 你从男人的角度的话，你让人家过啥样的生活，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约会你没时间成本，就跟今天似的，我要是来当然说让我来啊，我得把我姐瞪过来，为什么？因为老人离不开人，我得瞪过来。昨天晚上我就瞪过来，我说你陪着老头一天，然后完之后你先给他做个饭，然后回去。人家谈的可能风花雪月啊，今儿哪玩去了？今儿什么这那？你谈的是今儿我给我爸做什么，给我妈做什么？我妈身体可能又好点了什么之后，你怎么谈？
2: 嗯，
0: 你能让人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落入你的凡间，我觉得这就不负责任。所以老哥这个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1: 说的太对
3: 了。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4: 什么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我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她说过一句话，她说儿子我走你怎么办呢，一个人呢，七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3: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5: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3: 咱们可以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嗯，现在开始，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

0: 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哎，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的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
4: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的，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也能使看远处呢比不戴时候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冒失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4: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1: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冒失清很给力，
3: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5: 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6: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7: 漂亮。
8: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啊，是真的吗？就啊，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9: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10: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11: 梁家辉老师和朱龙老师都给您表示了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您跟他们两个人合作了空降。
8: 刚刚说了什么？我有点空白了，我就一直跟一龙说啊，真的吗？是我吗？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啊厉害厉害，就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

0: 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1: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仪式，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2: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郭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3: 对，
2: 包括我自己，
3: 治愈
2: 自己的心灵，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过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4: 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破地狱的话，我就在台上说的一样，就是你会更珍惜和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相识的机会。
5: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6: 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7: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5: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8: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9: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8: 什么？
9: 好吧，
8: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

0: 十几个人在教他，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用他。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我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瑜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

0: 怎么会轮到我呢？
1: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3: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2: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4: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5: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6: 遇到难处
7: 多一些反应，
5: 每一位演员
8: OK 完美了，
5: 每一场戏，
9: 哎呀，拼死一搏，
5: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1: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您讲啊，
1: 对，
0: 是吧？我知道你那么多年，你也一直是致力于深耕小剧场的音乐剧，还有话剧。嗯、
1: 对对对、
0: 嗯，这次是被邀请来担任他们的表演指导哈。
1: 这个作为一个版权引进的戏，其实不太有导演方面的工作，更多的呢，其实是在戏剧表演的方向上面帮他们，演员年轻的演员来口口表演，调整调整。我们这部戏呢，就是我们总共是有四位乔若斯莎，四位杰维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卡斯的阵容哈，这次呢就是说他有几个战队，北舞战队、中戏战队，还有中传战队，
0: 这就比较这个音乐剧人才比较集中的地方。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Hello， 二位好 ，Hello，Hello，Hello， 冰月好，子欣好。我们刚才我看到，就是你是作为首轮首演嘛，
2: 对，
0: 子欣对吧？
2: 对对，
0: 担当重任哈，在这么多卡斯当中，然后选择你来演首演，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2: 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档期原因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第一场是，相当是说是非常的紧张。对，因为前辈们在这个戏为我们树立了太高的这么一个里程碑一样的这个呈现。然后呢，再加上观众们对这个戏的期待值非常非常的高。
0: 是因为从2018年开始，它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然后有我们的这个中文版哈。2018年之后，我们就大剧场就演过300场。
2: 对，
0: 所以大家对这个剧，如果是资深的我们的这些粉丝的话，其实是不陌生的。
1: 对，
0: 但这次是搬到了小剧场来演。
2: 是的，
0: 而且我听说排练的时间非常紧张。只有40天的时间。对，子欣说好像经历了一次非常痛苦的训练。这40天经历了什么？
2: 我比较笨，就只能是靠自己一遍遍练。搭档有空就抓着搭档，咱俩来对词来，就是一遍遍的过词，就是亲爱的资助孤儿上大学的好心的孤儿院理事，就只要就是两个人可能一坐下，我就会无论从哪儿开始就直接开始对词。就这第一个是练就是台词练口条，然后第二个就是练歌，就也是有空就咱俩唱一唱
3: 好，
2: 然后就直接就来放伴奏就来，然后呢就一遍遍听自己容易错的地方。然后我在下面的时候，我还去请教了老师，就说哎，老师，我这个男生的混声弱混该怎么样控制我的气息，控制我的声音，这个和声怎么跟女孩配合才能配合得更好。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下去听了很多，就比如说这个中文版的一直在听，然后呢英文版的也听，就我那个播放记录可能得有200遍、100多遍，对，就是靠这种方式练吧。
4: 我一直都在。

0: 我自己。
1: 冰燕，我知道你特别会唱，又获得过很多的这种奖项，那这一部剧对你来说呢？
2: 像小剧场的地方，就是刚谢导也说了，说我们要去把控这些观众与我们的距离，所以有些唱的一些，因为他的所有歌都比较偏叙事，还有一些那种甜美风格的东西，所以我会可能会在我的唱法上面多用一些走一些鼻咽腔，或者说更加在我的唇齿上面做一些调整。我最喜欢第16首《曼哈顿》的时候，就是 Jervis 少爷第一次带我去这么大的城市见世面的时候，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1: 这个唱段能给我们唱一句吗？唱两句。
3: 你怎么挑的是我的歌？
2: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3: 挑的是我的歌。
1: 他既然那么喜欢那一段，肯定非常好听。
3: 你来吧，你来吧
2: ，你来吧。
3: 我们都反，我们当时返场的时候都反串过了，就你来
1: 串。哦，真的，
3: 对，
1: 您还反串过啊？哦，太想看了。
2: 看夜空下，霓虹在闪烁，到处都灯火通明，人潮在喧闹，来不及思考，仿佛走入了梦境。这水马龙的声音是多么动听。然后就邀请他了，
3: 邀请我去看看他的曼哈顿。
1: 那反串该到你了。
3: 我反串
1: 你唱乔若莎会什么样？
3: 啊，这慌乱的星期一。

0: 我看到你们演完之后呢，有很多的观众啊，也会给你们拿起纸笔来给你们写信，哈，写给长腿叔叔，写给乔露莎的。嗯，听说你们还给了一个回馈，正向回馈，还把观众的那些来信念给观众听。
1: 其实我们这次在天桥艺术中心，这个长期驻演，天桥艺术中心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我们这个后边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打卡的展区，
0: 打卡对，
1: 这儿设计了我们这个杰维斯少爷的书房，然后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个这个环节，就是演出之后，也希望观众看他们好的想法和感受，可以给我们这个长腿叔叔和乔尔莎写信。然后这儿你看，对，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收到的观众的来信，很多，
0: 哇，好漂亮啊，写的，
1: 对，
0: 是吧？信封，你看人家，哟，还是厚厚的，你看还写了不少，
1: 非常有感想。
0: 哦，
1: 好漂亮的信纸。
0: 亲爱的，给予美好回忆的长腿叔叔，他写给长腿叔叔，说您好，和乔露莎小姐一样，此封信是我为数不多提笔真正写下的信件之一，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包涵。我想其实这就是戏剧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1: 对，
0: 为什么我们需要戏剧，我们需要在戏剧当中我们去沉浸式的体验，其实我们是在这些角色当中，在这些故事情节当中看到自己，这就是戏剧去治愈的力量。
1: 对，
2: 音乐剧《长腿叔叔》北京驻演版大胆启用全青春阵容，为青年演员提供了破茧成蝶的舞台，全剧仅两名演员撑起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他们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都要接受观众炙热的目光，面对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年轻演员如何扛起这部跨越百年经典的大旗？他们又会交出哪些惊喜的答卷？
3: 朱毅老师，请有请。
0: 好的，好，跟您来看看哦，杰维斯的书房。
3: 对，这是我们的舞台，这是杰维斯的书房，
0: 就是长腿叔叔的书房。
3: 对，曼哈顿滨河大道的豪宅。
0: 豪宅，
3: 这里有打字机啊，
0: 复原百年前的这个场景啊，
3: 有电话。在1910年代，这属于高科技装备，这是他的书房啊，对，
1: 这是之后我们两个相认的地方。
3: 对，
0: 啊，你们相认的地方，
4: 对，
0: 是吧？
4: 对，用真实的身份相见的时候，
1: 对，
0: 就终于
1: 就是在这块
4: 在这个小屋里见的面，
0: 来到现
3: 对这边呢，远处那里是孤儿院。啊，就相对破烂，
1: 这是我的，
3: 对，
0: 你的生活场景，
1: 我的生活场景。
3: 他在这里生活到17岁，这边呢，这个阁楼呢是这个，乔尔莎的大学的
1: 一个温馨的小角落，
0: 温馨的小角落，这是你的这个大学。
1: 它其实是由一个医务室改编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跟孤儿院很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初次来的时候特别的开心，我一般每次收拾完我的小箱子之后，我都会，哇塞，哇。这个是木板床，这个是原来就是学校里的床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0: 所以在这舞台上的三个空间是三个世界。
3: 对，是，因为他们那个全剧呢都是一直在通过表演信，有81封信，
0: 对，
3: 层层铺垫的这个
0: 写信读信，
3: 就最后3分钟才是以真实身份相认，所以这是一个被连文学和他们的情感所书信所连接的平行时空。
5: 他让我想到你年少的模样，有一些古怪，还有些紧张，可我没见过你，又怎么

0: 对，其实你一看我们这个彭美，就还是非常有舞台经验的。但其实你是这个剧里面年龄最小的，到现在才是高中生，
1: 是
0: 17岁，
1: 嗯，
0: 明年才考大学，
1: 是。

0: 考大学。哦，
1: 我也听说这次是潘老师，是您把这个彭梅给挖掘出来的是吗？嗯，
2: 但实际上，他参加了那个少年版《唐吉诃德》的表演，就是女主阿尔东莎。嗯，所以三年前已经在京城的音乐剧圈比较知名了。啊，所以说，所以他不光非常声乐上非常优秀，然后表演上和角色上很贴近咱们这个乔治莎的要求，确实是已经有了二三十场的舞台经验。嗯，啊，所以我们才想要破格录用，然后这个也展现了咱们北京的音乐剧人才的厚度吧。
1: 像彭美，你已经演过这么多的这个剧了是吧？有很多这种实战的经验哈，商演的经验。那这一次的这个剧呢，对你来说也是难度最大的一次挑战吗？
3: 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大挑战的是在表演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其实没有像他们一样，就是都是院校的学生嘛，我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段，我也还没有经历过更系统的表演上面的学习，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在排练厅排哭过两次。
1: 哦，为什么？
3: 他们都知道，就是排破防了，就是因为当时，因为其实导演他就是在排练厅专门给你纠错的嘛，他提出来的就是你的问题，因为首先我没经过专业的训练，我肯定会怀疑自我，我就说那人家都是这么专业的人了，我一个就是表演上没那么专业的人来演的话，又是这么长时间的戏，对我来说我在演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导演的点评会出来，就是我可能心思重一点，就会怀疑自己，就是哎，天哪，就是我感觉我干不好这个事情。大家也说，就哭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必须得有这个经历。就像那个乔治莎那个歌词，哭过之后笑容更灿烂。后面就发现，就是比如说我排到一半我很难受，然后我跑到厕所把门锁起来，我想哭，我发现哎，我好像挤不出来眼泪了。哦，那我成长了，就是我的内心变强大了，我觉得是。

0: 一般小剧场的剧的话，八九十分钟
1: 是
0: 啊，就是大剧场才会撑到两个小时。
1: 对，
0: 一般大剧场呢，你还会有几个人，或者是一整套人马，对吧？还会有人来帮衬。但是这个剧太可怕了，120分钟的小剧场，居然只有两个人在台上，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1: 去年的年末，我去看了。高歌跟慧芳姐的那个上海站的长腿的首演，当时我看完，我的感触就是好难。当时看高歌跟慧芳姐演完之后，我就觉得路很长。我之前演的角色包括剧的类型就偏向红色一点。
0: 我知道你是演过那个李二狗，
1: 对对对，
0: 是吧？就是李二狗里面的战士，
1: 就是演戏支援过西藏，然后也抗美援朝过，然后也红军长征过。演兵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很板正，然后在声音上的塑造感上是非常正的。这里面的歌都是比较是温温的啊，比较温暖的，就是然后曲风啊，它的曲调啊，旋律写的也是跨度不是很大，但是往往是这种小情绪小细腻的东西。而且就俩人，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的细腻去演和唱，所以就你在唱的时候就需要不光是用你的演技去让大家发现你细腻的你这些心理，包括你的心理的变化，你的心情，你的情绪，你还需要在声音里去加入一点点不同的处理。这弱下来就代表了我心情怎么样，我这个当我这个音稍微给了一点劲儿有点强的时候，是哎，我对这个可能比较敏感，对这个词语，对这句歌词中词语比较敏感，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需要去考验我的。这部剧其实给我带来更多的，我个人感受啊，它给我带来更多的不是爱情上的东西，是幸福。哦，他成为一名大作家的时候，但是好幸福，就还有很多幸福的小点，就包括下雨了，我们俩坐在这个箱子上，我给他披外套，对，就是这个箱子，披外套的一瞬间，我发现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那一瞬间，我觉得不是喜欢，我演那段当下的情境是幸福。终于明白，幸福就是停下脚步去感受现在。我才发现，幸福就是面对过去，

0: 长腿叔叔是天桥艺术中心首个长期驻演的小剧场音乐剧项目，是天桥艺术中心从场地方向内容方迈进的重要一步，也是音乐剧高校联盟的重要落地合作项目。长腿叔叔为何被选中？他的驻演模式对北京乃至全国的演艺市场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宋总您好，
1: 陈老师好。
0: 我记得时间过得好快呀、啊，记得半年前我在这里主持天桥艺术中心的音乐剧盛典。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还带我去看了咱们的天桥九号。
1: 对，刚当时刚做完。
0: 刚做完。
1: 对对
0: 对，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是空的。
1: 对，
0: 还说这里是排练厅，
1: 是
0: 这里是办公室，
1: 是
0: 还要希望能够引入咱们的这种剧组。
1: 是，
0: 没有想到半年之后，我们在这里居然已经看到一个成熟的剧目，在这里已经演了30场了。
1: 是是是。
0: 您当时怎么选择到这个长腿叔叔这部剧的？
1: 长腿叔叔呢也有一些背景。您上次来的时候呢，我们做音乐剧盛典，其实也是基于对整个天桥艺术中心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因为我们在过去10年基本上每年引进应该说大几百场的演出，吸引了很多观众来。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在想要不断地向音乐剧的上游，向内容端要去发力，然后要做整个这个剧目的出品，做观众的培养，做剧目的孵化，所以是以这样一个大逻辑。当然这个逻辑呢也是基于我们对整个中国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判断。因为过去10年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的票房从2014年的2.35亿攀升到2025年的18亿啊，这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而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2025年中国的原创音乐剧的票房第一次超过了引进的音乐剧的票房
0: 啊，
1: 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定下来要在原创音乐剧上面要发力。当然选择长腿叔叔呢这个剧目呢也确实有一些这个客观的原因。第一，这个项目呢它有非常好的文本基础啊，100年之前的一个文本。
0: 对
1: 啊，而且很多人对这个文本的内容还是比较熟悉的，
0: 比较熟悉，
1: 比较熟悉。
0: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上演，
1: 都在上演，
0: 是电影啊，音乐剧啊，
1: 对，
0: 世界各地有各种的
1: 版本。
0: 对
1: 是的啊，这次想做一个我们说新空间版本啊，它有这样一个基础。这次要您说选对了什么，我是觉得第一，在它的形式上面，它是音乐剧的形式，这是我们第一个要hold 住的一个事情。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确实要考虑，因为它跟天桥要有一个匹配度。第二，就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整个项目本身所传达出来的主旨，我觉得还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状态的。当然有一个也蛮重要，就是这次我们启用了这个非常年轻的演员啊，这个也基源于我们去年成立了一个音乐剧高校联盟啊，所以我们这次在招募的时候就向这几家高校都发了邀请函。有一些孩子有点超出我的预期，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商业的观众的演出，是在一个新的场域里边，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觉得跟这个合作方一起做对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如何再好的作品再好的样式，我们都需要演员把它表达出来，跟观众建立连接。这些演员的这个选择对我们后续所有做类似的项目的这个推动，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一个作用。
0: 像现在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哈，它是我们上一次在音乐剧盛典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已经上演了像大剧场的音乐剧有200多部。
1: 两百部，对。
0: 像您看驻场演出和短期巡演，您这与之相比的话，驻场演出它的独特的价值在哪？
1: 驻场演出因为它占的时间是蛮长的，除了要让我们本土的观众在一个相对长的周期里边不断的能够来，
0: 有机会。

0: 三刷，
1: 对，二刷三刷，对，而且它因为时间长，它给了我们更多的宣传和推广的可能性。嗯，因为有一些比如演一个礼拜演首演了，有些人知道他就结束了，嗯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这个项目它有三个月时间，那首演之后还有非常多的机会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戏，它的口碑会出来，评价会出来，所以会有给大家更多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市里边也提啊，我们要加快对驻场演出的一个支持和发展的一个力度，这应该说丰富了未来北京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剧的一个可能性。对于驻场演出来讲，它除了吸引本土的这个观众之外，我们确实能看到，从数据能看到，确实有一定比例的我们境外的这些观众过来。我们因为有一个形式是大家可以写信啊，可以写信啊。
0: 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妙，就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剧场门口。
1: 对，我们
0: 专门弄了一个杰维斯的书桌。
1: 对，小对小伙伴设计出来。OK， 我们从那种信里面会看到很多小朋友们
0: 哦，信那些观众的感想
1: 非常的
0: 信写得很好，
1: 非常好。然后呢，来自于境外的全各地的地方。啊，这个是，比我们短期这种项目可能要是不一样的地方的。这样它也会带动整个区域的，消费嘛。他来了，他要去了解本土的文化，他要注意一下，他就会啊，北京天桥，啊，天桥是北京的一部分，天桥是什么？啊，北京是什么？啊，他就会更带入的去了解。
0: 长腿叔叔的成功经验呢，为驻演制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呢，也为北京演出市场的多元化，还有像演艺之都来说，它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实践。
1: 是的，是的。
2: 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首钢大跳台。当年2022年，苏翊鸣就是在这里获得金牌的。那现在在这个地标建筑大跳台的南广场和剧场，也有一场含金量超高的演出。这是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首次打造的驻场原创大秀，叫《金河舞剪》。为什么说它的含金量超高呢？是因为这里面演出的每一个节目几乎都是世界杂技最高奖金小丑奖和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的获奖节目。来吧，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它的台前幕后。

0: 刚我们在这里啊，看完他们这个自行车季的彩排，我们的摄像都说太吓人了。这样，我们到后台啊，去看看他们的这些自行车是不是有机关。走，我到后台去。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杂技演出的后台，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来揭揭秘哈，他们这些高难度的节目到底是如何完成的。那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身边的这二位呢，都是我们车技的演员，一位是我们车技的队长刘群啊，来，还有一位是郑建强，二位好。哎，能问一下你们在车技当中啊，这个是负责是哪一块的？
1: 我是负责这个车技节目当中负责这个作为倒立演员的尖子，或者是这个翻腾的类的尖子，在这个节目当中承担一个这个尖子的作用。
0: 就你是海拔最高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也是要翻的这个最多的。
1: 对，因为我身体比较瘦小，对，比较轻盈，所以我特别适合做这个尖子的这个任务。
2: 我是他的搭档。啊、oh. ，对，因为我们在车技里面合作的动作就是我们叫做双排车举顶，然后我是他的搭档，我跟另一个伙伴举他，
0: 举他，
2: 对， oh. 是举他的。

0: 刚开始练这个技术技巧的时候，我是有些崩溃的，因为我每天都要干这个同一件事情。我是倒立演员嘛，每天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的倒立，日复一日的倒立，很崩溃。它不仅是对这个身体的折磨，
1: 没错，
0: 对心理的压力非常大，
1: 到极限了。
0: 对，真是到极致了。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真是放弃过，也是那个孙老师仔细的给我开导，然后讲讲他以前的经历，以前他在这个演员当中或者是演出当中遇到过的困难啊，他是怎么经历过来的。然后我仔细想，确确实实我照这个孙老师这个成长的经历还是差远了。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更努力吧。我觉得还是对这个车技来说，还是对杂技来说，我需要站出来。有的时候你会想着去挑战自己，突破自己。你可能每一天的一点点小小的进步，但是你长期看来以后，你再回头看，哇，我已经进步这么多了，我会觉得自己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1: 来，带我们来看看吧，这么挑战极限的一个节目哈，这个道具后面是不是都是你们这个车技的这个道具啊？
2: 这些车子，它每一辆车子的功能性不一样，就这种自行车，就是我们称它为就是跑车，
1: 跑车，
2: 对，跑车，我们叫它跑车，
0: 就是骑的速度会很快，
2: 这种车，一是它骑的速度会很快，二是我们给它做了前后做了一些踏板。我们会在采用这个踏板，然后到骑车人的背上，然后做一些翻腾类的动作。这个车子是这样，
1: 是行驶的过程当中做的翻腾，
2: 都是在行驶过程中。对，
1: 我骑骑啊，这个跟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有什么区别？它这个好灵活啊，这个
2: 对，
1: 是吧？
2: 对，这个车吧。
1: 哎，我真的绕不过来。这个比我们平常自己骑的自行车，它的把要灵活得多，
2: 是
1: 非常灵活。
2: 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它完全都是行驶起来一直在流动的表演。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最后一个底活，我们叫集体跑背，从这个动作成型，就是它能完成。17个人，他在17个人背上跑，就是当时第一版啊，17个人，他能完全跑下来17个人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直到他比赛的时候撤掉保险，完成这个动作，超过3万次。

0: 这个动作我们就叫云里翻过杆
1: 儿。云里翻过杆儿啊？为什么呢？
2: 不，刘琴刚刚。

0: 国粹京剧完美交融，开启了杂技节目文活武演的崭新篇章。自创排至今，俏花旦已经走过了20余载辉煌历程，一代又一代俏花旦们接力前行，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和不懈的努力向经典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我一进来就看到控制演员呢在这正排练呢。这个节目从2007年开始就获奖无数，20多年的一个经典节目长演不衰，现在又是一波年轻的演员了。我曾经跟这个节目啊很多次我们这个演出在一起，甚至还有很多次出国的机会，所以我认识他们的队长。现在这群是年轻的演员，但队长我们曾经一块演出过。队长就是那个看上去很小的小姑娘，但她已经是现在队里年纪最大的了。Hello， 丽萍。Hello。
2: Hello，
1: 又见面啦 ！Hello， 又见面了。哎呀，我跟丽萍，我们两个人十几年前，我们最早一次合作是在埃塞俄比亚。还有津巴布韦，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一块儿出个演出。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
2: 我刚进俏花旦节目组，那会儿我才17岁，不到18。
1: 现在你已经是小队长了，
2: 对，已经是这里年龄最大的了。
1: 我看你在给他们进行排练哈，这个节目演了20年，一直还是这个原样保留下来是吗？
2: 对，
1: 经典传承。
2: 对，因为他是03年开始创排，04年开始进入演出的。对，哦，
1: 现在都已经是第几代演员了？
2: 数不清了，因为他其实更新换代很快，其实到我们这一批就已经换了很多代了。俏花旦这个节目它是一个容错率非常低的节目，因为它很多动作，您看现在它这个训练，它这个是有2个人合作的，然后有3个人合作的，就是这些动作就是你不仅要顾及自己，你还要顾及你的队友，然后可能你的偏差在你看来是1毫米，但是如果说你的对手那儿接到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如果说我们空竹能做到一整场没有失误其实挺困难的。其实演到现在它已经不属于一个创新节目了，然后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传承下去，保持住经典。如果说再过10几20年以后，在全是 AI 科技的舞台上，我们这个俏花旦依然存在啊，何尝不是一种创新呢？
1: 对
2: 对，
1: 现在这个大家都担心 AI 被替代哈，但只有这样的真本事 AI 是替代不了的。

0: 我给这个节目报幕都报了有20年，第一次拿到这个空竹啊，看看，来来来，仔细的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我最近演出用的，说实话有一点磨损了。
0: 这个形式我们就更常见了，我们还以为有什么机关呢，其实没有，并没有，没有，
1: 都是真把式、就是。这个是现在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是属于历史悠久，然后它在古代叫空响，也叫瓮子。它上面的这个孔
0: 就是发出声响的，
1: 对，是的，您太了解了，
0: 对，空气在里面这个穿过，
1: 但是它的硬度非常高，然后在舞台上时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后来我们就跟进了这样的胶皮空竹，它是相对于这种要软一些，
0: 所以软一些，对，你看，
1: 对，
0: 它是可以这样摁得软一点的胶皮空竹。
1: 其实，公园大爷们抖的最常见的是这种空竹哦，它叫单轴，它的转速会更响更快一些。这个是空竹杆，然后我们的这个粘绳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臂长哦，对，就是每个人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哦，
0: 要根据臂长，
1: 对，然后把它套进来。
0: 一分钟能学会吗？
1: 可以的，没问题啊，
0: 一分钟都包会啊，是现场教学。
1: 我先教您啊，哎，放到右边，然后它这个是往左转的，然后您从右边往左，对，拎，然后用右手发力，右手往上发力，
0: 右手往上发力
1: 啊，知道了，放松啊，然后我们的人的身体要一直朝着这个碗的方向，就是它转我们。

0: 没有转，
1: 是吗？我就对着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跟他垂直，
0: 我松手了，直上直下，可以的，
1: 啊，可以，你成功
0: 了，
1: 成功。哎，他怎么跑出来了？
0: 对，
1: 换一个飞移。好，应该从这儿。
0: 右手再往上跳，您看，啊，这个就是我说
1: 给他缠起来，
0: 它会栽得更快一些
1: 啊。
0: 我要没有那个，您的手的那个准确度更高，
1: 要快，
0: 就手的稳定度，对，
1: 哦。
0: 可以的，
1: 一分钟教学成功。
2: 多维集体球技节目《炫》冲破了传统球技的局限，引领球技表演从单维空间迈向多维空间的新天地。球技演员管丽莹行云流水、人球合一的动作背后，隐藏着他哪些不为人知的汗水与付出呢？
1: 那我们现在来到后台啊，这就是我们刚才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我们中国杂技团年轻的老演员管丽莹。
3: 你好，陈天老师。
1: 你是几岁开始练这个球？
3: 我是8岁开始接触杂技，然后练了2年基本功，10岁练的球技，然后到现在26岁，已经16年接触球技了。
1: 16年，就是光是练这个球？
3: 对。
1: 那这个节目呢，你演了多少年了？
3: 我是14岁第一次登台，然后演了2年以后，这个基础的球技刚娴熟一点，王建民老师工程师就发明了这个道具，然后又跟这个道具又打磨了10年到今天。

0: 这个节目它难的点比基础的球技难的点，它其中之一就是之前我们球只是手和球还有地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差一些的话它回来不会跑得很多。嗯，现在是加上这个道具和这个板之间，如果你的落点可能在这边差了这么多，但是它这个路线长，等到再回你手里的时候然后就会差巨多，然后你就会去抓，
1: 你就见不着了。
0: 对，然后球多的时候你就抓这个，然后这个也歪你就回这儿，然后就特别容易掉。

0: 然后练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困难。起初我在练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发生，直到后来开始演出，忽然有一天这个球我就发现怎么扔都到不了我手里，尤其是一演出，练功的时候特别好，来的特别完美，一演出砰就掉，砰就掉。我还真的挺感谢我们团领导的大度，就是没有放弃我，然后有几天，就是后来我发现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我演出的时候，有时候特别紧张，然后就会出手汗。但是它这个板子的面是斜着的，如果上面有水分的话，
1: 有水分它就滑走了，
0: 它就没有摩擦力了。之前是在平面上。我尽管出手汗，但是它不会滑走，这个是当时困扰了我巨久，困扰了我得有两三个月。后来我们就发现抹眉粉就可以了，
1: 但是小机关在里面。来，给我看看你的球好吗？来，就这个一个小道具。哎，这个球有什么区别吗？看着很像网球，但其实它是橡胶制成的，一个荧光球是吧？发光吗？
0: 是反光，紫色的光线打到这个球上的时候，它就会反光。会显得特别亮。
1: 一分钟能教会我吗？三个球，
0: 时间再多一点可以。试一下，来
1: 试一下。好。
0: 就是先拿一个球，您可以从右手扔到左手，
1: 这可以。
0: 对，然后再扔回来。然后现在可以试试两个球，就是一样的动作，只不过是 double 一下，就是右手扔到左手，左手扔到右手。可以练过你
1: 没练过，
0: 可以稍微再扔高一点。
1: 再扔高就扔高了，我一个也接不着了。
0: 三个球
1: 真不会，
0: 试一下。三个球就扔得更高一点，然后让他有时间。
1: 我已经从他的笑容当中读出来了，我肯定不行。
0: 就这样就行。
1: 只能有一个
2: 退票，
1: 我们摄像老师已经说退票。
0: 我觉得这样一分钟之内学会已经很了不起了。
1: 这样还了不起？你太鼓励我了。
0: 我小时候第一次练，就练这个扔，就练了一天。
1: 谢谢你给我情绪价值。
3: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的核剧场，中国杂技团驻场演出。金河无界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杂技盛宴。中国杂技团团长李驰主导了这场将工业遗存、冬奥遗产与顶级杂技艺术深度融合的驻场实践。驻场大秀金河无界如何让观众物超所值？中国杂技团的驻场演出又会为首钢园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哪些贡献呢？
1: 李团您好。
4: 你好，陈英老师。
1: 李团，这两天是不是人流不错呀？
4: 从5月30号开始试演，到6月13号首演，到今天50多场的演出，整个人流量还是不错的。
1: 我知道您呢曾经是长隆这个文旅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现在呢又成为了国家级乐团的掌门人。您也说过说，中国杂技团因为是国家级的乐团，而且是囊括了在世界上的70多枚这种金奖。
4: 对，
1: 我们不去做的一些低价的那种竞争，我们要给观众带来好节目。那在您的这个设想当中，什么样的是好节目？如何给我们观众物超所值的表演？
4: 中国杂技团今年是建团76周年，我们有全球78枚金奖在身，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这个行业的国家队。其实这一路走来是一代一代的杂技人的奉献和呈现，才有了今天的成绩。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放在今天的这个文化平台或者是文旅平台来呈现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全新的呈现的方式，更让今天的人的审美和这种心理需求和视觉需求能达到一种共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剧场的设计，剧目的呈现，会给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很多行业内的这个专家来看，他说这是北京的第一现场，演出第一现场，因为从开始到结尾会让您掌声不断，惊呼不断的。78枚金奖作为我们的自信和底气的呈现，就是把最好的节目和内容在这个工业遗存的平台上，加上我们奥运的这种遗址的气质上，进行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所以说我们的高质量、亲民价和沉浸式的体验，完全能够撑得起我们金河无界 这个剧场。
1: 现在我知道这个中国杂技团呢不仅仅是在咱们这个金鹤无界这样的一个驻场演出，
4: 对，
1: 现在还有国潮杂技剧屋顶上的北平，
4: 屋顶上的北平，
1: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亲子，
2: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妈，以我以往的经验，
1: 咱们等也是白等，
0: 伍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2: 哎，姐，你不怕替小伍还钱啊？
3: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0: 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
1: 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4: 饿死也比逼债逼死强。
1: 那倒是。妈，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
0: 哎呀，行了。
5: 我说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4: 你干什么去了？
5: 破破烂啊。
4: 怎么了？你很有钱？
5: 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管大姐。
4: 站好了。我问你，
5: 嗯，
4: 你借给苏萌家三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5: 什么三万？哪儿来的三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6: 杏儿，
7: 哎，
6: 怎么说的你？
7: 我就是、
5: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4: 你给我闭嘴！小杏，
7: 嗯，
4: 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7: 哎，别别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5: 谁说的？
7: 是人涛子和蔡小丽说的。
5: 他们说什么了？
7: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三万块钱。
5: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
4: 干嘛？串供去？
5: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三万块钱，

0: 那种五还是波浪了，是不是？
1: 那也没准儿。
0: 哎，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不是，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1: 没有。
0: 想想，好好想想。嗯，
1: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0: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1: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吗？哎呀，怎么了？
0: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1: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0: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2: 香，你这是怎么说的呀？
1: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3: 死丫头，你缺心眼儿啊！你
4: 缺哪有少呢？
5: 哎，我这小五子的话，你也别全信。哎，打个骗子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啊。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0: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5: 哎，正好，苏芒，苏芒，你进来一下。
6: 哎。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啊，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
5: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芒，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6: 借钱？
5: 啊？
6: 什么钱？
1: 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6: 你别逗了，小杏。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0: 别300我也。
6: 就这事儿啊，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3: 阿姨，我走了啊。
1: 得，全傻了吧？拜拜。
3: 三姨妈妈。
1: 啊，二姐。
7: 我最傻。
3: 回家给我们大爷做饭去。
8: 哎呀，幸福了，回家了。
5: 对不起你，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
0: 哎，您是我亲大哥，您抽我俩嘴巴都没事儿。
5: 妈，那我走了啊。
9: 没事，
0: 我送老哥啊。孟小杏，行啊，
10: 给我做饭去。
1: 你给做好了。
0: 我端上来啊。
1: 好。
11: 五哥。
0: 哎。
12: 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
0: 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萌，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一个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
11: 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嗯，
0: 不能够，不能够。
13: 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改天再谈行吗？
1: 不行，就要见。
13: 行了，说吧，什么事儿？
6: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13: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嘿，这小子，
6: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
13: 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

0: 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1: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0: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1: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走了。

0: 觉怎么样？
1: 朋友来了，我好多了。
2: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2: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3: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4: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5: 我不知道。
4: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3: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4: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3: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4: 你核实过了？
3: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4: 行，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1: 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3: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1: 嗯，我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
4: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1: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你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
3: 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甭叨叨，我先走了。
6: 萌萌，贴这边吧，高点。
7: 今儿又来了。
8: 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6: 小丽，哎，宋萌来了。
8: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了呀？
6: 哎，你们先聊啊。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8: 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到，我要成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3: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9: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什么事
3: 儿？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8: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3: 去就去，走着。
10: 哎，报警了。
3: 先告诉我，程建军到底给你们打借条没啊？要不我们进去。
8: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3: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10: 进来我就告诉你。
3: 就这样。
8: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
11: 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十二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十二次才能。
3: 那我就许十二次。

0: 是啊，霍蓝猴给过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的。
1: 什么关系啊？
0: 环丘就是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这话，你能听见？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咱俩去回音壁吧。
2: 过去你就说嘛。
0: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2: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0: 你去左边，耳朵贴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我到了，我到了。韩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0: 还是不是爷们儿？
2: 我爱你，我爱你。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我没听清楚。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
1: 你记住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
0: 姐，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我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儿似的。
2: 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3: 哎，办完了哈！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2: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
4: 行行行，小嫂子先看，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
3: 去去去。
4: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小性挺好的嘛，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他多高兴啊！
5: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我不干了。
4: 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
5: 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

0: 不喜欢。
1: 那样会得罪纯明。
0: 那你得罪我吧，
2: 你看着办。
3: 杏儿，
4: 怎么不上班了？
3: 啊？上什么班啊？
5: 打明儿起，我都天天跟家蹲着了。
4: 为什么呀？
5: 他们把我开除了。
4: 哎，干嘛开除你呀？
5: 我哪知道干嘛呀？那好端端的套路哥跑来跟我说，说那茶吧楼要交给别人经营了，用不着我了。
4: 嘿，
6: 志明。
4: 哎，涛子。
6: 哎，
4: 涛子。
6: 哎，干嘛？
4: 哎，那酒楼怎么不干了？
1: 嗨，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春明不在。
4: 春明不在。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哦，后天下半场准回来。
1: 啊。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小杏儿，涛子哥说话算话啊，尽快给你找份工作。
5: 得嘞，我担不起。
1: 对不住啊，我。
4: 哎，
1: 大马哥，我先走了。
4: 哎，怎么回事啊？啊？人家说给你找个工作，瞧你这不乐意劲儿的。
5: 我乐意什么呀？乐意啊。他前脚把我给开除了，后脚又假模假式跑过来说给我找工作，我用得着他吗？我，哎呦，我跟您说，这涛子哥吧，他本来挺好的一个人，就让那蔡小丽给坑的带坏了。哎，天天跟人屁股后头，就跟那跟屁虫似的，就那样哈，我都不稀得说他。我
4: 二姨呀，有点听不懂。
5: 这挺明白的事儿，您怎么又不懂了呢？涛子哥啊，喜欢人蔡小丽，蔡小丽呢？又喜欢我五子哥，哎，我五子哥呀，也不是对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关键是这心啊，还是在后院那姐们身上呢。可人涛子哥又是铁磁，是吧？明白吗？
4: 不明白。
5: 得，这您老太太也不用明白这些个，等您明白了，就该我不明白了。
4: 杏儿，你说你进城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二姨都快不认识你了。
5: 我呀，我就变，我变，我
4: 疯了吧？这孩子，这头发都能乱。
7: 你说的没错，我师父跟我说过，说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进献盘山不带水。
8: 说雷吧，
7: 啊，
8: 关键是进献盘挨着尊龙。
7: 就是觉得你说是靠谱才来的，
8: 没白来吧？
9: 收获多方。
7: 哎，胡老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8: 怎么着？
7: 咱们俩去一趟，保准挣大钱。嗯，
8: 算你小子有良心。
7: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8: 那不是，
7: 小钱儿。
10: 没上班啊？
11: 啊！
10: 让
11: 你好不容易把我开除了。
10: 哟，怎么会呢？
5: 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心的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
12: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5: 哎呦，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呢。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12: 你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
5: 哎，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那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12: 什么意思？
5: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吗？
12: 不说我可走了啊。
5: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搁这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哎，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吗？
12: 哎，我可真想这么干
5: 啊，
12: 可惜你没能耐呀。
5: 哎，你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12: 这已经开业了，
13: 欢迎光临。
14: 哎，你好。
13: 您几位啊？
14: 我找陈涛。
13: 陈老板不在。
14: 那蔡小丽呢？

0: 在后厨。
1: 谢谢。
2: 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哥你可辛苦啊。
3: 辛苦
2: 辛苦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你也辛苦。这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啊？
5: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4: 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这事我应该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5: 我知道了。
4: 不是，别，哎，我说你别生气啊，哎，咱是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啊，好好，小杏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别生气啊！那个桃子呢？我上前面看看去啊。
2: 那个哥几个，团结一致，共创辉煌，加油啊！好嘞，好嘞。
6: 我怎么听春明那么响？
7: 来了吗？啊？
6: 谁惹你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生气干嘛呀？这是
5: 让春明走不行吗？
6: 什么意思？你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儿。
5: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喜欢了那么多年，他是打定了不要我。
6: 意思是让我选择要他还是要你？
5: 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人提督爷爷，孙子这叫有礼吗？
1: 行啊，偷孙子，你比春明那小子强，还知道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两瓶来。坐吧。
0: 哎，
1: 慢着，把酒先给我搁桌上，懂不懂规矩？
0: 那您的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
1: 先放下，放下。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九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
0: 得得得，又学一招啊！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1: 哎
0: 啊。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
1: 可以说了，有屁快放。
0: 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
1: 也是我哥。
0: 不，您这是拿我打场。
1: 甭废话，嘴利落点儿。
0: 春明是我哥，蔡雅丽娜。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儿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1: 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紫禁城的宝贝了呢。抬屁股走人吧！
0: 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0: 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手松开，你刚才怎么说的？先放的酒吧，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
1: 那我现在后悔了，
0: 我这没后悔药。
1: 那
2: 别退，老爷子，上吧。
3: 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怎么了？说话啊，
0: 一点屁事儿。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他不喜欢你了。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
3: 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0: 边儿去。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你辈分不够，不能喝。
3: 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驱呢。
0: 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
3: 嘿嘿，行了，咱俩取酒去，走。
4: 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面说，我要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老爷子也给你全砸了。
5: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
3: 你胡说什么呢？
5: 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
3: 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明白了吗？
5: 你们俩和好了？
3: 何止和好啊！

0: 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正阳门，
2: 你真把受不了里边辞了？
3: 必须辞！您老这都发话了，我哪敢不辞啊？
4: 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国家干部丢人，是不是？
2: 嗯，辞得好。那下面就想一想办法，看能不能进机关单位工作。
4: 嗯，我这么想的啊，我呢去趟南方。等我挣完钱回来，哥们也开一饭馆，怎么样？
2: 开什么饭馆啊？你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那回头让我们同事知道了还不笑话我，说你这男朋友成天都干嘛呢？我跟你说，你别不爱听啊！你这一会儿收破烂，一会儿开饭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个体户，能挣点钱，实际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不着调，没素质。
4: 行，那我回头就开一贸易公司，行吗？
2: 贸易公司行。然后我再把你这公司啊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一年给人交点管理费，显然都这么干，名声好听。
4: 机关干部活得真累。
2: 现在累不就是为了以后不累吗？你别不乐意啊。
4: 乐意。
2: 怎么着啊？今天这顿饭谁请客？
3: 那当然您请客了，我又收破烂哪儿去？
2: 那您以后要是赚了大钱呢？
4: 那就归我请了。真到那会儿啊，哥们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啊。不过现在我跟你比起来呢，还属于穷人范畴。这老话说呀，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添酒不如无。你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滴甘露。
2: 那您以后有钱了，天天请我，月月请我，那是不是就不如无了？
4: 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2: 你这嘴也够可以的。哎，不过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你那些歪七歪八的理论都从哪儿来的？我爱听。
4: 只要你以后不嫌我烦就行。
5: 浩子说了，春明去广东3天以后发货，货到丰台站。
6: 行，谢了啊。
5: 春明，别快。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程建军找你干嘛呀？
7: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我不去。
8: 哟，刘老师，
9: 你好呢。
8: 苏老师好点了吗？
9: 好点了，谢谢你们关心啊。
8: 刘老师，刘老师，你等等。刘老师，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9: 什么事儿啊？
8: 说你们家苏萌啊，跟前院的春明两人偷着约会，让人给看见了。
9: 嗨，这事我知道，谢谢啊。
8: 他们去天坛了。
5: 是韩春明去广州不带你玩，跟我这是干什么呀？
4: 你不觉得咱不应该跑回春明吗？啊，这只会让咱们的生意路越做越窄。
9: 有啥越做越窄的？
5: 我们是靠酒楼挣钱，他们的投机倒把，不明不白的钱我还不挣呢。
4: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那不一定违法。
5: 违不违法，你我说了算吗？
4: 那谁说了算？
5: 走着看。

0: 涛子，那你这怎么回事？急急忙忙的。
1: 王经理，如果韩春明从广州发的货是给您的，您通知他千万别发到丰台站。
0: 为什么呀？
1: 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我说的做。
0: 你先坐这儿。喂，小李，上面来一趟。
2: 下班了。
3: 回来了。哎，萌萌。
2: 怎么了？你爸找你有话说。这么严肃。
4: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你的事儿。跟爸说说。
6: 谈恋爱了。爸爸跟你明确的说过，韩春明不合适。
2: 爸，他现在不在物资回收公司了，在另外一个。
6: 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他都不合适。
2: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春明挺棒的。
6: 一会儿妈妈把钱给你，你先把借他的钱还给他。
2: 爸，我跟春明好，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6: 我知道没关系。春明这孩子人品不错，都在一个院住着，他也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但是萌萌，爸跟你说，春明今后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过来的人，而且又都是教书育人的人，你要相信我们。
2: 那合着您的意思是韩春明不行，程建军行？
6: 他更不行。爸爸和妈妈盼着你大学毕业，盼着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们不希望你让爸爸和妈妈有失落感。
2: 爸，
6: 您好了好了，别说了。爸爸得的什么病你知道？
2: 行行行，您可千万别生气。我暂时投降，行吧？
6: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想通。
2: 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这事儿啊？
6: 响鼓也得重锤敲。
2: 你是重锤。
4: 行，其实啊，你们放心，
2: 我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还是挺理智的，但是你也得容我点时间，让我自己慢慢消化，慢慢想通啊。
6: 所以啊，我才是没让奶奶知道。
2: 谢谢您。
4: 吃饭啦。哎呀，刘老师，您把您对付学生那一套全用我身上了。
7: 这叫什么话呀？惜钱修教子，护短莫成师。爸妈呀都是闻师表的人，了解你的缺点和个性的人莫过于我们俩。哎呦，
4: 吃饭了，吃饭了，快。
8: 萌萌，听说你跟小五子说话了。
2: 这程建军他们家人嘴怎么那么快啊？
4: 奶奶，您都70多岁的人了，你这耳朵可比我还好使哈。
9: 是工商局稽查科吗？哎，对，请您帮我找一下程建军。谢谢谢谢。哎喂，建军儿，是我小丽。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到我饭馆来找我了。涛子现在都怀疑了，成天问我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
10: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再去找你啊，我到你家那边去找你，行了吗？肯定能够捉住韩春明。哎，我要不抓他个现行，算我白说。
11: 建军，处长找你。
10: 我马上过去。哎，我这边有事儿，我先走了。好，再见。
12: 走，在哪儿啊？
13: 不对呀，这怎么可能？
14: 不是，我相信是不会有错的。
11: 胡闹，陈建军，这是第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下回再谎报军情。别在稽查科待着了，我们走。
15: 我保证，信息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16: 那看样子，春明是没走你说的那个渠道。可惜。
15: 你们没查贸易公司？
16: 没有，抓不到货就没证据。算了，这回算他命大，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他犯了我手里再说吧。
15: 建军， 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你们俩的恩怨你们俩自己了吧，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感兴趣了。
16: 哎，咱们俩合作这段期间，你没发现特默契吗？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15: 谁跟你合作？害人害己，有什么好处？我不合作。
16: 不，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我整那韩春明就是为了出出气。你想，我们俩一个院住着，我能怎么着他呀？我是说，自从我当了这个稽查科的科长之后，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15: 你要做生意？
16: 没错呀，我跟你说，我天天的跟那帮做生意人打交道。俗话说让财不让道，可我恰恰知道好多做生意的道道。有兴趣吗？绝不违法。
15: 行啊。
16: 找个地儿聊聊去。
15: 走。

0: 婶儿，婶儿，在家吗？
1: 哟，涛子呀，
2: 给你整了一箱橘子，南方的，倍儿甜。
1: 哎呦，快进屋，快进屋。哎、
2: 好嘞。哎
0: 呦，我这放哪儿？
1: 哎，先放这儿，来，先放这儿。哎呀，怪热的，来喝点水。
2: 我最高兴。哎，大叔呢？
1: 在糊涂馆下棋呢。小丽她没回来呢，
2: 啊，
1: 你没在饭馆啊？
2: 我就是从饭馆来的，她走的比我早。
1: 那你就等会儿啊，没准上别的同学家了，一会儿还不回来啊？来，家里地儿窄呀，天气热。
2: 哎呦，我们家也这样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一年，我跟小丽就能把房子买了，到时候接您二老跟着我们住，
1: 啊，那感情好。我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小子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家呀就指着小丽呢。她虽然是老二啊，可老大嫁出去了，家里的日子紧巴得很。小丽现在成了气候了，她几个妹妹一天到晚的就想占她便宜。来来来，再喝点水。
2: 哎，您也喝一杯。
0: 来，进。来，先坐。
3: 感情你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住啊？
0: 嗨，我们科啊，像这样的点儿有三个，然后呢，又有三个单身汉，到了晚上，我们就各摆一摊喝水。
3: 我其实琢磨着，你说的这个倒有风险。
0: 有什么风险啊？你得看是谁做，我现在。就盯着一家公司的老板，桌上这些账本全是他公司的。我高抬贵手，你说他敢让你冒风险吗？
3: 这倒也是。说吧，你想要多少？行啊，我先走了，你跟这儿继续做梦。哎，对了，别到饭馆去找我，听见没？
0: 好，我现在不去，我听你的。

0: 大一天的，你不回家跟这儿？
1: 我都在这儿等了3个小时了，你们家里人都睡了，我才出来的。我也没约你啊，你等我干嘛？啊，我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你怎么干嘛去了？
0: 你查户口啊你？
1: 我哪敢啊！我今天是给你们家送橘子来的。
0: 你快回去吧，天黑了，我也困了。
1: 啊，成，那我看着你进家门。

0: 楼。
1: 那您看什么呢？
0: 哎，得，今儿个请客甭花钱了。
2: 您认识这家老板？
0: 不认识。
1: 哎呦，别介意啊，我爸这人有时候就这样神神叨叨的。
3: 你父亲的月。
4: 有事说事，没事干活去。
5: 商量个事儿。
4: 说。
5: 今儿晚上跟我回趟家，见一眼我妈。
4: 我不去。咱俩又没确定是什么关系，我干嘛去啊？
5: 咱俩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4: 哪种？
5: 不是就不是，瞪我干嘛？
6: 经理，楼上有几个人吃饭不结账，说要找经理。
4: 我去吧。
2: 今天让侯老破费了啊！
7: 哎，不定是谁掏钱呢。
8: 打扰了，咱们菜有没有问题？
0: 啊，没问题。我就问你一下，你们那招牌是不是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4: 这什么意思啊？
0: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自然就是他来结账了。要不是，
8: 要不是怎么样？
0: 那就我结账了。
8: 不是，
0: 掏钱吧，闺女，没得说了。
2: 大概是侯老记错了。
7: 那没记错，
0: 店。不承认，其中必有故事。哎，蓝甲经理，你们那招牌什么意思啊？
8: 招牌就是个名呗，没什么意思。
0: 哦，那没事儿。
8: 小姐，慢慢吃啊。
5: 一会儿再说。同志，你好，几位好。我呢是这个店的老板，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春明，我认识，而且呢，他是我哥，所以说，这顿饭钱我买了，一会儿再说。
1: 雨海琴，他不是那个经理啊。
5: 同志，有个不情之请，是这样，当时啊，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儿，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今儿碰见您了，劳烦您给赐教一下。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
1: 小
5: 茶飘香，
0: 哥们儿，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都还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到牌匾上了。
1: 完了，
0: 真完了。
1: 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爸。
0: 谢了啊，
5: 行，慢走。
9: 啊，麻烦你了。
5: 哎，
9: 慢走。
5: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会吧。我得记下来。茶飘香。盒儿，你可真有点意思啊！这东西真是好东西，彩头艳丽，没有粉质感，色泽温润还不刺眼。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1: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不会知道你刚出差回来睡不着吗？
1: 哎呀，听得我这个舒服。
0: 你快点跟我说吧，你公司进程怎么样？
1: 手续呢都办得差不多了，都弄好了以后，请你去给我剪彩。
0: 等我，我就这意思。
1: 那个，咱俩上那边聊会儿吧。
0: 就这儿吧，一会儿奶奶别出来找我。
1: 没事，扯个谎。最近怎么老往他们家跑啊？
2: 碍你事儿了？
1: 我就是问问。
2: 走了。
3: 哎，小丽，有话跟你说。
4: 说吧。
3: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
4: 那你还别说了。
1: 不应该那么对春明。
2: 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
1: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真麻烦。
0: 我爸明天要去医院做复查，能去找他春明。
1: 你是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
0: 迟点还。半不半吧，
1: 几点？
0: 下午一点半。
1: 没问题。
5: 眼看着他进门了，
6: 啊！我怎么没看见呢？
5: 您要是紧走两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
6: 哎，得嘞，
5: 留神脚下啊！
6: 怎么那么会骗人呢？
1: 哎呀，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九出。
6: 转一圈吗？
1: 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6: 回家了，回家了，您奶奶说的忘了。
1: 不行，忘不了。

0: 啊，这个呢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呢，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用章。起活。
1: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
1: 建军，其实我被你说糊涂了。
2: 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
0: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2: 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呢？
0: 不是突然喜欢你，

0: 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1: 涛子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
0: 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2: 我又没答应他。
0: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真心真意对你的。
2: 请你接受我啊！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
3: 啊，哎，你别跑！
4: 别跑！别跑！
3: 哎呦，小小针对他对老太太，您管天管地，你管我谈恋爱啊？
5: 敢说我们小小针对对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3: 别！我信！哎，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白白了您呢。
6: 什么事儿啊？怎么这样？
4: 真不像话！
7: 小华，您别闹，赶紧睡吧，天不早了。
6: 哎，刚才秦浩院的侯祖娥来了啊。
7: 说是要回见你太太小婉。哎呦，
8: 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呀？你这个破玩意儿，真逗。
3: 侯祖娥，侯祖娥，没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先要回去的。
7: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
3: 行行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别，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把门开开啊！
9: 不开。
3: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的一共四个，你爸就仨，我拿这仨是不是得找最后一个？你不开开行不行？侯姐，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9: 你哪找去了？
3: 你差点给毁丢脸。
9: 小丽，你怎么才来？菜我记完了，当人局结账。
10: 我有话说。
3: 说呗，没严肃。
10: 就搂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俩两清。你说什么呢？
3: 别胡说八道。
10: 我说真的。
11: 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不是你就没问问他干什么去了？我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没事。
12: 我哪知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
11: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没有啊，
3: 我要看出来，我干嘛还找您来啊？不是，婶儿，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行，婶儿，看来就真不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走走走。
11: 那你们走啊！走了走了走了。这死丫头，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哼，这好日子不得好过。
3: 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你看看你急赤白脸那样，问话有那么问的？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
9: 这两天对我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3: 那这两天他都接触过谁啊？
9: 没什么人，他上班来，下班早，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3: 那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他见过面吗？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这样吧，你先回厂办楼吧。
9: 你干嘛去啊？我上别地找找。
3: 那我跟你一块去。
9: 哎呀，下来带着你碍事儿。
3: 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9: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吓跑了。
3: 算了。
9: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傅，哟，你来了，这可没破烂了啊！
1: 不，今儿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2: 找程建军啊？他上福民宾馆办案去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谢谢啊。
3: 不谢了，不谢了。

0: 紧的吧，咱打车走，来不及了，快点。
1: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
0: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哟，萌萌，你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
2: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0: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3: 你这么做就对了。来了来了。
4: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5: 你不找你，我找他。
3: 放手，放手，你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5: 说吧，怎么回事？
6: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5: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1: 涛子是涛子，你别给我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5: 他跟你什么好处？
6: 他要娶我。
5: 什么？
1: 他要娶我，
6: 吓住了吧？
5: 对不起，我来错地儿了。
6: 哎，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知道我为什么选建军吗？他比涛子强，也比你强。
5: 这话是你告诉他的？
3: 对呀、啊，我是国家干部，你跟涛子是什么？就是工人。我说错了吗？
5: 蔡小丽，你就没想过涛子的感受吗？
3: 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碍他什么事儿呢？
5: 你就等着涛子跟你拼命吧。
3: 谁怕谁呀、
7: 啊？哎，来来，小丽，走走走，别怕啊，有我在呢，没事啊。
8: 你还是不是我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呀、啊？我冷静不了。
9: 蔡小丽要真喜欢你，天王老子都带不走。他要不喜欢你，是个王八蛋都把他拐跑了，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10: 那小杏啊，小杏，小杏，
5: 没吓着你吧？
11: 五哥，我是不是来特不是时候啊？
5: 不是，那个。涛子跟小丽置气呢啊！说吧，什么事儿？
11: 我不是回去待到这儿没事干了吗？我妈又把我赶回来了，想让你再给我找个活呗。
5: 眼前有个活特别适合，
11: 真的，
5: 而且你马上就能上班。
11: 那太好了，哪儿呢？
5: 来。白天上班寸步不离涛子，不许他离开饭店一步，听明白了吗？
11: 一个月多少钱？
5: 一百。
11: 一百二。
5: 抬价就得翻倍，还一百二答应你了。小妹，我有事得先走啊。
12: 你要当我是哥哥的话，也听我的话，老老实实跟这待着，哪儿也别去啊。非要出门也行，看见没有？把我们家小杏放倒了，你爱找谁找谁。
5: 管他要。
11: 涛哥，蔡小丽又让你不高兴了啊。

0: 抓流氓！抓流氓啊！
1: 行啊，我回办公室，松了。
0: 不出去就行。不是看什么看呀？赶紧过来给收拾了。啊，知道我是谁吗？小嫂子。知道就好，赶紧利索去，那边还有呢啊。
2: 哎呀，坏事了。
3: 苏奶奶，今儿苏老师去医院了吧？
4: 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哎，
3: 算了，我就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苏萌他是不是上班？
4: 知道他上班还问我，真是。
3: 来来来，我帮你把药。
4: 等，赶紧。

0: 是我错了，不行，那我错了。
1: 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你？
2: 我想要你。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
1: 什么意思？
2: 程建军恰好日子。
1: 他俩怎么搞的呀？
2: 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
1: 这不好说。反正呢，我觉着吧，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一大灾。
3: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真勉强不得。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不过只要他们真心的，我祝福他。
1: 天天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4: 我弥补过错。
1: 怎么弥补？怎么弥补？
4: 你说。
1: 打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4: 没问题。
1: 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3: 那必须的，谁要你奶奶跟程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你说。
4: 您吓死我了。
5: 奶奶，您来接我下班啊？
4: 我不接你接谁呀？
1: 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哎呀，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
4: 美的你，
1: 走吧。干嘛呀？

0: 请到达的旅客可以消失，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星期。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正阳
5: 明白了，妈明白了，妈琢磨着你做的对，这涛子呀他是不行，你说他没文化不说吧，他还粗了吧唧的，表面上看对你百依百顺的，结了婚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你说就他那臭脾气，你要不依他，他真敢动手打你。可程建军他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明事理，讲原则，走哪儿都拿得出手。妈同意，妈知道啊怎么对付涛子了。
6: 妈，我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5: 就应该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6: 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春明，现在想想他跟涛子一样，就是好人而已。陈建军儿不同，他是国家干部，脑子灵活，做事也麻利，这要是以后再帮我做生意，咱这日子肯定过得不错。
5: 没错，你抽时间带他来家里坐坐，我也要看看。
6: 不行不行，过一阵儿吧，这要是让桃子知道了，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不行，
5: 小李说了，他以后啊跟你就没缘分了，他已经找到最喜欢他的人了。
7: 你能告诉我是谁吗？
5: 那有什么不能的，天津一做生意的老板呢，他们俩以前就认识，互相喜欢，这回碰上了就不会分开了。小李跟我说你会遵守承诺把钱送过来的。
7: 那我要是不送呢？
5: 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怪我去茶吧楼当经理了。
7: 三天之内啊，三天之内我就把钱给您送过去，还有麻烦您转告蔡有丽，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他了。
5: 就不信治不了你了。
8: 有长处巢穴我买，有破烂的买。
9: 我说巧了，
10: 天官赐福，喜重重，财气双全，福禄增，放心大胆去买下，不必费心神偷行。
9: 不是您够神的，您怎么知道我要问您买房子的事儿？
10: 什么房子？
9: 嗨，您不知道啊，我当年能掐会算，
10: 我就让你放心大胆买下我那个缺胳膊小腿的法兰彩小碗儿，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学，让我闺女回家偷来。
9: 没钱呢？
10: 没钱那就算了，别后悔就行。
9: 没钱您就不能支援点？
10: 想干嘛？
9: 我买得出房子。
10: 要娶媳妇儿？
9: 没辙呀，老娘催得太紧了。
10: 那瞧这意思，还非借你不可了。
9: 那您看着办。
10: 走着，
9: 得嘞。
11: 哎呦，我说您上车呀！妈，我可家门口等您了啊！
2: 蔡小丽去天津了，而且以后我也不想再见着她了，行了吗？
3: 我一猜就是那么回事儿。涛子跟我说，就你这样的啊，太难找媳妇儿了。
2: 我不爱听。
12: 快清楚吧，我是为你好。我跟你讲，这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给我留两个字的印象，太不靠谱了。
3: 就知道跟人家蔡小丽屁股后天嘚嘚瑟瑟的有用吗？拍拍马屁什么用啊？你守着那么大一个摊子呢，你不能关心关心经营的。
2: 烦死我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3: 不能，这事你说了不算，得让五子哥发话。

0: 我这儿啊，一共八间房，一个小院儿，后面呢有一块菜地，还有一眼井。
1: 哎，你在北京的三环外头，你就找不着这么好的地界儿。
2: 那您要是把这地儿卖了，您去哪儿啊？
0: 不瞒您说，我三个儿子，四个丫头，哦，
1: 都在外地的城市里头，他们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伴儿呢，去年也走了。孩子们想给我接到外边去养老，嗯，
0: 可我舍不得我这点产业呀，嗯，
2: 主要是没人买得起。
1: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嗯，主要的原因是咱农村的宅基地啊不许卖。咱们这样，你啊偷偷把钱给我，咱俩签份协议，回头啊我就跟公社说，你是我的亲戚，帮我来看房子的。
2: 那这将来您要反悔了，我不亏大了。
1: 我反什么悔呀？
0: 房钱我都拿了，回头你找个车给我送我大儿子那儿去，
1: 他再给你签份协议，将来就算我死了，哎，
0: 拿着两份协议，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哎，
2: 咱不说这不吉利的啊，就是说我还得找辆车给您送去。
1: 那当然了，你不拿这辆车，我这点东西我怎么拉走啊？
2: 那您这屋里边那些家具啊摆设，你给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1: 还给你留下啊？那你再得加1000块钱。
2: 行，成交。
1: 车呢？
2: 车我给您找去，下午就送您出去，赶紧收拾吧。
0: 得嘞。

0: 慧也太不讲信誉了。
1: 我这不正后悔呢吗？你说早上送我来的时候，明知道我没骑车，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来接我。我一想着一会儿要挤公车，车上人那么多，我头都大了。
0: 哎，要不骑车带你回去得了。
1: 算了吧，咱俩又不顺路，回头再被警察抓着多没面儿。我坐十一路啊。
0: 十一路，
1: 会儿着。
2: 不在，快进屋吧，进屋来。
1: 不用了，那我先回去了。
2: 这小五子怎么又把人家姑娘给得罪了？
3: 你靠，这孩子。
1: 阿言，哎哎，阿言，看什么呢？
2: 看你呢。
1: 嚯，您看出我今儿高兴了。哎，阿言，阿言，我跟你说啊，阿言，
3: 今天啊，整个茶霸楼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是踏踏实实当了一天的经理，太过瘾了。哎，真的。
2: 涛子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不说话呗。
2: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
1: 我怎么不关了？我关了。那五哥说了，不准出门，不准随便骂服务员，不准让我那吊儿郎当的不干。
2: 我那意思是说呀，你好好关心关心他，好让他喜欢你啊。
1: 二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让他喜欢我，他不打我就算不错了。再说了，我可是一门心思喜欢我五子哥的。
2: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2: 晚上别早睡，你就知道了。
1: 晚上？

0: 怎么是你呀、啊？
1: 春明呢？
0: 你大半夜的敲什么敲啊？
1: 我又不找你，我问你韩春明呢？
0: 没回来呢，我这不也等他回来了好睡觉吗？
1: 孟小杏，你啊，
0: 哎呀，好困了，我不等他了，我先睡了。你别吵我啊。

0: 去找韩春明去，他就没在家。那他干嘛去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1: 哪儿都不让我去，我都快憋死了。他怎么还不出现？
2: 不是嚷嚷什么呢？嚷嚷啊！
0: 我干嘛去了？我三天我都快憋死了，你也不来看我。
1: 我看你这眼神，你是醒了。
0: 我想了三天三夜，反正我现在好多话要跟你说。
2: 好，赶紧，走。
0: 你跟着干嘛呀？
2: 不是让我看着你吗？哎，
0: 行了，没事了，忙你的去吧。烦死你了，走。我就觉得这活还有点意思。
1: 爸，妈，哎，哎呦，您看玩儿子，还有这个家呀？啊，不至于忙成这样吧？啊，你都几天没回家了？不是，我们那个科啊忒忙了，现在呢，对外开放刚开始，我们不得给企业把关吗？哎，我弟呢？你弟上学了。哎，妈，我呀，跟您二老说一件事儿，我要结婚了。
3: 结婚？
4: 苏萌同意了？
1: 不是他，是我插队认识的一个女孩，叫蔡小丽。
4: 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就定了？

0: 过。
1: 那就定在周末。啊，哎，对了，我没有表态之前，你不要承诺什么结婚什么的。
2: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素萌知道不？
2: 他应该知道了吧？嗨，他现在知道不知道的没什么意思。他的心那么高，要是我娶过来给您当儿媳妇儿，您受得了吗？
1: 是，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太合适。
3: 啊，真有这事儿？
4: 我骗你干嘛呀？我亲眼看见的。我一敲他窗户，嘿，莫小杏把窗帘拉开了。你知道他还睡眼朦胧地跟我说说，我这不也等我五子哥回来睡觉吗？你说有这样人吗？啊？
3: 那我说你先别瞎想，那兴许人家是给韩城来等人呢。那他回来了就和他二姨那屋了吗？
4: 不会，你不知道莫小杏，其实他还挺直的，从来不拐弯抹角，特单纯一人。
3: 这还纯呢？不上床了，
4: 这不行点声。我是说呀，其实他这人脑子挺单纯的。
3: 我觉得你跟韩春明真的就没戏。哎，你说他这一次次的违约，这种男人值得你去爱吗？我呀，还是比较信奉你爸说的那句话，不一定要门当户对，但一定要适合自己。
4: 我还是觉得我奶奶说的有道理。他这人啊，没定性，长不大，靠不住，拉倒吧。
5: 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
6: 真是，对不起。
3: 对不起小老婆吧你。
6: 什么小老婆？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啊？回去问你屋里人去。
6: 哎，别，

0: 妈。
1: 嗯。
0: 我这些天不在家，苏萌来找过我吗？
1: 他倒是想来，他奶奶也得让他来呀。啊，敲了一下你们那屋窗户。
2: 那你跟他说什么？
3: 我能说什么呀？你说妈能跟他说什么呀？
1: 我喜欢苏萌这孩子，懂道理，守规矩。可是他那苏奶奶，我可真惹不起。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咱配不上，干嘛呀？死气白咧的，非得跟人家啊？那么多姑娘，好好跟人处一个，好不好啊？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好好……
3: 这臭小子，这我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
1: 当妈的。看着你好吗？真是不懂你心里的。
4: 一会儿给你啊。
5: 顺便，
4: 哎，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改天请你喝我跟蔡小丽的喜酒。
6: 啊，
4: 走吧，爸妈在家等着呢。

0: 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呢，文静静的，是讨人喜欢哈。
1: 是是是，闺女啊，你是第一次来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一会儿啊，阿姨做点便饭啊，咱们随便吃点啊。啊哎，
2: 郑军，出来一下。
3: 是春明叫我，我去看看什么事儿啊。
0: 哎，
3: 先坐着吧。
0: 我回来啊。
3: 哎哎，
0: 别光坐了，喝水喝水。
3: 什么事儿？
4: 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涛子。
3: 啊，我跟你说，我跟小丽啊，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公平竞争嘛。
4: 嗯，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跟小丽的事到现在我一个字都没告诉涛子，我就是怕他做出一些出圈的事儿。
3: 啊，你告诉涛子。我不怕，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说你怎么好赖不分呢？我是为你好，也为小丽好，更为涛子好，你明白吗？
1: 谢了。
0: 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2: 我姐，昨天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我去我师傅来。
3: 你别拦着我！
4: 程建军和蔡小丽要结婚了。
0: 最新情报。程建军昨天晚上带着蔡小丽回家了，见过父母了，估计这些日子就要结婚了。
3: 那是好事儿，回头你替我祝福他们。
5: 你这招也不灵了呢。
6: 在这儿干嘛呀？
5: 定日子了吗？
4: 8月1号仙君节，又是我的生日，凑在一起双喜临门。
5: 我一定参加。嗯。

0: 次不算啊，
1: 下次我得在院门口把这酒瓶解开，我看你还能不能闻住了。
2: 你今儿站前门楼子上，我也闻得出来。
0: 那我就跑天安门去。

0: 什么日子呢？
1: 德胜能卖您的孙女。
0: 倒酒。哎，
1: 懒猫今年该22了吧？
0: 给涛子当药引子。
1: 要不说您是在世诸葛呢？
0: 九门提督。
1: 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懒猫啊招来茶马楼。我相信只要有他在，这涛子一定是服服帖帖。
0: 这茶马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
1: 您放心，我的就是懒猫的，我那部分全给他，
0: 包括那三个珐琅彩小碗。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当初啊，这四个珐琅彩小碗分别在德胜门、崇文门、东直门、朝阳门四家税官的手里。后来老人们没了，就把这物件传下来，五哥四个呢也因此成了朋友，拜了兄弟。再后来呢，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
1: 举朋友，
0: 行啊小子，这都知道。
1: 您甭管我听没听说过，您这事儿说被谁抢走了？
0: 想听？
1: 想听。
0: 那我就跟你说完。哎，王爷的孙子，
1: 王爷的孙子，
0: 外姓孙儿，不是正儿八经的，外戚生的，姓侯，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他爹。
1: 波浪猴。

0: 呦，就他那模样，他是王爷的。哎呦呵，这我真没想到。
1: 你都明白了？
2: 我接茬帮您找。
1: 来，孙子。
3: 爱你爱谁呢？你得一个爱一个爱的过来。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知道李根跟宋萌关系不错，帮一忙，帮他把他叫上来啊。
3: 我现在给你叫宋萌去啊？不行。哎，真够耐心的。
4: 让他接着等，他要是能等到中午饭那会儿，我就考虑接见他一下。
3: 要说呀，不接，
4: 我不得听人解释一下。
3: 所以说呀，你不是还喜欢人家吗？

0: 苏萌，苏萌，你过来，哎，你过来，他人呢？会不会跑咱们楼里来了？你别吓我啊，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得去拦着他去。
1: 别找了，我琢磨着空欢喜一场，我还以为他韩春明能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爱情壮举呢，原来人家呀是回家照顾小老婆去了。不信，回家瞧瞧去呗。
2: 气死我了！
3: 人送货到哪儿了？哎，我你让他赶紧的啊！我不说了，哥，
4: 哎，
3: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就是我提到过的九门提督的亲孙女，关小关。你好。哎，春明说了，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4: 是是是。啊，以后
3: 这儿就拜托你了，对，拜托了啊。
4: 这什么包间？
2: 高高高，这拜托他是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新上任的经理。
4: 那边是
3: 后，
2: 他是经理，那我呢？
3: 鉴于你表现不错，你接着当服务员吧。

0: 从今儿起，大家就叫我关经理。我这人吧，属于特别懒的那种人，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动手。但是，我特别会指使别人干活，也尤其看不得别人懒惰。所以，第一，不准迟到，迟到一次扣5块，迟到2次扣20。第二，
1: 你还没说迟到3次呢。
0: 废话，第3次您就自己走人了。我说了，我这人特别懒，不愿意多说一句废话。
1: 这就没少说。
0: 你闭嘴！我不管你是谁的亲戚，在我这儿一视同仁。第二，眼快手快腿快，客人是上帝，不准吵嘴还嘴馋嘴，不准跑单偷单漏单，听见没有？

0: 老板，你管好他们就成。
1: 既然这样，那我走人，我不伺候了。
0: 说错话行吗？啊，
1: 先帮我倒杯水吧。去把账本给我拿过来。
0: 账都不在你柜子，自己看着啊。
1: 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我的绰号叫懒猫，从不干活。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0: 婷婷，啊，
1: 回来，厨房今天肉都退了去。
0: 菲菲，为什么呀？
1: 没有剪一张。
0: 这不可能。
1: 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自己看看。
2: 是不是也看他不顺眼？
3: 我告诉你啊，你就请等着瞧好吧，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我要不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给我卷铺盖卷走人，我就不叫孟小杏。
0: 随你便，不，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4: 我得罪不起你们家春明。
3: 你就请等着瞧好

0: 师傅，你钢琴哪儿买的？
1: 就前面那钢琴店。
2: 哦，多少钱？
3: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你得问这个教钢琴的徐老师，他家。
4: 师傅，这琴一会儿放到南屋。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4: 您的孩子想学琴？
2: 哎，不是，是我想学琴。
4: 不教。
2: 哎，别呀、啊，我学琴不是为了考试，我就想自己消遣消遣。
4: 那300块。
2: 我听人家说都是100啊。
4: 那是学生，你不是。
2: 行，300就300。老师好啊，我帮你把琴搬进去啊。
5: 欢迎下次光临，欢迎请，看出来。给您大家开心点。秀拉，给那边再加点水。
6: 关经理，
5: 嗯。
7: 哎呦，关经理，你没事吧？
6: 你干什么呀你？
7: 哟，经理，这可是您撞的我啊，我还没说。
5: 关经理，没事吧？关经理。
7: 治他的，厉害了！哎呦，你看什么笑话？赶紧去把他扫了，把客人招呼好了。
6: 进。嗯，
7: 关经理，您那脚没什么事儿吧？
6: 你帮我去买上一样的3.5/3的懒汉鞋，还有一双尼龙丝袜。
7: 这可就不讲理了，这明明是你撞了我了，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买东西啊？
6: 钱在桌子上呢，长眼睛干嘛使的？
7: 我不是以为你让我自个儿掏腰包呢吗？那也不讲理，你说你自己个儿东西，你凭什么支持我呀？
6: 剩下3块钱是跑腿费。
7: 那个，你没事就好，我给你买去，等着啊。
0: 听说你烫着了，我看看。
6: 你当男人的就不该这么问，就应该直接下楼帮我去买烫伤药膏。

0: 我把他烫了，他还得乖乖的再给我3块钱，怎么着厉害了？
1: 哎，厉害，还真入学的哈。明天呀、啊，我也给他来一首。
0: 啊，嗯，就你这脑子，想什么没事儿呢？嗯，
2: 按照规定，打碎汤罐必须赔钱，一个汤罐20块，责任由我跟孟小杏共同承担。小杏，你拿5块钱吧。
3: 不是，关经理，这事儿咱俩可得掰扯掰扯啊！这明明是你撞的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我跟你一块承担啊？当时的情况，这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见，你别想冤枉我啊！是不是看见了？是不是？
4: 看见了。
3: 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是不是？是不是？看见了。
2: 孟小杏，过来，过来呀！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3: 我又不聋，是吧？
2: 都看着了吗？是我的责任吗？
5: 不是。
2: 你站在我后脑勺后面叫我经理，难道你没责任吗？以后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我就陪你一起掏钱，你掏多少我就掏多少。孟小杏，拿5块钱吧。
3: 我就3块，
2: 那剩下2块就从你工资里扣吧，没意见吧？
3: 我说有意见有用吗？
2: 行了，都散了吧。

0: 强的多的多。
1: 哦，还强的多的多。哎，
0: 不就绕口令吗？
1: 比不过我，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告诉各位朋友们，
0: 怎么着？
1: 我专业说绕口令的，
0: 不是还有专业说绕口令的？
1: 对呀、啊，我们家房子地吃的喝的全靠我说绕口令挣来的。
0: 我家伙，你不少骗呢。
1: 骗干什么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啊，
1: 啊，
0: 您就在什么这个专业说绕口令，
1: 嗯，
0: 你也比不过我，
1: 我肯定比你强，
0: 是不是不服？
1: 就是不服。
0: 不服是吧？
1: 不服。
0: 好
1: 啊，
0: 那今儿这样，
1: 怎么着？
0: 咱这相声也甭往下说了。
1: 那干什么呀？
0: 就在现场
1: 啊，
0: 各位观众当评委。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比一回绕口令，怎么样？
1: 怎么比呢？
0: 对，比的形式很简单。
1: 嗯，
0: 我在这儿随便说一绕口令，你就学不上来。
1: 那我要学上来呢？
0: 学上来算你赢啊。
1: 学不上来，
0: 学不上来算我赢。
1: 那你说吧。
0: 注意听啊，
1: 什么
0: 啊，
1: 对对，
0: 那开始啊，
1: 这绕口令一点也不难
0: 啊，
1: 你说吧，对不对？
0: 说打南边
1: 来
0: 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一点也不难，咔咔咔咔咔说出来，有什么可难的，对不对？尤其这个脑子反应快，咔就出来。
0: 我要白说，
1: 一点也不难。
0: 哎，来这个，
1: 哎，来这个。学上来了，
0: 来哪个呀？
1: 三个字的绕口令，我也是头次听说。
0: 是是，我也头次听说。您
1: 怎么了？
0: 您先等会儿吧，您。好嘛，他还给布出去了，还。
1: 我怎么布出去了？
0: 来这个，这是绕口令吗？
1: 那什么是绕口令
0: 啊？我前面说那长句子。
1: 哦，你前面说那长句子。
0: 哎，
1: 你说什么了？
0: 我。哎呀，合着我没白说
1: 啊？
0: 没听见？
1: 没听见？
0: 我说说你干嘛去了？
1: 跟朋友们聊天呢。对，
0: 我说说您别聊天，
1: 那怎么着？
0: 您那注意力在我这
1: 儿，哦，在
0: 看着我点
1: 哦，我还得看着你点。
0: 哎，
1: 你说吧，
0: 听着啊，
1: 来
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起来，你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1: 你不让我看着你点吗？
0: 看着我就往肉瓶里盯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我那意思，您啊，就是集中注意，
1: 嗯，
0: 听我这儿说，
1: 哦哦，
0: 别分神
1: 啊，
0: 知道吧？
1: 我就站这儿，
0: 哎，往我这儿看，
1: 我就看着
0: 您，就站住了，
1: 我就站好了，
0: 听着啊，
1: 我就看着你，
0: 哎，您上那儿看，您别过来，
1: 我就看着你。
0: 好，我瞧见他我都害怕，我就，
1: 您
0: 躲啊，好像有点那大病，
1: 你说，
0: 注意听啊。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就这个，
0: 哎，这就不容易，
1: 这还敢跟我比？
0: 您来呀！
1: 好家伙，有什么难的？
0: 您先说上来
1: ，so easy 知道吗？
0: 呦，还 so easy，
1: 特别简单。
0: 您先学上来，您再谝。
1: 听着
0: 啊来
1: 说，
0: 嗯，
1: 打哪边？
0: 打哪边还不知道呢？
1: 打哪边？
0: 打南边
1: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0: 哎，
1: 打南边。
0: 对，
1: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0: 对了，老猴啊，
1: 怎么呢？
0: 老头
1: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0: 啊，
1: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对吗？
0: 对，
1: 清楚吗？
0: 清楚。
1: 换一个，
0: 换一个。什么就换一个？
1: 啊？
0: 好吗？五折的绕口令儿，这是。
1: 你怎么了？
0: 那还一拐棍呢。
1: 哦，还一拐棍呢。
0: 哎，
1: 听着啊，
0: 从您说
1: 说，在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棍儿，这哪绕嘴了，朋友们？
0: 我没让你总结这中心思想，
1: 当时就说上来。
0: 你当时没说上来，
1: 怎么了？
0: 您把那绕嘴全踢出去了。
1: 哪绕嘴啊？
0: 那还一蹦呢。
1: 蹦
0: 啊，
1: 绕嘴绕蹦。
0: 哎，对呀，
1: 听着，
0: 来，
1: 不就这个吗？
0: 嗯，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蹦过来一个白胡老头，
0: 他蹦过来像话吗？
1: 你怎么着？
0: 那蹦在后头
1: 啊，哦，蹦在后头。
0: 哎，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老对，白胡老头是吧？
0: 啊，是啊，
1: 白胡老头蹦。
0: 哎，老头蹦，
1: 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哎，
0: 我招他了，我。
1: 你踩人脚不道歉，
0: 这多咱的事儿啊！你呀，啊，李春义，你说不上来。
1: 你再说一遍，我就说上来了。
0: 我说八遍，你说不上来。
1: 你说，
0: 听着啊，
1: 来。
0: 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朋友们啊，这绕口令太简单了。
0: 怎么？
1: 我教教您各位怎么说绕口令。
0: 嗯，
1: 这绕口令也分地点和人物。
0: 嗯，
1: 这地点是南边，这人物是谁呢？是个老头。这老头是白胡子，白胡子我分析呢得80多岁，要是花白胡子呢得60多岁，黑胡子得50多岁。
0: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
1: 这老头呢手里没闲着，手里他拄个棍儿，他不是一般的棍儿，他是白色的棍儿，他不是一般的白，他是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你这做报告来了？
1: 哎，我这么一分析，我就能说上来了。
0: 您说，
1: 听着啊，
0: 啊，
1: 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胡老头。
0: 好，好。说太好了，
1: 怎么了？
0: 老头儿主老头儿，
1: 什么意思？
0: 上面那乐意，下面那乐意吗？
1: 干嘛呀？

0: 你说不上来。
1: 郭红斌
0: 干什么呀？
1: 看不出来吗？
0: 看出什么来呀？
1: 来到这儿这么多好朋友。
0: 对呀、啊、
1: 北京的朋友们都看着呢、
0: 啊、都看着呢，
1: 我这给你留面子呢。
0: 甭来这一套啊，李春义、啊、
2: 好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1: 留面子？
0: 你甭留面子。
1: 不留面子？
0: 有本事你说。
1: 不留面子？
0: 有什么能耐往外使？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对吗？
2: 啊啊，他对他这蒙上来的。
1: 你说这人多讨厌、嗯、啊，他说算说上来的，我说算蒙上来的。
0: 你可不就是蒙上来的吗？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蒙一遍行，蒙两遍行。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
2: 你上满了弦了。
1: 讨厌你，
0: 换
1: 啊换啊、
0: 哎！
1: 说打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西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南西北来四个白胡老头，手拄四根蹦白的白拐棒棍。
0: 你凑四个老头干嘛呀？
1: 打麻将。
0: 对的，这打什么麻将你？没让您换方向，
1: 那什么呀？
0: 换内容，
1: 啊、内容也行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红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红的红拐棒棍；说打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绿的绿拐棒棍；说打南边来咖啡色胡子老头，手拄根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
0: 哎，有彩虹的吗？
1: 对，说打南边来彩虹色。
0: 说什么有什么呀你？
1: 干嘛呀？
0: 你老跟这折腾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换我那意思，换内容就是换一新绕口令。
1: 谁换
0: 啊？我换。
1: 你换
0: 啊？
1: 你换。
0: 我，
1: 你换。我在说半天了，我。你换，你换不完了吗？
2: 不是您哪位带着绳儿，咱把它拴上好不好？
1: 你换你的，
0: 你听我说呀。
1: 你要问我的意见干什么？
0: 多些废话，你容我说话了
1: 吗？你说。
0: 听着 啊，这回这个有难度。
1: 说
2: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的飞的张家后院里的，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这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是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1: 这有什么的？
0: 来
1: 啊，这有什么难的？
0: 这很难度，这很有难度。
1: 太简单了，
0: 来呀
1: ，so easy 呀，
0: 又来了，
1: 听着啊，
0: 说
1: 啊，打哪边？
0: 打南边。
1: 打南边来了。
0: 什么打南边？好嘛，给我都带沟里去了。
1: 怎么着啊？
0: 这回是我家有。
1: 哦哦，对对对，听着啊，
0: 来
1: 说我家有。
0: 对，
1: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
0: 不，您等一会儿，您
1: 怎么了？
0: 就您
1: 啊，
0: 您刚才说那个
1: 啊，
0: 就那个，毒不是，嘚儿，嘚儿。
1: 你等会儿吧。
0: 嗯，
1: 你要不吐出来？
0: 不是，我吐出来干什么呀？
1: 朋友们不明白，我能理解
0: 啊。
1: 你能不知道吗？
0: 我也不清楚啊。
1: 这叫翘口。增加绕口令难度的，
0: 还提高一层。
1: 那当然了，
0: 您说，
1: 听着啊，
0: 嗯，
1: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2: 满院了飞机呀、啊？
1: 怎么了？
2: 那还一狗呢？
1: 什么
2: 狗？
1: 坏了
0: 啊！
1: 把你给忘了，
0: 把我忘了，像话。
1: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0: 您把话说全喽。
1: 听着
0: 啊，
1: 说我家有个肥劲白劲八斤狗，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2: 这狗也会飞呀，
0: 李春义
1: 啊，
0: 你说不上来。
1: 郭红斌，你还没看出来？
0: 看出什么呀？
1: 给你留着面子呢。
2: 甭来这套，一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1: 对呀、啊，
0: 甭留面子，
1: 不留面子。
0: 有能耐你说。
1: 那我可说了，
0: 来，
1: 我跟观众托付托付。
0: 那、啊、怎么托付什么？
1: 没别的
0: 啊，
1: 一会儿我要说上来，
0: 嗯、
1: 咱们一块儿鼓掌，把他气死，好不好、
2: 哎？您先说上来。
1: 说这个啊，
0: 来，
1: 听着啊，
0: 嗯，
1: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的，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劲白劲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劲别劲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劲白劲八斤狗，他赔了我的肥劲别劲八斤鸡。鸡登坝，坝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不登鸡，比多半句，鼓掌，气死他，来。
0: 不，这较劲是吧？
1: 较劲，
0: 行，李春义，
1: 哎，
0: 听这个，
1: 说
0: 出鸡门走七步，
1: 十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
0: 你再听这个，说板凳宽，
1: 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票，扁担绑在板凳上。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
0: 哎，再听这个，
1: 来
2: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1: 来炖我炖冻豆，不会炖我炖冻豆，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是这段吗？来，
0: 李春义，这回我给你来一难的，
1: 什么？
0: 来一难的？
1: 不可能、
0: 啊，
1: 没有能难得住我的，
0: 不服是吧？
1: 来，
0: 听着
1: 啊，
2: 说打门格栏后头出了一个爆小短扁担，
1: 说打门格栏后头说
2: 疯啊你。
1: 你干嘛呀？
2: 没完了是吧？
1: 我差点摔那儿
2: 啊！没完了，
1: 我这病病歪歪的，
2: 我说完了吗？
1: 完了吗？
2: 这玩意儿说一遍叫能耐吗？
1: 怎么着啊？
2: 那得一口气儿说八遍
1: 哦，
2: 然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哎，你说几遍？
2: 八遍。
1: 我
2: 嗯，
1: 十六遍
2: 是，或者比我多着一半，
1: 十六遍。
2: 您听我这个，
1: 先来，不
2: 可
1: 能，
2: 数，
1: 你来
2: 数啊，注意啊，
1: 吹牛，
2: 说，
1: 对不对？
2: 打，注意啊，
1: 来
2: 说，
1: 嗯，
2: 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个爆球对面的，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爆球对面的，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爆球对面的，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爆球对面的，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爆球对面的，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爆球对面的，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爆球对面的，打门杆拉后头出了一个爆球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还气。哪儿呢？啊，这儿，好，该你了。十六遍，
1: 十六遍哈，
2: 我这说完了，
1: 是十六遍哈。
2: 对，你的，
1: 听着啊，
2: 来
1: 说，
2: 嗯，
1: 拜拜，
2: 回来，拜拜，
1: 拜拜，
2: 嘿嘿也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啊？
2: 十六遍，
1: 不就十六遍吗？
2: 就是过不去，
1: 不就十六遍吗？
2: 来，
1: 各位听着啊，
2: 嗯，
1: 说，打，门，嘎，拉，后。出来一个爆小短扁担的，对吗？
2: 对，
1: 清楚吗？
2: 清楚，
1: 一遍了，
2: 一遍，哪儿就一遍了？
1: 怎么着啊？
2: 好嘛，这玩意儿算一遍，我能说一万遍。
1: 那你那意思啊？
2: 一口气，
1: 不就一口气吗？
2: 啊，
1: 听着啊，
2: 来，
1: 各位您注意上眼，一口气十六遍，
2: 嗯，
1: 听着啊，说。打门跟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的
2: 穿一个报销对面。哎哎，皇上皇上，这两遍不算，这都没。呦呦呦呦呦，快快，后台来人！我说，哎，咱不说了，
1: 我可没缓气。哎、
2: 你憋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

0: 啊，慢慢我听听。
1: 哎，说这么八个字，
0: 哪八个字？
1: 哎，对，哪八个字？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0: 哦，这么八个。
1: 哎，这么八个字。
0: 怎么玩这八个？
1: 每人呢？说四句诗。
2: 四句诗。
1: 为一首诗。在一首诗当中啊，还得找出三位古人来。哎，第一位问第二位问第三位到哪儿去，
0: 哦，
1: 最后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呢，还得落在这拆开的字上。
0: 哦，哎，你给我写一条行吗？
1: 写条干嘛呀？
0: 没听明白呀，太乱了，你给我来一说明书，你给我照着玩。你站着吧。哎呀，这么着，我说半天，大伙儿也就没听明白。你呢？你举个例子，你先来一个，你先举个例子。
1: 我给你举个毛豆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
0: 还来瓶啤酒呢，我还。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我先说一个，您照着我。
0: 我照你那说，我明白。
1: 好吧，
0: 看看什么路子。
1: 这八个字啊，都说了时间太长。
0: 什么意思？
1: 咱们简单的选几个字。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0: 你先来一个，
1: 我听这个啊。咱们先拆字儿。
0: 拆怎么拆？
1: 首先啊，说天字儿。
0: 天字儿，
1: 天字儿。
0: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别说了啊！别往前说了，你让我算算，你别蒙我。
1: 哎，
0: 哼，真念天哎，
1: 神奇吧？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哎呀，你，哎，你们家有没有近亲结婚的血统呢？
0: 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1: 谁损
0: 呢？这是有文化人该说的话吗？
1: 你天字你不认识，你还划拉划拉，
0: 不没这么玩过吗？没这么。再说你这不严谨，一大你出头还念夫呢，大丈夫的夫。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的学问就到这儿了。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第二句
1: 大念个天，
0: 第二句该怎么着了？
1: 找三位古人啊，
0: 啊，
1: 是谁问谁？
0: 啊，谁问谁呀？
1: 说，曹丕问曹瞒。
0: 哦。三国，三国
1: 是
0: 这个。
1: 哎，不不不，
0: 第三句
1: 先不着急，先不着急。
0: 怎么
1: 呢？那个，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0: 那当然。
1: 哎，你跟我们说说这曹瞒是谁
0: 呀？曹瞒，你知道吗？
1: 我说的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说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你不定打哪儿听这么一句来蒙我，你知道吗？你自己说的。
1: 曹瞒是曹操。
0: 对。曹瞒是曹操。
1: 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0: 我差点说曹操小时候，
1: 哎
0: 啊，有曹瞒是曹操，
1: 曹瞒是曹操。
0: 第三句该怎么着了？
1: 问谁？
0: 问谁呀？哎呀，问谁呀？
1: 吓我一跳。
0: 嗯，
1: 问关羽哪里去？
0: 关云长，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关圣人啊。
1: 对对对，
0: 关羽哪里干嘛去了？
1: 哎，最后一句诗啊，
0: 啊，
1: 落在这拆开字上啊，落天上
0: 啊怎么说？
1: 麦城宾了天，
0: 罢了罢了。
1: 嗯，
0: 四句诗一个典故。
1: 对，
0: 关云长败走麦城。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呦，你看的还真……
0: 啊，当然有点文化，有点意思。
1: 我说
0: 有照相，你们抓紧啊！
1: 没有照相的，没有照相的，
0: 话筒挡着来是吧？来，耶！
1: 哎呀，这是电力大学，谁把你电池抠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意思？
1: 该您了。
0: 啊！
1: 我说完该您了，干嘛这干不杵着你这？
0: 这么快就该我了，
1: 可不该您了吗？
0: 哦，该我也得说一天呗。
1: 对对对，我听听这学问。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哎，你听我这发音没有？你有这发音，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一大念个天，
1: 哎，我跟你商量量，我跟你商量量，
0: 嗯，
1: 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0: 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没文化，
1: 我倒不是傻了
0: 啊！
1: 我跟你打听打听
0: 啊，
1: 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鲁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1: 看过，
0: 里边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鲁，豪仙问鲁仙，古人呢？
1: 这是古人
0: 的，我还问你。

0: 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豪就是鹤呀，鹤呀！
2: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
1: 这什么毛病你？
0: 豪先问路线，
1: 豪先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0: 古人呢？古人呢？
1: 豪先问路线，
0: 豪先问路线。
1: 那问谁呢？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又是谁？
0: 南极翁不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那个
2: 吓我一跳，
0: 脑袋，左手拿仙桃，右手拿拐杖，像他这个大脑袋。
1: 哦，就那个老寿星，
0: 老寿星啊，
1: 寿星老，
0: 寿星老。
1: 哦，这干嘛去了呢？
0: 干嘛去了啊？老天上啊，
1: 嗯，
0: 驾鹤奔南天。
1: 你先到，我不是
0: 啊，
1: 他上南天干嘛去？
0: 南天门嘛，
1: 上南天门干什么？
0: 干你管人干嘛呢？
1: 不行，都得有故事性。干嘛去了？我这是败走麦城，你那干嘛去了？
0: 他找二郎神去了。
1: 找二郎神干什么？
0: 二郎神这是值夜班，俩人都是地主，是不是？哎，完了，值夜班一人待着寂寞。
1: 找谁？我不问了
0: 啊。
1: 斗地主俩人能斗吗？
0: 还哮天犬呢？看过《西游记》没有？还哮天犬呢？
2: 狗也玩牌？
0: 什么狗啊？那小爪子一划了，四杆带俩鬼。弄那个，行不行？
1: 还是傻狗，哎，四个二把俩鬼带出去了，
0: 不容易啊！
1: 老头上天上找人玩牌去了，
0: 你甭管，按你的规矩是不是？说没说来？
1: 哎，
0: 按你的规矩，
1: 好嘞，
0: 是不是？
1: 好嘞，咱再听下一个。
0: 老天，
1: 哎，咱再说下一个。
0: 行，玩一得了。
1: 哎，不成，玩一就得了啊！最后说了个狗，不够给我结束了？没听说过，听这个啊？说海，
0: 海，
1: 哎。水美念个海，三点水加一个每天的
0: 美。
1: 哎，
0: 谁问谁？
1: 周瑜问黄盖，
0: 问谁？
1: 问孔融哪里去？
0: 干嘛去了？
1: 少居在北海，
0: 还是三国？
1: 对了，
0: 行，没少看呢。
1: 哎，该您了。
0: 听我这个啊，水美念个海，
1: 你给我剪切一下行不行？啊，
0: 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谁问谁？乐什么？干嘛？
0: 豪仔问路仔。
1: 豪什么？
0: 豪仔问路仔。
1: 这又是两个什么东西？
0: 刚才这豪仙路仙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下俩小崽。

0: 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
1: 我们在这儿先排一节目，咱这么着，咱排一个得跟他们不一样的，什么那个群口相声、仨人，这都以往没有过的形式，咱们得出新。咱们怎么着？咱们弄一个。
2: 咱想一个什么形式呢？
1: 配乐诗朗诵。
2: 群口的配乐诗朗诵，
1: 对对对对，
3: 我上哪儿给您找音乐去是
1: 吧？不是，你相声演员自个儿模仿自个儿就作笔成样了。你这样，你长得像那鼓，你就当这鼓，你给打点打鼓，打点节奏。你来这个哼鸣，
2: 哼鸣
1: 就给我伴唱啊啊！哼鸣
2: 是哼鸣是什么？什么意思？
1: 哼鸣都不懂 啊！要不你平时年轻人不学习，哼鸣什么交响音乐、管风琴呢、什么那是跟他那个在一块儿的啊。哼鸣解释出来，就是让你从现在啊哼到明天，
2: 是那么解释？
1: 不是，就反正就是伴唱，你
2: 伴唱
1: 啊，你给我
2: 伴唱没问题。哎，是我唱点什么？
1: 你当然得唱高雅的，
2: 高雅的，
1: 高雅的，辉煌的啊，那个适合这个我这个很有激情，
2: 能拖得住您的。
1: 对对对对对，是。
2: 那我尽量想我能想象到最高雅的音乐。
1: 我一会儿将给大家朗诵一段，这个非常这个富有哲理的，非常那个古朴的，而又很有新意的，这么一段诗。
3: 好，咱爷仨配合一个。哎，好好好，那什么时候开始？
1: 那咱现在就
2: 这就来了，
3: 这就开始，
1: 这就练着。练的好不好的，反正咱是练。哎，没事儿。来，
2: 走来，
1: 你
2: 排练一下。
1: 我
3: 鼓，
1: 鼓就打着节奏就行。
3: 蹦蹦蹦，呲蹦蹦蹦，呲蹦蹦蹦，呲蹦蹦蹦，
4: 呲蹦蹦蹦，呲蹦蹦蹦。去爬爬地儿了，

0: 蹦子蹦蹦蹦子，
1: 放下了厨，
2: 把南边
1: 一出
2: 来了个喇嘛，手里边提了这五斤塔嘛，
1: 蹦蹦蹦子蹦蹦，
2: 把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子，
0: 蹦蹦蹦蹦蹦，
2: 别着喇叭的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这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不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0: 蹦蹦，
2: 别着喇叭的哑巴偏要拿这个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叭，提了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叭偏不拿这个喇叭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
0: 蹦蹦蹦。
2: 别的喇叭哑巴急了，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低了弹的喇叭，拿弹吧打了低的喇叭哑巴一弹吧，不这是别的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弹的喇叭，一喇叭低了弹的喇叭，拿弹吧打的喇叭哑巴，蹦蹦蹦
0: 蹦蹦蹦
2: 蹦，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3: 你想咱们仨要弄出这样的节目来，
4: 就有人找他演出了，
5: 那就更没人找了。
4: 嗨，
6: 是。

0: 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1: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2: 漂亮。

0: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啊，是真的吗？就啊，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1: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2: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3: 刚才魏老师和朱总老师都给您表示了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您跟他们两个人合作了空降。
0: 刚刚说了什么？我有点空白了，我就一直跟一龙说啊，真的吗？是我吗？就这样啊，然后他们就啊厉害厉害，就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合作的当然很开心，很好，因为我们电影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5: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6: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仪式，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4: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7: 对，
4: 包括我自己，
7: 治愈
4: 自己的心灵，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过的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0: 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破地狱的话，我就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
2: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3: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这下可糟了。
2: 曹敬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图洗清嫌疑。
3: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十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0: 来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成了。
1: 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
0: 想到最后的还是你呀、啊！季霜死了，以后就都交给你了。

0: 你先下去吧。藏海，现在该怎么办？禁军已经包围志工这么多天了。你
1: 可以有见到案图，他情况怎么样？志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案图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0: 我需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案图。
1: 不行，现在志工守卫森严。
0: 绝无私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那他一个人该怎么熬啊？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脱离险境。
2: 尚书大人，怎么了？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都尉司，
3: 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
2: 正是，这些似乎都是东夏质子的密信。
4: 备马，我要进宫面见皇上。
3: 是。
2: 大人，
3: 出事了！
2: 怎么了？
5: 我来上街，发现枕楼被禁军包围了。他们说，枕楼老板就是质子，十年间不断挑拨东夏，和大雍的关系，还有一对禁军奔着志工去了。
6: 糟了！怎么了？东夏公主的事儿？东夏的公主出什么事儿了？
5: 没听说吗？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听说是他杀的。
6: 亲手弑母吗？
7: 心可真狠！哎，出来了！
6: 是，好像是。
7: 哎，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后事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香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委在枕龙搜出了香小姐这10年间意图挑拨东夏大庸关系的证据，全部交给了皇上。说香小姐不满自己被当作质子，怀恨在心，
1: 这些都是诬陷。
2: 曹进贤知道皇上要查办鬼玺一事，便提前做了局。
1: 而且，这个新上任的女王直接废除了香小姐公主的身份，并上表皇上，任大庸处置此事，东夏不会再插手。
0: 也就是说，她被东夏舍弃了，
1: 可以这么说。

0: 人曹景贤身受重伤，竟然还有如此大的能耐。女王已死，他拿到鬼玺，第一个要铲除的便是我和安图。
1: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救香小姐？
0: 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我们有所动作，很可能给她招致杀身之祸。
2: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0: 师父，我需要你造一份刑科家帖。
3: 你想去赵玉？
4: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哎，绝不可。小子，你现在身份特殊，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我大仇未报，不会乱来的，你就帮我这一次。
4: 可是刑科的大印哪那么好造假呀？
0: 但我的师父一定能做得到，我不需要很精细，只需要唬住那些狱卒就行了。
4: 可稍有不慎

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等我，不管多晚都要等。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营救他的法子，时间紧迫，也许他明日就会出事，我们可能只剩几个时辰去救他了。师父，您相信我，我们定能把安徒救出来。

0: 你怎么来了？你别为我做傻事。
1: 别担心，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没有，这是假的。你疯了！伪造文书，罪同欺君，明早他们一对账就会发现问题。你赶紧离开京城，不要再管我。
0: 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
1: 皇上扣下我，是因为他怀疑冬夏拿走了鬼玺。若是不找到鬼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要是走了，他只会迁怒于冬夏。我姐姐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冬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你放心，我已有谋划。
0: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1: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葬的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1: 宋公公，我有件10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什么时候的信？
1: 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
2: 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3: 师父，我对您说的

0: 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侍类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
1: 小海他说什么了？
2: 我们都被他骗了，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
3: 啊，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
2: 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4: 当的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
1: 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2: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
3: 说。

0: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要更多的手段。孙公公，
1: 哎，
0: 快通知禁军，再多派些人过来。
1: 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山雾门值夜了。孙德华。
2: 你快去武清营找薛兆，让他带人来护驾。是，殿下。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你说的对，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 恐怕就在今晚。你回家吧，走吧，别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0: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
3: 太子殿下有难，你们速去前门守卫。

太子殿下何在？劳见太子殿下。来者何人？何事求见？我奉命向太子，受皇上遗诏。 太子殿下，皇上驾崩了，先皇一命，令太子继承皇位。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也、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翠山兼修封禅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3年。

臣快夺，拜见陛下。快起来，快起来！陛下。

0: 这就是鲧袭，正是。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号令阴兵吗？臣没亲眼见识过，只听说他威力巨大。纵然东夏得享此物，如今。 却还是臣服于大庸。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此物是怎么用的？陛下，臣也不知。
1: 你可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进入朕寇中。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2: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
1: 陛下，
2: 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起来。 说到底。 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1: 臣不敢。
2: 多年前的惨烈，你不是不清楚。如果东夏再用此物对大庸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0: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清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蒯多，你帮了朕一个大忙，朕绝对不会亏待你。以你的才智武功，擎天剑那个地方。
1: 太委屈你了，啊，你容朕好好想想，怎么能让你尽如内阁？往后，你就可尽心尽力的帮扶朕了。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0: 讲。
1: 臣过去常在山地零下，血气亏损，如今。
0: 又在冬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经历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辞官致仕，离京归乡。
2: 你要走？
1: 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真宁离京城不远，若陛下以后想念臣了。 可以随时召唤。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0: 朕就允了你的愿，你带着你的家眷，今晚就离开。
1: 谢陛下，臣告退。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
1: 蒯铎呢？
0: 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要不要奴婢派人再去查一下？
1: 不必了。
2: 朕没有料到你爹的这个结局，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3: 陛下，您真的想听？
1: 你说。
3: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不仅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他们又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而且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母亲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2: 蒯铎到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对不起蒯铎。

0: 陛下，曹敬贤已经死了。
1: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化严重，微臣略微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五日。但府中的场卫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0: 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0: 东西找到了吗？
2: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0: 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为我母亲报仇。
2: 都过去了，
1: 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东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
0: 你看啊，我本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别看不起谁。
1: 藏大人的口才永远是这么的好，
0: 在香小姐面前，我这嘴其实笨得很。

殿下，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好了好了，我没事啊，都过去了。

0: 你站这儿干什么？
1: 徒儿怕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过来给师傅打下手。
2: 就这么干站着？

0: 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给我说说呗。你上桌你就知道了。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
1: 你想多了，没做你的。错了。
0: 是我错了。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1: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0: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1: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0: 但人算不如天算，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傅置于险境。哎呀，那。

0: 我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
1: 亏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傅先走的道理。
2: 师父，10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

0: 那我不想，所以如果还有下次，我还是会这么做。唉，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
1: 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这是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没徒弟了。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
2: 谁为我养老送终？师傅，我一定会好好，一定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孝敬我。嗯，
3: 杨乐，快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把皇上都给骗了？
2: 其实，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
1: 讲实话骗人，那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
3: 师傅，您这手去搞点药啊！
1: 哎，你站住！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
3: 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你昨晚发生了啥。
2: 又骗人！我师父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
1: 你又找打是吧？
3: 赶紧说！我说，我真的没有骗皇上，我其实就是把。
4: 汤，哎，慢点，
5: 先起来。来，菜齐了，菜齐了。
4: 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
5: 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
4: 他们回职工收拾东西去了。
5: 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
1: 你傻呀？人湘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去？
4: 就你明白是吧？
1: 打我干嘛？
4: 就你有嘴是吧？
5: 君子动，
1: 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
4: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道猪肝炒猪肚。
1: 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这道水醋鱼，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大家可以放心吃啊。
3: 吃鱼不腻。
1: 这道制海蛎，专治不开口的小海蛎。
3: 师傅。
6: 我自罚三杯。
7: 高明师傅，他是为了救我，这杯该我喝。
3: 哎，奴家，你悠着点，悠着点。
1: 此事与你无关，我是让这小子骗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7: 有什么可气的？名师出高徒，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6: 六叔师傅，
7: 这场劫后余盛宴，我没来迟吧？
3: 六叔师傅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长福宴。
7: 六叔姐姐，哎，上次一别，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啊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徒，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

0: 旧常识，又岂在朝？
1: 观着京城云烟，繁花似锦，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我真的只是枕楼的老板，那该多好啊！但我心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宿命。就像复仇，同样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想的太多，也不要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高明师傅，关风、石雷，甚至六初姐姐，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前路的艰险。
2: 不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深陷险境。
1: 那你去问问高明师傅，你的复仇之路已经走了大半，最后这段路他会让你自己走吗？
2: 师命难违，但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被牵扯进来了。
1: 保护家人，你有你的方式，我也有我的能耐。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由你来化解，但是这街头巷尾的刀光剑影就交给我吧。好了，不要愁眉苦脸的，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2: 从第三人和曹进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宫中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
1: 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2: 但愿如此吧。
1: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2: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3: 臧大人，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
2: 正如仵作所言，他们身上没有外伤，是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3: 这些常威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2: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3: 常威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看上去的确如此。
2: 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3: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2: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3: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2: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鲁烟。
3: 鲁烟？
2: 曹府场卫共有30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鲁烟。
3: 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2: 恐怕鲁烟还没有死。
3: 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陆烟提前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
2: 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烟才会知道了。
3: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2: 啊，对了，还有一人虽不在场位之列，但也与此案有关。
3: 谁？
2: 青天剑奸夫石权。陆烟和陆焚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3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
4: 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敬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

0: 甚至还要香小姐成为替死鬼。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师父啊，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0: 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
2: 藏海啊，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1: 恩公有何疑惑？
2: 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你这几天收获颇丰，看来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
1: 您也觉得该查内阁？
2: 庄鲁隐是五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那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你说说，你想从谁查起？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
1: 既然是自上而下，我想从最大的观察起，内阁首辅十一平。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0: 石大人。
1: 石阁老。
2: 哎，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臧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
1: 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
2: 臧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
0: 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
2: 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怕是要致仕还乡了。
0: 户部管着钱袋子，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
2: 哦，我敢不敢。
1: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
0: 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那庄鲁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1: 阁老所言甚是。
0: 臧海啊，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宁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1: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断宁剑，便会一查到底。
2: 哎呀，此案蹊跷得很，臧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
0: 赵大人，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臧海有如此心性，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
2: 他还年轻，做事容易沉不住气，以后得常来请阁老赐教，好好打磨打磨。
0: 后生可畏，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臧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1: 多谢阁老相助。

0: 这个石阁老倒是十分坦然，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
1: 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切入内阁中。
0: 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

0: 为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之前你从青天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更是多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
1: 对了，恩公，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华之人，方才我观察师父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
1: 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老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师父，投其所好，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与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
2: 臧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1: 白天拜访仓促，空手而来，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提拔。
2: 大人，请随我来。
3: 西山秋色，林下鸣禽。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啊，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号。
1: 阁老真是见笑了，您是精通

0: 切尘埃落定了，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京城，云游四方。到时候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辞官。

0: 醒了。哎呀，
1: 哇，真香啊！
0: 哎，别，哎，着什么急呀？还没好呢，你等等，拿会儿，一会儿再说。
1: 行，那我帮忙烧火。
0: 哎，不，放。
2: 粥啊，讲究的是小火慢熬，你这一添火，那不得糊锅呀？
1: 行。

0: 先尝尝。
1: 谢师傅。哎
2: 呀，烫啊！
1: 好喝。
2: 嗯，这会儿胃里舒服了。
0: 如今你大仇得报，师傅想跟你聊聊。昨夜你又喝醉了，还没来得及。
1: 师傅，没事，都已经过去了。嗯，
2: 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嗯，
1: 自然是辞官离开京城。师傅，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我、按图、官风、石雷。按图想把冯六银器带上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地方，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当然，得是你们愿意的话。哎，
0: 那自然好啊。
2: 京城你了无牵挂，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
0: 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
1: 嗯，我还想回一趟清泉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新斗师傅。
2: 哎，也不知那家伙还在不在那儿了。哎呀，
0: 嘴上说了无牵挂，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去了再说吧。嗯，差不多了。
1: 那我叫大家来吃饭，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0: 好，那你去吧。嗯，
3: 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0: 陛下，赵大人到了。
1: 陛下。
2: 哎，秉文，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陛下且问，臣知无不言。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
2: 朕问你，施一平死了，这个内阁首辅你想不想做？
1: 臣多年在户部，未曾经手吏部事宜，难堪大任，还望陛下三思。
2: 可内阁总得有个首辅吧，你是朕的次辅，你不做谁能做？

0: 若不能为陛下分忧，已是臣不忠；若陛下应允，臣愿暂代首辅之职，以待陛下择贤而任。
1: 好，暂代首辅也是首辅，往后内阁就你做主吧。
0: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0: 哎，你在哪呢？
1: 你往后看，往后，往下看。
2: 二维道，哥，两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1: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2: 真没长眼睛。
1: 这
2: 让姑娘，哎呀，这大侄女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
1: 你别闹，这给孩子的，红包。
2: 别，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1: 谢谢叔叔。
2: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看看，这大侄女，这跑多快呀！两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3: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不是。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我拦你也得拦得住啊，你跟疯子似的给红包。你等着，我去给你追一下。
2: 你行了，你追什么呀？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是，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1: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儿。
2: 哎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
1: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啊。
2: 就待一小会儿啊。
1: 小吧，啊。
3: 大家，过年好啊！哎，我知道，爸爸一定都想问，我这么清纯、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2: 妹妹。
1: 来了，大小姐，
2: 小妹儿，哎呀，小妹儿，
1: 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笑>
2: 没事儿，我带了。
3: 真的？带什么来了？
2: 我带手表来的。<笑>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1: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3: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哦，对呀、啊。<笑>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妮儿、小静儿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儿。有你这样？
1: 行，别生气，别生气。
3: 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啊！
1: 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3: 好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 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哎呀，
2: 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1: 兰儿
2: 啊，
1: 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2: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1: 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
2: 回见。<笑>
4: 人都到齐了吧？
5: 齐了。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我妈都
5: 去世五年了，你才到。<笑>
4: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
5: 啊？
4: 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五年以后才来。啊？
2: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二哥，你们想回家，你们就赶紧走吧。财产交给我来处理。

0: 哥，你先回去吧。我觉得那个财产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跟妹妹一起处理。
1: 不行，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箱。
2: 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3: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2: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1: 跪吧。
0: 对吧。
2: 你也得跪。
1: 我跪谁呀？
2: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4: 大哥，过年好。
5: 二弟，过年好。
6: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
2: 哎呀，行，快快请起。哎呦，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3: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0: 甲方，
1: 你是乙方，
2: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能这样，知道吗？
2: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我必须要加播广告。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演员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哎，是
0: 搭档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关系很好，
1: 对，
0: 而且一起说相声，
1: 没错啊，
0: 到今年
1: 啊，
0: 已经说了第十个年头了，
1: 太对了
0: 啊，相声。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一对搭档
1: 啊
0: 必须要默契，
1: 是，
0: 而且相声还有一些基本功必须要练习。
1: 对，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四门的功课，说学逗唱，
1: 没错。
0: 正经的跟朋友们说啊，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哦，我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太棒了，
1: 也不敢当，
0: 拿过全国的大奖，
1: 哎呦，是 是，
0: 北京市的大奖也拿过，
1: 哎、还得过点荣誉，
0: 对不对？您说，我
1: 啊
0: 跟人怎么比？
1: 哟，您可不能这么说。
0: 我怎么跟人比？
1: 不，您也很优秀。
0: 我跟人一比呀、啊，
1: 哎，
0: 那就是强太多了。
1: 好，说了半天，我不如你
0: 啊，比你强。
1: 你哪儿比我强啊？
0: 你能比得过我吗？
1: 什么地方比不过你？
0: 说学逗唱
1: 啊，
0: 你都不知道这个细分的是什么？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说能说什么？
1: 说那说太多了
0: 啊！
1: 您说点这什么蹦蹦蹦啊，
0: 嗯，
1: 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
0: 别别别别
1: 这都要
0: 别说了，吁，别说了。
1: 好，你跑这儿牵驴来了，你
0: 牵驴干嘛？
1: 最可气还给我拴上，还
0: 怕你跑了？
1: 我跑哪儿去？我跑
0: 怕你拉磨去？
1: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啊、
1: 您说什么？我比不过您？您
0: 绕口令你比不过我？
1: 绕口令
0: 你差太多了，同志！
1: 我还差太多？
0: 差太多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跟别人比我不敢说，
0: 怎么着？
1: 跟你比啊，
0: 嗯嗯，
1: 强得多得多。
0: 哦，还强得多得多？
1: 哎，不就绕口令吗？
0: 比不过我，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告各位朋友们，
1: 怎么着？
0: 我专业说绕口令的，
1: 不是还有专业说绕口令的？
0: 对呀、啊，我们家房子地吃的喝的全靠我说绕口令挣来的。
1: 我家伙，你不少骗呢！
0: 骗干什么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啊
1: 您就再什么这个专业说绕口令，
0: 嗯，
1: 你也比不过我，
0: 我肯定比你强，
1: 是不是不服？
0: 就是不服。
1: 不服是吧？
0: 不服。
1: 好
0: 啊，
1: 那今儿这样，
0: 怎么着？
1: 咱这相声也甭往下说了。
0: 那干什么呀？
1: 就在现场
0: 啊，
1: 各位观众当评委。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比一回绕口令，怎么样？
0: 怎么比呢？
1: 对，比的形式很简单。
0: 嗯，
1: 我在这儿随便说一绕口令，你就学不上来。
0: 那我要学上来呢？
1: 学上来算你赢啊。
0: 学不上来。
1: 学不上来算我赢。
0: 那你说吧。
1: 注意听啊，
0: 什么
1: 那
0: 对对
1: 开始啊，
0: 这绕口令一点也不难、
1: 啊、
0: 你说吧，对不对？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0: 一点也不难，咔咔咔咔咔说出来，有什么可难的，对不对？尤其这个脑子反应快，咔就出来。
1: 我要白说，
0: 一点也不难。
1: 哎，来这个，
0: 哎，来这个，学上来了。
1: 来哪个呀？
0: 三个字的绕口令我也是头次听说。
1: 是是，我也头次听说。您
0: 怎么了？
1: 您先等会儿吧。您、
0: 嗯、
1: 好吗？他还给布出去了。还
0: 我怎么布出去了？
1: 来这个，这是绕口令吗？
0: 那什么是绕口令
1: 啊？我前面说那长句子。
0: 哦，你前面说那长句子。
1: 哎，
0: 你说什么了？
1: 我哎呀，合着我没白说
0: 啊。
1: 没听见？
0: 没听见。
1: 我说说你干嘛去了？
0: 跟朋友们聊天呢。
1: 我说说您别聊天，
0: 那怎么着？
1: 您那注意力在我这
0: 儿、哦、
1: 看着我点儿。
0: 哦，我还得看着你点。
1: 哎，
0: 你说吧，
1: 听着啊。
0: 来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起来。你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0: 你不让我看着你点吗？
1: 看着我就往肉瓶里盯啊。
0: 那什么意思呀？
1: 我那意思，您啊，就是集中注意，
0: 嗯、
1: 听我这儿说。
0: 哦哦，
1: 别分神
0: 啊，
1: 知道吧？
0: 我就站这儿。
1: 哎，往我这儿看，
0: 我就看着你。
1: 您就站住了，
0: 我就站好了。
1: 听着啊，
0: 我就看着你。
1: 哎，您上那儿看，您别过来。
0: 我就看着。
1: 好，我瞧见他我都害怕，我就
0: 您
1: 躲啊，好像有点那大病。
0: 哎，你说，
1: 注意听啊。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这就不容易，
0: 这还敢跟我比？
1: 您来呀、啊！
0: 好家伙，有什么难的？
1: 啊、您先说上来
0: ，so easy 知道吗？
1: 就还 so easy，
0: 特别简单。
1: 您先学上来，您再谝。
0: 听着
1: 啊，来
0: 说，
1: 嗯，
0: 打哪边？

0: 打哪边还不知道呢？
1: 打哪边？
0: 打南边
1: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0: 哎，
1: 打南边。
0: 对，
1: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0: 对了，老猴啊，
1: 怎么呢？
0: 老头
1: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0: 啊，
1: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对吗？
0: 对，
1: 清楚吗？
0: 清楚。
1: 换一个，
0: 换一个。什么就换一个？
1: 啊？
0: 好吗？五折的绕口令儿，这是。
1: 你怎么了？
0: 那还一拐棍呢。
1: 哦，还一拐棍呢。
0: 哎，
1: 听着啊，
0: 重新说。
1: 说在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棍儿，这哪绕嘴了，朋友们？
0: 我没让你总结这中心思想，
1: 当时就说上来。
0: 你当时没说上来，
1: 怎么了？
0: 您把那绕嘴全踢出去了。
1: 哪绕嘴呀、
0: 啊？那还一蹦呢，
1: 蹦
0: 啊，
1: 绕嘴绕蹦。
0: 哎、对呀，
1: 听着，
0: 来，
1: 不就这个吗？
0: 嗯，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蹦过来一个白胡老头，
0: 他蹦过来像话吗？
1: 你怎么着、啊？
0: 那蹦在后头
1: 啊、哦，蹦在后头。
0: 哎，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老对白胡老头是吧？
0: 啊是啊、
1: 白胡老头老头蹦，
0: 哎老头蹦，
1: 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哎，
0: 我招他了我。
1: 你踩人脚不道歉，
0: 这多真的事儿啊。你呀、啊，李春义，你说不上来。
1: 你再说一遍，我就说上来了。
0: 我说八遍，你说不上来。
1: 你说，
0: 听着啊，
1: 来
0: 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朋友们啊，这绕口令太简单了。
0: 怎么？
1: 我教教您各位怎么说绕口令。
0: 嗯，
1: 这绕口令也分地点和人物。
0: 嗯，
1: 这地点是南边，这人物是谁呢？是个老头。这老头是白胡子，白胡子我分析呢得80多岁，要是花白胡子呢得60多岁，黑胡子得50多岁。
0: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
1: 这老头呢手里没闲着，手里他拄个棍儿，他不是一般的棍儿，他是白色的棍儿，他不是一般的白，他是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你这儿做报告来了？
1: 哎，我这么一分析，我就能说上来了。
0: 您说，
1: 听着啊，
0: 啊，
1: 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胡老头。
0: 好，好，说太好了。
1: 怎么了？
0: 老头拄老头，
1: 什么意思？
0: 上面这乐意，下面这乐意吗？
1: 干嘛呀？
0: 你说不上来。
1: 郭宏斌
0: 干什么呀？
1: 看不出来吗？
0: 看出什么来、啊？
1: 来到这儿。这么多好朋友，
0: 对呀、啊，
1: 北京的朋友们都看着呢、
0: 啊，都看着呢。
1: 我这给你留面子呢，
0: 甭来这一套啊，李春义、
1: 啊，
0: 好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1: 留面子，
0: 你甭留面子，
1: 不留面子，
0: 有本事你说，
1: 不留面子，
0: 有什么能耐往外使？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对吗？
0: 啊，这他对他这蒙上来的，
1: 你说这人多讨厌、嗯、啊！他说算说上来的，我说算蒙上来的。
0: 你可不就是蒙上来的吗？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蒙一遍行，蒙两遍行。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
0: 你上满了弦了。
1: 讨厌你
0: 换
1: 啊换啊、
0: 哎、
1: 说打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西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南西北来四个白胡老头，手拄四根蹦白的白拐棒棍。
0: 你凑四个老头干嘛呀？
1: 打麻将。
0: 对了，这打什么麻将？你没让您换方向，
1: 那什么呀？
0: 换内容，
1: 啊、内容也行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红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红的红拐棒棍，说打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绿的绿拐棒棍，说打南边来咖啡色胡子老头，手拄根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
0: 哎，有彩虹的吗？
1: 对，说打南边来彩虹色。
0: 说什么有什么呀你？
1: 干嘛呀？
0: 你老跟这折腾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换，我那意思换内容就是换一新绕口令。
1: 谁换啊？
0: 我换。
1: 你换
0: 啊？
1: 你换。
0: 我，
1: 你换。我在说半天了，我。你换，你换不完了吗？
0: 不是，您哪位带着绳，咱把它拴上好不好？
1: 你换你的，你换，
0: 你听我说呀。
1: 你要问我的意见干什么？
0: 多废话，你容我说话了
1: 吗？你说。
0: 听着 啊，这回这个有难度。
1: 说。
0: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的，飞的张家后院里的，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这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是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1: 这有什么的？
0: 来
1: 啊，这有什么难的？
0: 这很难度，这很有难度。
1: 太简单了，
0: 来呀
1: ，so easy 呀，
0: 又来了，
1: 听着啊，
0: 说
1: 说
0: 啊，
1: 打哪边？
0: 打南边。
1: 打南边来了
0: 什么？打南边。 好嘛，给我都带沟里去了。
1: 怎么着啊？
2: 这回是我家有。
1: 哦哦，对对对，听着啊，
0: 来
1: 说我家有。
2: 对，
1: 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
0: 不不不不，您等一会儿，您
1: 怎么了？
0: 就您
1: 啊，
0: 您刚才说那个
1: 啊，
0: 就那个，毒不是毒，嘚儿不，嘚儿。
1: 你等会儿吧。
0: 嗯，
1: 你要不吐出来？
0: 我不是我吐出来干什么呀？
1: 朋友们不明白，我能理解
0: 啊。
1: 你能不知道吗？
0: 不，我也不清楚啊。
1: 这叫翘口。增加绕口令难度的，
0: 还提高一层。
1: 那当然了，
0: 您说，
1: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嘚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嘚飞到我家后院里。
0: 满院了飞机呀、啊？
1: 怎么了？
0: 那还一狗呢？
1: 什么
0: 狗？
1: 坏了
0: 啊！
1: 把你给忘了，
0: 把我忘了，像话吗？
1: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0: 您把话说全了。
1: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嘚飞到张家后院里。
0: 这狗也会飞呀。李春义、
1: 啊、
0: 你说不上来。
1: 郭红斌，你还没看出来？
2: 看出什么呀？
1: 给你留着面子呢。
0: 甭来这套，一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1: 对啊，
0: 甭留面子。
1: 不留面子，
0: 有能耐你说。
1: 那我可说了，
0: 来，
1: 我跟观众托付托付。
0: 啊，怎么托付什么？
1: 没别的
0: 啊，
1: 一会儿我要说上来、
0: 嗯、
1: 咱们一块儿鼓掌把他气死好不好、
0: 哎、您先说上来。
1: 说这个啊，
0: 来
1: 听着啊、
0: 嗯、
1: 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的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他赔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鸡登八，八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不登鸡，比多半句，鼓掌气死他。来，
0: 不，这较劲是吧？
1: 较劲。
0: 行，李春义，哎，听这个，
1: 说
0: 说出鸡门走七步，十块鸡皮补皮裤，十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你再听这个，说板凳宽，扁担长，
1: 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飘，扁担绑在板凳上，是这段吗？来，鼓掌气死他来。
0: 哎，再听这个，说你会炖我炖冻豆，
1: 来炖我炖冻豆，不会炖我炖冻豆，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是这段吗？来。
0: 李春义，这回我给你来一男的。
1: 什么？
0: 来一男的？
1: 不可能、
0: 啊、
1: 没有能难得住我的。
0: 不服是吧？
1: 来
0: 听着
1: 啊，
0: 说打门跟栏后头出来个报销端扁担，
1: 说打门跟栏后头，说
0: 你疯的你。
1: 你干嘛呀？
0: 没完了是吧？
1: 我差点摔那儿了
0: 啊。没完了，
1: 我这病病歪歪的。我
0: 说完了吗？
1: 完了吗？
0: 这玩意儿说一遍叫能耐吗？
1: 怎么着啊？
0: 那得一口气儿说八遍。
1: 哦，
0: 然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哎，你说几遍？
0: 八遍。
1: 我
0: 十
1: 六遍，
0: 是，或者比我多着一半。
1: 十六遍。
0: 您听我这个，
1: 你先来，不可能，
0: 来数，
1: 你来
0: 数啊！注意啊，
1: 吹牛，
0: 说
1: 对不对？
0: 打，注意啊，
1: 来
0: 说，
1: 嗯。
0: 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个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个报销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还气。哪儿呢？啊，这儿。好，该你了。十六遍。
1: 十六遍哈。
0: 我这说完了。
1: 是十六遍。
0: 对，你的。
1: 听着啊，
0: 来
1: 说，
0: 嗯，
1: 拜拜，
0: 回来，拜拜，
1: 拜拜，
0: 嘿嘿也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啊？
0: 十六遍，
1: 不就十六遍吗？
0: 过不去，
1: 不就十六遍吗？
0: 来，
1: 各位听着啊，
0: 嗯，
1: 说，打，门，嘎，拉，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对吗？
0: 对，
1: 清楚吗？
0: 清楚，
1: 一遍了，
0: 一遍，哪儿就一遍了？
1: 怎么着啊？
0: 好嘛，这玩意儿算一遍，我能说一万遍。
1: 那你那意思，
0: 一口气，
1: 不就一口气吗？
0: 啊、
1: 听着啊，
0: 来，
1: 各位您注意上眼，一口气十六遍。
0: 嗯，
1: 听着啊，说，打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跟拉。
0: 哎哎，火上火上，这两遍不算，这都没。呦呦呦呦呦，快快，后台来人！我说，哎，咱不说了，
1: 我可没缓气。
0: 你憋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

0: 别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6: 相声演员
7: 啊，
6: 经常在舞台上用4字成语表达我们的祝愿。
7: 对，
6: 比如说
7: 祝
6: 啊，一帆风顺。
7: 二老康宁，
6: 三阳开泰，
7: 四季平安，
6: 五福临门，
7: 6-6大顺，
6: 七星高照，
7: 八方来财，
6: 99归一，
7: 十全十美，
6: 百事顺心，
7: 千事吉祥，
6: 万事如意。
7: 有一个小疑问，
6: 什么疑问？
7: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
6: 哎，啊，
7: 这词太老点了，
6: 舞台上常用吗？
7: 哦，
6: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7: 就这些。
6: 除此之外呢？
7: 那就不会别的了。哎
6: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7: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6: 再想想，
7: 有别的，有别的，
6: 就是，
7: 就那个吗？
6: 哎，
7: 对对，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起。
6: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7: 学成语。
6: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7: 什么呀？
6: 咱们国家有5万多条成语。
7: 5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6: 大部分都是4个字的
7: 啊，都是4个。
6: 成语有几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结构严密
7: 啊，
6: 引经据典，
7: 嗯，
6: 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7: 什么叫结构严密？
6: 就是说呀，
7: 啊，
6: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4个字的顺序。
7: 比如说呢？
6: 比如说
7: 啊，
6: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7: 我妈过生日，
6: 给您写一匾，
7: 写匾，
6: 德配孟母。
7: 哦，这好词儿。嗯，我知道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
7: 这意思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啊，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6: 对了，
7: 你这词儿多好啊！
6: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7: 要改了呢？
6: 母配孟德，
7: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6: 是不是？
7: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6: 什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7: 那这已经改变本意了，
6: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7: 谁说的？
6: 你比如说
7: 什么词儿？
6: 张冠李戴，
7: 这咱常用。
6: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啊，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啊，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7: 必须这么说，
6: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哦，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哦，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7: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6: 我。
7: 姓什么？
6: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7: 他不提了，你想想，
6: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7: 二一特点是
6: 引经据典。
7: 什么叫引经据典？
6: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7: 现在也提倡这个，
6: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7: 涉及典故的，
6: 涉及古人的，
7: 比如说
6: 啊。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7: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对不对？
6: 还记着这事儿呢？
7: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6: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7: 多新鲜呀！
6: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7: 曹操的故事，
6: 换一个，
7: 你换一个。
6: 啊，凿壁偷光，这是谁的典故？
7: 这不知道。哎，不知道，
6: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7: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6: 意思什么意思？
7: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6: 对对对，
7: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嗯，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6: 对，
7: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忘了。
6: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7: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6: 别胡解释了
7: 啊！那是谁的？
6: 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匡衡的故事。
7: 匡衡。
6: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7: 什么？
6: 一个人
7: 啊，
6: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啊，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哦，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嗯，啊，又拿起一盾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嗯，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7: 问什么呢？
6: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7: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6: 你老单子，给你单，
7: 你待瓷实了，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站起来吧，
6: 你
7: 不是草菅人命，
6: 留下什么成语来？
7: 自相矛盾，
6: 留下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7: 别跟人胡说。
6: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7: 我也行，
6: 一一对应的，
7: 这叫一一对应。
6: 对呀，
7: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6: 当然喽，
7: 这怎么回事？
6: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嗯，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嗯，就有这个
7: 什么呀？
6: 你比划我猜。哦，
7: 我知道了，嗯，就是我做你猜。
6: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7: 哦，猜成语。
6: 对呀，啊，这你怎么样？
7: 我猜的不错，
6: 猜的不错。
7: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6: 来一回啊！
7: 你来吧，
6: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7: 行，
6: 猜的是什么成语？
7: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6: 说啊！
7: 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6: 谁人怎么着？人怎么着？
7: 我怕您这迟钝了，
6: 追上，
7: 看着啊，来吧，嗯，嚯，你瞧这，这啊，哎，
6: 猜吧，
7: 什么？完了，
6: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7: 什么呀？
6: 一心一意，
7: 为什么呀？
6: 这比划多清楚啊！
7: 哪儿清楚啊？
6: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7: 对
6: 一意吗？一意呀、啊！
7: 就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6: 八个零啊，一意对不起吧，把一意呀、啊，
7: 这是一心一意。这你这有点意思。
6: 哎，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7: 为什么呀？
6: 没融入这个情境。
7: 干嘛还得融入啊？
6: 你得配合我，
7: 咱俩一块儿来啊，
6: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7: 我就能猜得出来。
6: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7: 咱试一回。
6: 来一回
7: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1: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
2: 哎，我
0: 猜到了，
2: 就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你看你惺惺相惜啊，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2: 对，这谐音呢、啊。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2: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
2: 啊，
0: 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2: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2: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2: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2: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2: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2: 咱俩一见面，
0: 一见面
2: 啊，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2: 姓叶，姓叶，姓叶啊。
0: 这不是
2: 啊，
0: 叶公好龙吗？我，
2: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2: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
2: 啊，
0: 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2: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2: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对对对对，
2: 啊，
0: 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2: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
2: 哎，我那叫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
2: 哎，
0: 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2: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2: 飞机还飞呢？
0: 啊，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2: 对对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2: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不是，
2: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2: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
2: 啊，
0: 不好意思说，
2: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2: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哎
2: 啊，
0: 财源滚滚了，
2: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
2: 啊，
0: 就让你滚滚了。
2: 哎，就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
2: 哎呦，
0: 说相声也不错呀，
2: 还可以。
0: 是不是有师傅吗？
2: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2: 马季呀。
0: 哎呦，这叫薪火相传呐。
2: 还有一好词儿，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2: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2: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2: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2: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2: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2: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

0: 鞋这么干，哪儿给你找蚊子去？苍蝇成不成？苍蝇玩一回，咱俩人，
1: 咱俩谁有病啊？啊，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0: 华北电力吗？
1: 华北电力大学。
0: 你要想玩苍蝇这游戏，你上对面农大玩去。哎呀，对不对？蚊子、苍蝇，是不是？什么都小白鼠，保不齐还也有蛆，你知道吧？研究嘛，
1: 别说了，别说
0: 农业，
1: 别说了，行不行？我真
0: 拉了苦，
1: 哎呀，别说了，别说出来了啊！我真是服您了，
0: 怎么意思？
1: 咱俩人啊，有没有名气先撂一边？
0: 什么意思？
1: 高低是个演员啊，这是一类本，
0: 知道？
1: 咱俩上这演出来玩蚊子的台上，
0: 你说不是蚊子游戏？蚊子怎么玩？你能看出功夫来是怎么着？
1: 蚊子干嘛？
0: 你说的蚊子游戏
1: 啊？对，按你们那蚊子游戏，
0: 哎，
1: 想起来了，蚊子游戏。
0: 你下回你早着，蚊子游戏，哎，蚊人玩的。你说话嘴里有不利的蚊子游戏，我知道。
1: 蚊子游戏
0: 是什么蚊子游戏啊？什么？
1: 咱们这回说一回啊。嗯，八大吉祥。
0: 何为八大吉祥？
1: 临来的时候你上农学院玩去了是怎么的？你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了？突然就上身了？
0: 就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知道吗？何为八大吉祥？
1: 哎，我跟您说说啊，
0: 你说
1: 这文字游戏，哎，文字游戏怎么玩？
0: 来，
1: 听着啊，
0: 怎么玩？我听听。
1: 哎，说这么八个字，
0: 哪八个字？
1: 哎，对，哪八个字？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0: 哦，这么八个。
1: 哎，这么八个。
0: 怎么玩这八个？
1: 每人呢？说四句诗。
0: 四句诗。
1: 为一首诗。在一首诗当中啊，还得找出三位古人来。哎，第一位问第二位问第三位到哪儿去，最后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儿呢，还得落在这拆开的字儿上。
0: 哦，哎，你给我写一条行吗？
1: 写条干嘛呀？
0: 没听明白呀，太乱了，你给我来一说明书，你给我照着玩。你站着吧。哎呀，这么着，我说半天，大伙儿也就没听明白。你呢？你举个例子，你先来一个，你先举个例子。
1: 我给你举个毛豆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
0: 还来瓶啤酒呢，我还。
1: 行了，就是我先说一个，您照着我。
0: 我照你那说，我明白。
1: 好
0: 吧，看看什么路子。
1: 这八个字啊，都说了时间太长。
0: 什么意思？
1: 咱们简单的选几个字。
0: 行了，
1: 好不好？
0: 你先来一个，
1: 我听这个啊。咱们先拆字儿。
0: 拆怎么拆？
1: 首先啊，说天字儿。
0: 天字儿
1: 。说一大。念个天，
0: 你等会儿，别说了啊，别往下说了，你让我算算，你别蒙我。真念天哎，
1: 神奇吧？
0: 有点意思。
1: 哎呀，你，哎，你们家有没有近亲结婚的血统呢？
0: 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1: 谁损呢？
0: 这是有文化人该说的话吗？
1: 你天字你不认识，你还划拉划拉，
0: 不没这么玩过吗？没这么。再说你这不严谨，一大你出头还念夫呢，大丈夫的夫。
1: 行了，您的学问就到这儿了。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第二句
1: 一大念个天，
0: 第二句该怎么着了？
1: 找三位古人啊，是谁问谁？
0: 哎，谁问谁呀？
1: 说，曹丕问曹瞒。
0: 哦。三国，三国
1: 是
0: 不
1: 是？哎，不，
0: 第三句
1: 先不着急，
0: 怎么呢？
1: 那个，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0: 那当然，
1: 哎，你跟我们说说这曹瞒是谁？
0: 曹瞒，你知道吗？
1: 我说的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说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你不定打哪儿听这么一句来蒙我，你知道吗？你自己说的，
1: 曹瞒是曹操，
0: 对。曹瞒是曹操，
1: 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0: 我差点说曹操小时候，
1: 哎
0: 啊，有曹瞒是曹操，
1: 曹瞒是曹操。
0: 第三句该怎么着？
1: 问谁？
0: 问谁呀？哎呀，问谁呀？
1: 吓我一跳。
0: 嗯，
1: 问关羽哪里去？
0: 关云长，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关圣人啊。
1: 对，
0: 关羽哪里干嘛去了？
1: 哎，最后一句诗啊，
0: 啊，
1: 落在这拆开字上啊，落天上啊。
0: 啊，怎么说？
1: 麦城宾了天，
0: 罢了。
1: 嗯，
0: 四句诗一个典故。
1: 对，
0: 关云长败走麦城。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呦，你看的还真……
0: 当然有点文化，有点意思。

0: 我是吧？
1: 有照相，你们抓紧啊！
0: 没有照相的，没有照相的，
1: 话筒挡着来是吧？来，耶！
0: 哎呀，这是电力大学，嗯，谁把你电池抠了？是怎么着？
2: 什么意思？
0: 该您了，啊！我说完该您了，干嘛这干不杵着你这？
1: 这么快就该我了，
0: 可不该您了吗？
1: 哦，该我得说一天呗。
0: 对对对，我听听这学问。
1: 一大念个天，哎哎，你听懂我这发音没有？你有这发音，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一大念个天，
0: 哎，我跟你商量量，我跟你商量量，嗯，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1: 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谁问谁？
1: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没文化，
0: 我倒不是傻了啊！我跟你打听打听啊，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鲁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0: 看过，
1: 里边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鹿，豪仙问鲁仙，古人呢？
0: 这是古人
1: 的，我还问你知道什么是豪吗？
0: 豪是什么？
1: 知道什么是豪吗？
0: 豪是什么？
1: 豪就是鹤呀。
0: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这什么毛病你？
1: 豪仙问鹿仙，
0: 豪仙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1: 古人呢？古人呢？
0: 豪仙问鹿仙，
1: 豪仙问鹿仙。
0: 那问谁呢？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又是谁？
1: 南极翁不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那个
3: 吓我一跳。
1: 脑袋，左手拿仙桃，右手拿拐杖，叫他这个。
0: 哦，就那个老寿星老
1: 寿星啊，
0: 寿星老
1: 寿星老
0: 哦，干嘛去了？
1: 干嘛去了啊？老天上啊，嗯，驾鹤奔南天。
0: 你先到，我不是啊，他上南天干嘛去？
1: 南天门嘛，
0: 上南天门干什么？
1: 干你管人干嘛呢？
0: 不行，都得有故事性。干嘛去了？我这是拜斗麦城，你那干嘛去了？
1: 他找二郎神去了。
0: 找二郎神干什么？
1: 二郎神那是值夜班，俩人斗地主，是不是？这边一人待着寂寞。
0: 找谁我不问了啊！斗地主俩人能斗吗？
1: 还哮天犬呢？看过《西游记》没有？还哮天犬呢？
3: 狗也玩牌？
1: 什么狗啊？那小爪子一划了，四杆带俩鬼。弄这个行不行？
0: 还是傻狗，四杆把俩鬼带出去了。
1: 不容易啊，
0: 老头上天上找人玩牌去了。
1: 你甭管，按你的规矩是不是？说没说来？哎，按你的规矩。
0: 好嘞，
1: 是不是？
0: 好嘞，咱再听下一个。
1: 老天，
0: 哎，咱再说下一个。
1: 行，玩一得了。
0: 还不争不争，玩一就得了啊！最后说了个狗，不够急，给我结束了。没听说过，听这个啊？说海，
1: 海，
0: 哎，水美念个海，三点水加一个每天的
1: 每年改。哎，谁问谁？
0: 周瑜问黄盖，
1: 问谁？
0: 问孔融哪里去？
1: 干嘛去了？
0: 少居在北海，
1: 还是三国。
0: 对了，
1: 行，没少看呢。
0: 哎，该您了。
1: 听我这个啊，水美念个海，
0: 你给我剪切一下行不行？啊，
1: 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谁问谁？乐什么？干嘛？
1: 豪仔问路仔。
0: 豪什么？
1: 豪仔问路仔，
0: 这又是两个什么东西？
1: 刚才那豪仙路仙你还记得吗？
0: 记着，
1: 下俩小崽儿，两个小崽崽，小可爱的聊天呢。豪仔问路仔，俩聊天呢，
0: 这么快就养育下一代了？
1: 你甭管那本来，
0: 这么一会儿下俩小崽儿，
1: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豪仔问鹿仔，
0: 豪仔问鹿仔，
1: 哎，
0: 好嘞，问谁？
1: 问南极翁。 哪里去？
0: 还是
1: 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呀？
0: 还是他，
1: 还是他，
0: 还是他。嗯，您那个说说，干嘛去了？
1: 干嘛去了啊？嗯，落海上是吧？嗯。飘洋去过海，
2: 你这动作，
0: 你先等他飘洋过海是什么玩意儿？他干嘛去了？
1: 飘洋过海玩会儿去呗，
0: 玩什么？
1: 放个年假玩会儿去呗，旅个游，马尔代夫这是不是？划个帆船，来个摩托艇，飘洋去过海。
0: 老头有正事儿吗？这个寿星有正事儿吗？跟人玩完牌下去，穿着那个沙滩裤，老头大脑袋划帆船去，他那在那摇去。你逗着我玩呢呗，是吧？
1: 谁逗你？按你的规矩就说了呗，落海上没有，你不得落海上吗？飘洋去过海，飘洋去过海去看你吗？嘿，
0: 好嘞，好嘞，好嘞。说，你再听这个啊，再听这个。说火丁念个灯，
1: 谁问谁？
0: 马岱问孔明，
1: 问谁？
0: 魏延哪里去？
1: 干嘛去了？
0: 闯灭七星灯。来，
1: 还是三国。
0: 来来，我就听你的。
1: 三国。
0: 哎，对，我来来来来，
1: 听我这个啊。
0: 哎，我听听，
1: 说什么字来着？
0: 灯
1: 灯灯。火丁念个灯。
0: 哎，我主要是听听下边有什么神奇的生物。
1: 我咱不能玩笑。吟诗作对的，
0: 来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1: 严肃一点，
0: 哎，严肃点，
1: 不是作诗的吗？
0: 哎，对对，嗯，来吧，
1: 火定念个灯，
0: 谁问谁？又想出来了，那我拜读一下吧，您说吧，
1: 我都不好意思说，火定念个灯，
0: 谁问谁？
1: 豪童问路童。你明白吗？我给解释解释。
0: 太明白了。刚才那俩小崽崽长大了。哎，
1: 啊！你瞧你人，你跟我聊天，你长学问吧？
0: 我就长这学问，我。哎呀，你跟我玩太好了，跟我玩电视连续剧啊！哎呀，一集一集的跟我弄。
1: 长大了，天一天如同地一年。哦，《西游记》里说过呀。哦，我问鲁童。
0: 我能问鲁童。
1: 哎，俩变童子了。哎，小崽崽长大。
0: 问谁呢？
1: 问南极翁哪里去？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好嘞，好嘞，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 哎，你这脑子挺快呀。
0: 哎，不是我快，主要是你这电视剧男一没换过。男一没换
1: 起来了这。
0: 哎，对，哎，这干嘛去了？
1: 干嘛去了啊？嗯，灯落灯上。嗯，我行，这句说不说还重要吗？你这
0: 那也得落
1: 在落上。嗯，正月十五逛花灯，
0: 玩完牌划完帆船。
1: 划帆船是夏天的事儿，到冬天了吗？哎，过年了不得放假吗？哎，正月十五逛花灯啊。
0: 哦，逛花
1: 逛花灯。
0: 他逛干什么去了？
1: 猜灯谜啊。
0: 猜什么灯谜？
1: 说远瞧是条狗，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骂了他不走，一拉他就走。这是
0: 死狗。
1: 你也去了？
0: 谁去了？
1: 你也去了？
0: 谁去了？
1: 要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呢？
0: 好嘞，哎，好嘞，你再听这个。
1: 你来吧，来吧。哎呀，我找窍门了啊。快点，我现在特别兴奋，你知道吗？我特别
0: 好嘞。
1: 八大吉八百大吉祥，我也不怕你啊。
0: 好嘞，太棒了！
1: 我能给明儿
0: 再听这个啊！
1: 来吧，来吧，
0: 嗯。说撇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曹操问夏侯霸，
1: 问谁？
0: 问张辽哪里去？
1: 干嘛去了？
0: 帐下吹喇叭，
1: 还是三国？哎，听我这个啊！撇那念个八，哎，
0: 别说了，
1: 撇那念个八，
0: 别说
1: 这不好找辙。
0: 哎，
1: 撇那念个
0: 八，不用再不用说了。
1: 好卡问路卡，
0: 这是人话吗？好卡问路卡。哎呀，
1: 兴许有大舌头呢。好好可爱，好好虾问路虾。嗯，好虾，
0: 好虾，
1: 虾不虾谱，
0: 虾不虾谱，
1: 胡说八道不是。虾好天啪啪啦啪，好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好喵更不是话。来来来
1: 来
0: 来，
1: 干嘛？
0: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嗯，这个你可能现在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 但是我特别开心。现在我
0: 从现在开始啊，
1: 干嘛呀？
0: 就你那个什么这个豪啊，嗯，鹿啊，嗯，什么小童子啊，小崽崽呀，啊，这一系列的玩意儿呢，嗯，给我送到西直门动物园去。

0: 你从现在啊哼哼到明天。
1: 是那么紧，
0: 不是就反正就是伴唱，你
1: 伴唱
0: 啊，你给我伴唱
1: 没问题。哎，是我唱点什么？
0: 你当然得唱高。

0: 然后他们就啊厉害厉害，就给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合作的当然很开心很好，因为我们电影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2: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3: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一事，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1: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4: 对，
1: 包括我自己，
4: 治愈
1: 自己的心灵，
4: 治愈，对，
1: 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多个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0: 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破地狱的话，我就在台上说的一样，就是你会更珍惜和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相识的机会。
5: 陈丽君，飙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6: 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7: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5: 陈丽君，飙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8: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9: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8: 什么？好吧，
9: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

0: 一百个人
1: 十几个人在讲话，我就他是最好的，我就用他。
2: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

0: 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嗯，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玉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1: 我还有点舍不得蝉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
2: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尽春日花。

0: 怎么会轮到我呢？
1: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3: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2: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4: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5: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6: 遇到难处
7: 多一些反应，
5: 每一位演员
8: OK 完美了，
5: 每一场戏，
9: 哎呀，拼死一搏，
5: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1: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

0: 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
5: 请我李老师啊，李斌老师经常的深入基层给大伙演出，
6: 是
5: 前两天李老师应了一个演出
6: 啊、
5: 下基层，嘿、群众汇演都是曲艺家明星，
6: 嚯，
5: 表演失传已久的绝活，
6: 什么
5: 李老师自己一个人表演双簧，
6: 呵，
5: 大伙掌声啊。
6: 您还得等会儿，一个人演双簧
5: 啊？
6: 就有一个人演双簧的吗？
5: 你那后面就插着录音机了、
6: 好，我自个儿来呀、我
5: 反正一人表演吧
6: 啊，一人啊、
5: 报名报完了，下面一个节目表演者李斌、大伙掌声鼓励、李老师上台了，
6: 怎么着，
5: 经纪人上台，
6: 我都来了、
5: 鞠躬，刚要张嘴
6: 怎么着
5: 坏了
6: 啊，
5: 忽然间觉得心脏阵阵的绞痛，
6: 哎呦
5: 不成，坏了，越来越难受，不成，喘不上气来、要晕倒，咕噔躺地上了，
6: 哎呦，这就躺那了，
5: 观众就惊讶了，
6: 是啊，
5: 怎么回事，这演员刚上来怎么躺下了，
6: 对啊，
5: 怎么回事呢，后台也傻了，
6: 嗯，
5: 侧幕条两工作人员一看呀，坏了，这演员出事了，
6: 是啊，
5: 赶紧送医院吧，
6: 对呀、
5: 把您搭到救护车上送到医院，
6: 哦，
5: 大夫给您检查完之后发现您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6: 哦，心坏了，
5: 心脏衰竭，
6: 哎呦
5: 怎么办
6: 啊，
5: 必须要换心，生物科技发达嘛，
6: 啊，是，
5: 赶紧吧、
6: 啊、
5: 大夫派人进山了，
6: 上山里，
5: 哎，逮一大灰狼，
6: 哦，
5: 给大灰狼回来，狼肚子抛开，把狼的心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儿起您就算是
6: 怎么着
5: 好了，
6: 哦，这就好了，
5: 跟正常人一样，
6: 哎呦嚯，
5: 什么都不影响，
6: 高科技，
5: 自己也很高兴，
6: 嘿
5: 啊，你看这多神奇
6: 啊，
5: 人换上狼的心脏，
6: 是
5: 换一大灰狼的心脏，
6: 哇，
5: 打这儿起就算灰太狼了，
6: 哎啊，好，这都没听说过，
5: 赶紧打车奔剧场
6: 啊走
5: 到剧场上场口上台接着给

0: 大伙儿演双簧，
1: 观众还没走呢，
0: 观众一看，嚯，又上来了，鼓掌欢迎吧。刚一鞠躬，刚要张嘴，坏了，
1: 怎么着？
0: 觉得这个肺呀、啊，
2: 肺
0: 不太对劲儿、哦，哎，怎么就瞪得那么疼？哎呦，不成！哦，哎呦，咕噔又躺地下了，
1: 我又躺那儿了。
0: 观众又愣了、哦、啊，这怎么回事？刚来又躺下了，啊，这怎么意思、啊？这个？
1: 对呀、
0: 啊，后台那俩也傻了，嗯、啊，刚送回来又躺下了。再来吧，俩人搭着您、嗯、上了120，直奔医院。
1: 哦，又给我送那儿去。
0: 大夫通过检查发现您的肺衰竭了。
1: 肺还能衰竭？
0: 肺衰竭啊！
1: 哦，肺衰竭
0: 怎么办啊、嗯？换肺，
1: 还换肺？
0: 能换活人的肺给你吗？
1: 不能啊！
0: 不能啊！
1: 对呀、
0: 啊，大夫奔狗市儿，
1: 狗市儿
0: 得一大黄狗。嗯，狗肚子泡开，把狗肺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又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嘿，什么都不影响，
1: 多好啊，
0: 多高科技。
1: 是，
0: 高兴，赶紧打车回剧场、啊，接着说相声、
1: 啊。这观众也不走啊，
0: 观众一看又回来了，
1: 又等我呢，
0: 都晕两回了啊，鼓掌欢迎。嘿，正说着半截坏了、
1: 啊，怎么了？
0: 感觉那肚子里边啊，嗯、啊，胃口这周围啊稀里哗啦的。哎呦呦，不行，难受，受不了了。哦，哎呦，越来越难受，咕噔。嗯、就躺地下了、
1: 哦、我又栽那儿了，
0: 观众一看搞鼓掌欢迎、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这演节目呢是吗？我
0: 旁边那俩都没走啊，这么天抽着烟了，我跟你说我这都两回了、啊、这背不正一会儿还得你看就躺下了吧，嗨，来吧赶紧吧，别等着了，走、啊、俩人搭你上救护车
1: 又走，
0: 大夫那个看着手机掐着表呢、啊、一看你回来怎么那么半天，我都快下班了知道吗？啊，赶紧的吧，快搭上去搭上去，
1: 我们还等我呢，
0: 通过检查发现嗯、啊、你这肚子里边全烂了、
1: 肚子都烂了，
0: 都烂怎么办呢？啊，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找一大耗子洞，
1: 耗子
0: 拿水咚咚咚灌进去，逮出十几个大耗子，呵，啊、耗子内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又好了，
0: 高兴吧？
1: 是高兴、
0: 啊，多健康 啊！打车奔剧场，啊，到剧场上台，哎，刚说两句，
1: 怎么着？
0: 哎呀，这脚这肠子呀、啊，啊，不行，里边怎么那么难受？呵，特别的不舒服，哎呦呵，知道吗？啊，特别不舒服，哎呦，要晕倒！哎，
1: 别，您等会儿，别晕倒了，嗯，我就别麻烦别人，我自个儿趁着没倒啊，我先呢、啊、打个车直接去医院，嗯嗯，是不是？到医院大夫给我检查一看，哎呦，我这肠子坏了，没关系啊，找个大公鸡。把这肠子给它倒出来，打今儿起我就算是好了。嘿，
0: 你这学会自救了，这人
1: 什么自救啊？
0: 怎么了？
1: 我是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是吗？我这还是人吗？我
0: 这不就为了您的健康吗？
1: 这是健康吗？
0: 当然了，你想您的心脏换上狼的心脏之后、啊、好没好？
1: 好了。
0: 肺换了之后好没好？
1: 好了。
0: 您想您把这个狼心狗肺鼠肚鸡肠都换齐了之后、啊、打这起您就算
1: 好了，
0: 就死了。奶
1: 奶去你。哎哎哎哎，
3: 兵哥兵哥，过来啊，站住。那么意思啊？
4: 怎么了？
3: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他回来 啊，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4: 没错没错、嗯、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3: 我得吃泡芙、哦、
5: 我想吃泡面。
4: 建春咱有点起了行吗？
3: 完蛋，
4: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你就吃泡面
3: 就我都淘汰了、啊、你知道
4: 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6: 谁是纳威老师、啊？
4: 我清秀的少年。
6: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哎呦！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3: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那位老师长得难看，
4: 你就别嚷嚷了，就
3: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4: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呢。
5: 行，别吵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6: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4: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6: 不是这个，看见没？
4: 哎，这什么呀？
6: 嘿，看看啊，智能手表哦、嗯，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4: 需要什么呀？
3: 还能写、
7: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6: 这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哎
7: 呀，拿来吧，拿来吧，
5: 还能出声儿啊？
7: 玩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5: 对对对，
7: 我试试，我试试，啊、看着啊，
5: 走你。
8: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7: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9: 怎能装哎？
7: 哎，那么意思，那么意思，那么意思。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拿的，
5: 怎么了？
4: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7: 你来，
4: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8: 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
7: 站住！什么镇定啊？
5: 这都绝了！
7: 镇定！
4: 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6: 这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4: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啊？这是，还宠物佩戴了？
5: 不是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6: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5: 哦，这有仨数啊。
6: 知道干嘛的吗？
5: 知道啊。
7: 我们咋不知道？
4: 数字大人数。
6: 108。哎，
5: 无轨电车。
6: 55。
7: 体温。
6: 11。
4: 你爸的岁数。
7: 你爸的岁数。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4: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5: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4: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7: 废话，测不出来。你带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4: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7: 没有
4: 实现这个。
5: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发达。
6: 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5: 前妻11什么意思？
6: 11是餐后血糖。
4: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6: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7: 哎，还不错啊，还不错
5: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7: 你这
5: 脉搏
7: 有点意思。
5: 对对对，
7: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6: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5: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6: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5: 啊。不是，那这
4: 怎么办呀？
5: 咱们
6: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抽签，
4: 抽签，
7: 抽签，
4: 抽签，
7: 抽签，
4: 咱不予反悔啊！咱抽签，
7: 抽点，抽点，抽点，
5: 还有签儿，
4: 有签儿，有签儿啊！
6: 来，
4: 抽签，
7: 我先来。
4: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5: 来，
4: 抽签我没有输过。
7: 来吧，
4: 每一次我都是。
7: 来吧，
4: 看你这是
5: 展示啊！
7: 你展示啊！我告诉你啊，看着啊，
5: 你看，快点，快点。
7: 不行，
4: 哎，没有呗。
5: 我看看
4: 啊。
5: 不可，
4: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7: 不是，这是嘛意思？
4: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5: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4: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6: 来不及了。
4: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前妻。
5: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7: 对了，
4: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6: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5: 都想帮我吗？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但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7: 对了，对呀，
6: 对呀。
5: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7: 重新抽
4: 一遍，
6: 不用重新抽，
4: 换个签啊，
6: 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7: 还有
6: 一签，看看我这个
4: 怎么样？
5: 缺一，
4: 这什么意思啊？
6: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啊，
9: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哦，
5: 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6: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7: 白激动。
6: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

0: 给我们来来。
1: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0: 啊，就是喝着水唱。
1: 喝水干嘛呀？
0: 那什么意思？
1: 有个伴奏的乐器。
0: 哦，乐器呀、啊！
1: 哎，
0: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儿给您弄去？
1: 没事，
0: 嗯，
1: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0: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1: 唱北京歌吗？
0: 啊，
1: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0: 好，好，这靠谱。
1: 我们拿去怎么样？
0: 哎，这太好了，
1: 老北京乐器。
0: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1: 你看着啊，
0: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1: 怎么样？
0: 好，
1: 老北京乐器，
0: 嗯。
1: 认识这叫什么吗？
0: 知道，
1: 嗯，
0: 这叫吉他缩水，
1: 请你闭嘴。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0: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1: 嗯，
0: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1: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0: 啊！
1: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0: 哦，那您怎么叫呢？
1: 这不叫尤克里里，
0: 那这是
1: 尤克里里。
0: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1: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0: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1: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0: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1: 张嘴就是、啊。
0: 好吧，你来，我听听
1: 北京歌啊。
0: 哎哎。

0: 哎，好了，可以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1: 山啊，对对，
0: 您唱错了，
1: 这
0: 唱北京的。
1: 我想想啊，
0: 哎，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1: 北
0: 不是在您这个课里里，您用上成不成啊？
1: 哦，对对，弹着点，
0: 哎，
1: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0: 北京的。
1: 行到天涯海角来，
0: 对对对，
1: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接着唱。
1: 海南岛上，
0: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1: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不，北京的，北京。
0: 往这边来一点啊！
1: 听这个
0: 啊。
1: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0: 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1: 咱这味儿怎么样？
0: 嗯啊，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还我的家在北京，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1: 你这不好找吗？
0: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1: 我想想啊，
0: 啊，
1: 哎，这歌行
0: 啊。什么歌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这里有北京吗？
1: 有，你听着呀。
0: 啊，
1: 大姐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0: 没北京啊。

0: 草原往北京，嗯，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1: 别美了，可以了，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那怎么意思？
1: 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嗨，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有？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龙 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啊？
0: 正经北京的歌，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东铁。
1: 哦，我知道
0: 吗？
1: 知道。哎，
0: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听。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了，
0: 听我这北京歌。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就得是天津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
0: 嗯，
1: 您这口还真正啊。
0: 当然了，
1: 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
0: 嗯，
1: 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啊。你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08年的歌曲，

0: 真是
1: 喜迎奥运。嗯，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0: 都有点时间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0: 啊
1: 重新改编了一遍。
0: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1: 还是这调啊？试一回，
0: 您来了这个、
1: 来一回啊、哎、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0: 嗯，
1: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0: 啊。
1: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0: 怎么着？
1: 就怕房东不愿意。
0: 租房啊。
1: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0: 嗯。
1: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0: 一南一北，
1: 北京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

0: 了，
1: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
0: 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
2: 不就要乐器吗？
3: 他说啊，怎么了？
2: 我带着呢，我带着呢。哦，我给你拿去啊。
0: 别喊好，别喊好，典型的诈骗，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没有，很遗憾。下回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哎哎，或者那个那哪儿，那个，
2: 您看这行吗？哎
0: 啊，
2: 行，怎么着？
1: 这玩意儿还真有啊？
2: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0: 拿上来了，这大伙儿很熟悉啊。
2: 对，都熟悉啊。
0: 葫芦丝，
2: 哎哎，葫芦丝像话？
0: 你瞧，嘿，你这这玩意儿
2: 啊，
0: 哎，平时老带着。
2: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0: 怎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2: 哎，对，爱好者呀。
0: 我可是专业的。
2: 哦，您是专业。
0: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2: 称呼您什么呀？
4: 音乐人。
2: 哦，不，那这嗓子还可以哦。
4: 是音乐人。
2: 我怎么听着要吐似的？这个
4: 音乐人，
2: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0: 要咽下去了。
2: 知道您是音乐人，
0: 音乐人，
2: 音乐人。
0: 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2: 对，也喜欢这个呀。
0: 你说这不是抬杠吗？还
2: 不是抬杠。
0: 这么着啊
2: 啊，
0: 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2: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0: 这多狂！
2: 这有什么狂的呀？
0: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2: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0: 你瞧这个，
2: 来吧。
0: 什么呀？
2: 马桶该刷了。
0: 你说的我一张嘴就知道是什么呀？
2: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了。
0: 啊，出声就知道。
2: 对呀。
0: 啊，行，你听这个。
2: 不出声谁知道啊？
0: 哪一首？
2: 护食，
0: 怎么我狗啊？我是
2: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0: 整句的词儿，
2: 对呀，
0: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2: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0: 对不对呀？
2: 来一个呀！
0: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0: 热身，
2: 这还热身呢？
0: 热身，专业的歌手
2: 哦，
0: 不是说拿这个自己的这个肉嗓子跟这喊。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
2: 啊，
0: 光拿这个肉嗓子喊，
2: 破
0: 知道吧？
2: 哎呦，
0: 就他很容易劈了。
2: 哎呦，行，劈了啊！
0: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
2: ，
0: 知道哪儿吗？
2: 这肚子呀。
0: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2: 气啊，气，
0: 这里都是气
2: 啊。
0: 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2: 哦，丹田气，
0: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哎，
2: 好，
0: 热身好了以后
2: 啊，
0: 开始给大伙演唱一首。
2: 哦，演唱，
0: 知道吧？
2: 啊，
0: 我要唱一个。
2: 你要唱一个？
0: 你知道是什么？
2: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0: 这么着啊，
2: 啊，
0: 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2: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0: 嗯，
2: 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啊，
0: 你舔着脸还乐呢，跟这还是
2: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0: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2: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0: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
2: 嗯，
0: 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2: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
0: 啊，
2: 不怕这个，
0: 不，
2: 你尽管唱，尽管唱。
0: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2: 就知道是什么，
0: 有点较劲了，
2: 就有这自信。
0: 听这个
2: 啊，你来了吧。热身。

0: 当当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还
2: 别叮当。
3: 就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3: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3: 连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4: 你有点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4: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
3: 不，这歌哪儿偏呀？这歌，
4: 葫芦娃，
3: 葫芦娃呀！
4: 再听这个，
3: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来，两。

0: 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1: 我瞧你就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2: 我这歌是两只老虎
0: 啊，
2: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0: 怎么？
2: 对吧？
0: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1: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呀、啊！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0: 哼。忽略了，
1: 不是你会
0: 就位跟他较劲了，
1: 较什么劲？
0: 你这怎么着？干嘛
1: 弄出声来呀？
0: 你这很简单呀，
1: 怎么呢？
0: 对不对？
1: 啊，
0: 出声没有？
1: 这么出声啊？
0: 当然了，
1: 你得有调有旋律。
0: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1: 啊，
0: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1: 这还有乐理知识？
0: 首先说啊
1: 啊，
0: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吗？
1: 一根弦，不知道。
3: 单弦
0: 是吗？
1: 啊，
0: 单弦是吧？
1: 啊，
0: 单弦就一根弦啊？
1: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0: 单弦。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1: 双弦。
0: 什么叫双弦啊？
1: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0: 二胡啊。
1: 哦，两根弦叫二胡。
0: 三根弦呢？
1: 三胡。
0: 三弦啊，
1: 哦，三弦啊，跳着来。
0: 四根弦的
1: 那四胡。
0: 哎，你看没有
1: 啊？
0: 没人理你，你知道吧？
1: 什么叫没人理？
0: 尤克里里。哎，
1: 啊，
0: 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1: 啊，
0: 也是四根弦。
1: 什么？
0: 琵琶。
1: 嚯，
0: 琵琶
1: 啊！
0: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1: 五根弦什么呀？
0: 电线杆子。
1: 嗨。那能弹吗？那
0: 咱这玩意儿不能弹啊！
1: 就是，
0: 啊，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1: 哎，吉他，
0: 哎，
1: 六根弦。
0: 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1: 哦，还有弹奏方法。
0: 注意看啊！
1: 啊，来了。
0: 嗯。
1: 你垫着了是吗？
0: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1: 这说不上来。
0: 你瞧瞧，外行了吧？
1: 怎么着？
0: 拨弦。
1: 哦，这个叫拨弦。
0: 这叫拨弦。
1: 哦，
0: 再注意看啊。
1: 啊，再来一个。这知道了，
0: 这是
1: 拨很多弦。
0: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1: 什么叫棒槌啊？
0: 外行啊！
1: 不是，这
0: 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1: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0: 你这满不懂，合着。
1: 哦，是啊。
0: 再瞧这个啊，
1: 你再来一个。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0: 啊，
1: 有调没有啊？
0: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1: 对呀，啊，你来一回，啊，
0: 对不对呀？
1: 啊
0: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1: 嗯，
0: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
1: 哦，
0: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啊，
0: 一首英文歌曲，
1: 还
0: 献给大家。
1: 等会儿，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嗯，
0: 什么叫蛤蟆？
1: 什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
0: 啊。歌名，对，歌名，
1: 哎，
0: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1: 哎，
0: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S One Small Small Bird》。
1: 哼，哎，等会儿，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0: 这还用翻译吗？
1: 您给翻译。
0: My S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ird， 小小鸟。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1: 不，这不是英文歌
0: 啊，
1: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0: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1: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0: 对，就翻译歌名。我是一只小小鸟，
1: 一只小小鸟，
0: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1: 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0: 怎么着？
1: 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听着啊，
1: 来吧。
0: 我跟你，
1: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了，您看看啊，这样。
0: 怎么样？
1: 这能看出怎么样啊？
0: 哎，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不弹它不响。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你倒飞起来呀、啊！
1: 我掉井里了。
0: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啊，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都值得相声演员好好学习。哦，
12: 这方言也得学习。
11: 那是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呢。啊，大家经常看相声演员站台上啊唱歌唱戏曲，多数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绎的。哦，今天我就借着机会给大家学唱一首比较难学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来了，我唱得特别好啊。嗯，
13: 激起心情闽南谈，激起萝卜闽南喊，那东西给希望归了最茫茫，莫问古客亲戚丢草啦。
11: 谢谢大家。
14: 你注意那细节了吗？
15: 什么呀？
14: 看，谢谢大家，他往后撤了一步。
15: 怎么了？
14: 因为他不撤，原地鞠躬，肚子弯不下去。
15: 哎，你提这个
11: 干嘛呀？你当然大，我唱这歌你干嘛呀？
15: 不是你不是说比较难吗？
14: 我

0: 我什么时候说比较难？
1: 你刚才说了，
0: 我没说这难，我没说这难，我说最难的那是粤语歌曲，用广东话唱的，香港歌星经常演绎。
2: 浓化歌手是的家对手，带出万里雨在背后，总是拉他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3: 粤语歌曲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啦。
0: 会唱。蒙古语的吉祥三宝你就唱不上来了，用蒙古话唱。
2: 阿萨拉达咕噜呦喂，阿萨达怎么咕噜呦喂？
0: 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2: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
2: 切一片西瓜是五两真正的
0: 宝。新疆的亚克西，
2: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亚克西。
0: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2: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
1: 会唱，
0: 今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是不是？这个你一个你
1: 难不住。
0: 俄罗斯的卡秋莎，
4: 那是为了你呀，万里路是吧？
0: 西班牙语，
5: 西班牙，啊，这样什么是别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0: 意大利语，
4: 妈。
0: 哦，这哑语，哎，手语，我咬你，咬我吗？
1: 你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您那都是方言歌曲吗？这不全是外语吗？
0: 啊，是啊，
1: 全是外语
0: 啊，是啊，是啊，你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
1: 那他还不说、啊？
0: 你别看大家伙欢迎，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嗯。接下来我再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你可以说，
0: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
1: 对了，
0: 大家伙乐，那歌不好唱，哎呦，特别难唱。哎哎哎哎，
1: 有风火轮吗？
0: 这风火轮干嘛呀？
1: 啊，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啊、快说双截棍，吼吼哈嘿！快说双截棍，吼吼哈嘿！快说双截棍，吼吼。
0: 不行了，吼！别动了，别动了！喂，千万别动了，别动，别动，危险危险！别动，别动。嗯、好家伙！这劲儿使大一点，肚子甩后去了。
1: 哎，这怎么说话？
0: 改了，
1: 改了，
0: 改了，我把它改了。
1: 改成什么了？
0: 改成东北方言的双截棍。
1: 东北方言，
0: 你听过吗？
1: 你会唱吗？
0: 当然会唱了，用东北话演绎出来，带有黑土地的特色，那演绎出来干啥的干啥的，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的干啥的，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的呀？咋的？你咋的？
1: 不咋的
0: 啊，
1: 没听过，
0: 这有意思吗？
1: 有意思，
0: 我不光会这个
1: 啊，还会哪儿？
0: 我还会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哦，四川方言。
0: 哎，四川话唱出来不能像东北话，干哈呢？不能出这个声。
1: 四川怎么说的？
0: 它的音往下走，
1: 哦、往下。
0: 哎，它得形容出来是，是，啷个哩哟？
1: 啷个哩哟？
0: 哎，对对对对。
1: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1: 还滚棍儿？
0: 哎，你分开听没意思，连起来上有意思。
1: 你给来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听一听。
0: 哪个里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有的有的。有意思吗？
1: 太有意思了、哎。
0: 后来我又把它改编成了北京版本的双截棍。
1: 您本人北京人吗？
0: 当然了啊，北京人说话还带儿化音。
1: 对对对，
0: 所以第一句形容出来是得是怎么唱？哎，嗯。怎么唱？
1: 我不服气的意思。
0: 哎，快不唱快？
1: 那唱
0: 麻利儿的。
1: 哎，麻利儿的。
0: 我配上一动作，大家一看，典型的一北京小伙子。
1: 你给来了。
0: 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唱？怎么唱？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唱？怎么唱？哎，麻利儿的。啊！
1: 好是好
0: 啊，
1: 太闹腾了。
0: 你说什么？
1: 太闹腾。
0: 有安静的
1: 呀？哪儿的呀？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方言
0: 呢？哎，上海话一形容出来，不能北京，北京人那个哎，怎么茬啊？东北的干啥呢？不能出这个。
1: 上海怎么说呀？
0: 温柔，
1: 不温柔，
0: 好温了，
1: 好温了，
0: 好温了，
1: 好不好的意思？
0: 唱出来带有江南特色。
1: 您再给学学
0: 上海版本。
1: 上海版本，
0: 侬是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侬是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好温了。哎呦，哎呦，这温柔吗？
1: 太温柔了，
0: 这温柔了，
1: 开俩都得上了呀。
0: 您要说我本人最喜欢的
1: 哪儿的？
0: 河南版本双。

0: 节棍，
1: 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
1: 有道理。
0: 河南话唱出来能干啥呢？啊，摇得摇得，不能出这声。
1: 那怎么说呢？
0: 大气啊，能下来。对对，
1: 能下来。
0: 哎，唱起来有意思。
1: 来，
0: 能下来，能下来，快拿起双节棍。能下来，能下来，快拿起双节棍。一鬼鬼，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把神女提出这要求，交代这任务完成了，黄纸盖上巡抚的大印交丫鬟了。交丫鬟的时候寄语娘子说，您跟神女说，这可是拿珠花换来的，别的不提了，珠花需要长椅。丫鬟听完这句话，好，您等着。丫鬟走了。那么拿着这个纸，怎么样的营救衡山之主南岳都里斯，这个聊斋原文上没写，这个过程整个都没表，咱也就甭说了。反正这事儿我就告诉您办成了，神女之父啊得救了，这张纸啊起作用了。那么谁来了呢？这个神女的哥哥傅大公子来了，干嘛？来谢谢米生。米生一瞧他来就知道，你父亲这个事情没问题了，没别的， 连我父亲带我们全家带我妹妹全要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怎么感谢呢？这儿准备了黄金百两，您听明白了啊？父亲管过他一顿饭，那么父亲的姑娘神女呢，给过他一朵珠花，给过他银子。这银子跟金子的概念又不一样，一百两黄金那多少钱了？那个把这一百两黄金啪往外这么一拿，往这一搁，米生一瞧，傅公子，这干什么呀？这个是老爷子一点心意，也是我们哥俩连我妹妹我们全家一点心意，这个给您，谢谢您。哦，我办这事跟您说没少花钱，我才花一万银子，花一朵珠花。说您这一百两黄金比这一万银子一朵珠花恐怕还要值得多，但是我不能要。您为什么不能要？哎，我给你们家办事不是为了钱呢。当初你妹妹给我的那个恩德可比这大多了，你别瞧那会儿没给我多少钱，那是雪中送炭呀，那救我于危难之际呀。令妹会我无私，所以为然。就我办这事儿是令妹会我，她给我那恩惠无私，她没想着我怎么去答报她。我成了秀才与她有什么好处？她准知道我跟巡抚家里头是通家之谊啊？没有啊。那赶上这儿了，这事儿我能办挺好，我报的是这恩德，这百两黄金不要。您还别说百两黄金，就是万两黄金岂一五名节矣。那这话说的又挺厉害，所以你说米生这人呢，咱们这段书啊，你要说他不好啊也不行，可是他的这个言行当中的有亏欠的地方。头一次您还记着，他一听说女恩人绝代佳人是傅公子的亲妹妹，就窃喜。窃喜怎么意思？就没安好心。第二次见着人家，人家哭得跟泪人似的，他主动跟人动手动脚，啪，人家变脸了，连卷带骂，站起就走，他出去给人跪着央个人半天，丫鬟青衣帮着说好话，这才算完，才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办。可是他呢，确实在没有神女的时候，他自己都那样了，他都没送过礼。要不是为神女，这事儿他也不管，他不办。那现在他跟傅家大公子说，说万金难一名节，我的这个名节至关，您就是万两黄金我都瞧不上。我不是那个送礼花钱托人弄枪办事的人，挤得这傅家大公子啊都没词儿了，干脆给他跪下了，连磕头带说好话，强制啊。原文写就是您非得留下这一百两金子，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生色欲裂，就是米生脸上那颜色更不对了，急了，你跪着吧，我家都归你，我不要了，这钱我也不要，你就是挤着我走。怎么他跟傅大公子每次见面都这么个结局呢？上回就是他跟撅出去了，这回啊外甥打灯笼照旧，公子呢惭愧的惭，又惭而去，多寒碜啊。 给人送金子人都不要，还让人教训一

顿，但是我也不能太惨了啊。临走时候，傅公子也甩句狠话：“此事书未了，没完。”你盯着，走了。好，我盯着你，你找谁去吧？你送钱不要，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了？又不是我欠你钱。翌日怎么讲？就第二天，就来了。那么米生也准知道该来，谁来了？大丫鬟又来了。这大丫鬟可比傅公子在米生面前有派头。为什么？他跟神女之间全指这大丫鬟呢。那么他见着傅公子那模样，正义凛然，啊。他见这丫鬟，他老客客气气，他知道要想博得神女的欢心呢，这丫鬟这关先得过去，更何况当初人替我求个情，与我有好处。您来有什么事吗？你又给我们大公子给我们大少爷本回去了。您的名节够多面的主要啊，来吧，瞧瞧这个吧。啪，拿出一盒来。米生一瞧，这什么呀？打开看，哎，把这盒盖打开，往里一瞧，嚯，锦盒之内整整齐齐码着100颗珍珠。这100颗珍珠都一边大，全都地流圆，7分为珠啊，8分为宝。说这珠子再大，6、7分就是大珠子了。您可听明白了，这说的呀。是过去古时候，现在人工养殖多大个的都有，不新鲜。那过去天然的，您琢磨一蛤蜊里头，那蛤蜊才多大呀？能养出那么大的珠子就了不得了。7分为珠，要到8分，无价之宝。您瞧，现在就这100颗珠子，全是1.5厘的。就是连珠带宝加一块了，都倍儿大，地溜圆，刷刷放光，没见过，人间没有。您不是说了吗，珠花要长啊，哎，我们来不及给您做了，这100颗珠子行了吧？我们大爷送200两黄金您不要，现在送100颗珍珠，这恩我们算报了，您看这怎么样？嗨，您这怎么了？你们傅家大爷不明白，您也不明白呀。我贵珠，我是贵那花儿啊，那花儿啊，是小姐对我的恩德，她不是说那东西值多钱。您家里再拿多少钱来，也换不回那一朵珠花来。我要的是那情。哦，这不您来了吗？得，这可了不得了。100颗珍珠，供在岸上，生朝拜之。拜之不就完了？拜之是怎么意思？跪在这儿磕头，最多上柱香，谢谢神女。反正你也是神仙，你知道，啊，让丫鬟把这带回去，不是他没带到，是我不收，不就完了吗？不成，多这一字朝拜，当拜神佛那么拜，当拜皇上那么拜，这可是大礼，恭恭敬敬，至至诚诚。直工直令的出这100颗珠子，行大礼。丫鬟一瞧，哟，这太郑重了。等他行完礼，朝拜之底下俩字，却之。不要，您还拿走，您还等于啊，寄予娘子把我这意思这话带到了就是了。丫鬟也听明白了，人家重情啊，不要东西。那就跟神女说去呗。
把这盖扣上，夹嘎着窝就走了。

月数日，那不是一日，青衣丫鬟来了吗？月数日又过几天，公子又来了，富家大爷又来了。米生一瞧，这话我都说明白了，这回又给我什么呀？一交货，这回不是送东西，讲理来了，怎么带着十来个人，直接就进屋了？你们要干什么？什么也不干，看看您来。您对我们家这么大恩德，给钱不要，给东西不要，听说您还把珠子摆在那儿，梆梆梆磕好些头。您对我们家好，我们也得意思意思。咱串个门啊，聊会儿这横行吧？哦，聊会儿行。那行，晚上跟我这吃饭呀？哎，对，跟你这吃饭。来，米家现在也有钱大财主啊，家里边有厨子，喊厨子做饭。别，您看我带这人全是厨子，啊，什么意思？您家这厨子做的饭我不吃。您别瞧我上您家来跪您这磕头求您，那是我爸爸让我给您送钱来。父命不可抗，我自己上您这儿来吃饭，您家的饭我吃不了。哦，对，你爸爸是神仙呀，你们家当初吃饭我瞧见一人一桌呀，那阔就甭提了。那您那份意思，是您家人全走，哦，就留您一人，原料都我们自己带的。厨师傅也是我们自己带，您就告诉我您家哪有锅哪有灶，哎，佐料都不用您的，我们都自己带好了，我们自己做，就借您家这地方，说是您请我吃饭，我到您家嘛，不能说我在您家里请您吃饭呢，哎，实际呢，是吃我，听明白了，这难点儿，您说您上谁家串门，您能行出这事来？商家，您带个菜行，说好了，今儿上朋友家吃饭去，是吧？半道一瞧，嘿，下来的有食仙儿，哎，真好。来一尾鱼，您到那儿去，我不买好的吧，我来尾鱼，这鲜是不是？瞧见了，或者半道买点水果，这都可以，是分意思就是了。所有原料都自己带，商家吃饭自己带厨子，这不是神仙办不出这事儿来。哎，那得，好，我尝尝你们家厨师傅手艺。嚯，所带葱人十来个，这就把米家霸占了。问米家这厨房怎么回事？人都厨师傅交代好了，行，瞧我们手艺吧。厨师傅不走，米家的厨子不走，干嘛？偷艺。瞧你们吃什么？上我们家串门来给我们都轰了。那瞧嫌我们手艺不好，我们看看您手艺有多高。手有多高？呵，您比不了。人带那东西你不认得，人拿住那东西你会做吗？都不认识，叫不上名儿来，那怎么做呀？瞧着人家弄吧。这些位手还真快，够专业。没多大个功夫，饭开上来了。酒怎么样啊？酒能喝呀，我陪您啊。咱前文书说米生有量啊。而且在富家喝过呀，知道这富家大爷能喝。上文书咱们交代了，头一回上人家喝去，喝着喝着，最后富家大公子提了，换大杯了，一杯可容三斗啊，准知您有量啊。酒我陪您，好啊，来抬酒，您等，您等等等等，抬酒，对呀，我带着酒呢，酒就别用您的了，我家有好酒，不是。这菜呀，酒都我出，是菜。刚才您说您做，您带原料，您带厨师傅，您自己的手艺，可能您吃惯了，好吃不如爱吃，烟酒不分家。您尝尝我家这酒，您出菜我出酒，这也合适。要不怎么您在我们家，我也太难堪点了。我有一朋友啊，送我的糯米酒。哎呀，傅公子一听。
糯米酒那玩意儿，米酒度数低呀、啊，那过瘾吗？您喝着，您尝啊，您试试，怎么办？知道它有量，先开两坛，俩人喝开两坛酒，一坛是25斤呢。米酒呢，虽然说度数不高，那也可以了。这两大坛酒抱来，把这泥封拍了去，傅公子提鼻子，刚闻这么一鼻子，好兄弟，怎么叫兄弟了？打哪儿练呢？但是米生听他叫兄弟，心里边一动，我愿意认这大哥。怎么着，大哥？知我今儿上你们家干嘛来了吗？吃饭喝酒，我不借这点酒啊，这事儿还不好说。家君感君大恩，家君是指他父亲说，感君第二君是说的米生，太感谢您了，您帮这忙太大了，活我们一家子。那没办法，亲自命我呀来问问您嘞，打算把小妹赋予婚姻，恐以幽冥而见贤也。这句话很客气，把我妹妹给您赋予婚姻嫁您，怕您嫌弃不要，以什么原因呢？人神殊途，您知道我们家这历史，知道我们这背景，我们是南岳都里斯衡山主，但谁跟神仙一块过过呀？以幽冥见贤，您别嫌弃我们就行了。米生一听没话了，那说为什么没话？这点儿聊斋写得好，生喜剧非常，无言以对。这八个字金琢磨，喜是一定了，为什么？他惦记多少年了，打头一次赠珠花见绝代佳人时候那就动心了，留着这珠子不是说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是个念想，美人给的。那么几次见神女跟见的这丫鬟可全提出来了，话里话外都是勾着。我想见这神女，我想跟她进一步的发生感情，但人家神仙谁敢说呀？所以现在一提赋予婚姻，真给我了，喜是肯定的，但您别忘了还有惧字，惧怕的惧，喜惧非常。这害怕在后头，那要强调它比头了那喜更甚之。无言以对，没话了，吓坏了。哦，南岳都里斯衡山之主的姑娘真给我了，就这么愣磕磕瞅着傅家大爷。傅公子一听，行了，菜我也吃差不多了，酒我也喝的差不多了，话我也说明白了，咱们呀摇头不算点头算，别犯愣。我爸爸说这妹妹给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吧？那说怎么这态度了？对呀、啊，磕两回头了。上他们家以泪洗面，哇哇哭，一点面不给，就那么点着鼻子尖训呢，挨他两回骂了。这回怎么样吧？该我说回上句了。你乐意不乐意？那还能不乐意吗？好，那你要乐意，明天咱就办。明天是7月初9，新月勾陈，天孙女下嫁。你瞧这日子，7月初9，新月勾陈，新月呀，上弦月呀。那要是7月初1、初2，那叫新月。怎么初9还叫新月呢？他这日子选的好啊，因为初9是半圆之月，取见缘之意。这个下嫁女的也得取个吉利。

你过了十五，走下坡了，由圆往小了变了这月亮。那您要是十五再加个六七天，22、23，是不是这日子？那可能也是半圆之月，但是越来越小啊，那月亮最后就剩一小圆了，那不如越来越圆。所以您瞧，您挑这日子，底下这更好了。新月勾陈，还勾着一位，勾着谁呀？勾陈是水星，也就是说这月亮啊，跟水星这天能搭在一块儿，是一平行线。单等到这天夜晚，天孙女下嫁。天孙您都知道啊，是织女星。哎，过去古人你要看古书里只提到天孙二字，就指的是织女星。织女星上的织女儿那天下嫁，咱们也取这好日子。我们虽然比不了天孙女，但是我们单等这天跟着一块儿沾点喜气儿。你可被生青炉，青炉怎么意思？就是指洞房。过去古人呢，结婚的时候拿这个青布啊，哎，做幔帐，围这么一个哎小屋子似的。这个新娘子来呢，脚不沾尘，直接进这青炉，哎，到这儿。后来也不那么办了，但还用这俩字儿，就代指洞房。说完这话，告辞而去。他走了。这儿米声全听明白了，这神儿也缓上来了。行啊，那赶紧准备青炉吧。怎么准备不知道啊，找谁？找大哥，找嫂子。哥哥嫂子，大爷大奶，你瞧怎么了怎么了呢？刚才可来了，人家南岳都里司衡山的姑娘要下嫁于我，我明天结婚。

0: 大爷还有50米到达目标现场，
1: 倒计时开始，5、4、3、2、1。两位导演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我刚才问的那。

0: 常丰富，情感非常涌动的一个人。我跟他在一起演戏，经常会被他带到，就是啊，老是想哭，就老是觉得啊。
1: 所以我在2011年来到中国的时候，
2: 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去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2: 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2: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1: 您生什么气呀？
2: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1: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2: 就他
1: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2: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3: 谁支援谁支援
2: 你支援
3: 谁噪音污染？
1: 行了、哎、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2: 我先说
1: 啊，您说吧。
2: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1: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2: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他每天就这么

0: 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1: 谁周扒皮？
0: 周扒皮。
1: 谁？
2: 我说老周啊，
1: 我不姓周，
2: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0: 走，出去，
2: 出去，
0: 出去！
1: 别！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你就没资格说我。
3: 他怎么了？
1: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3: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2: 合唱团。
3: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2: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3: 叫合唱团。
2: 对。
3: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2: 合唱团的。
3: 那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何团，
3: 何团，
2: 何团，
3: 何团。
2: 哎，
1: 就他没资格说我，
2: 就我有资格说你。
1: 你没有。
2: 我们合唱团唱歌
3: 啊，
2: 优美而动听。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3: 他一人能喊一天
2: 啊？
0: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
3: 哎，
0: 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1: 啊，大家好，
0: 那边有人回，
2: 好不了。
0: 他这么一喊呐、
1: 啊，吃了吗？
0: 那边
2: 没吃，
1: 没吃回家吃去。
2: 你管不着哎，
0: 多烦人呐、
2: 啊！您听烦不烦呐、
3: 啊？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2: 我呀，
3: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2: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3: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2: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么样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0: 什么？
2: 团结湖胡歌？
4: 我还大北窑王凯呢，
0: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1: 我大红门肖战。
2: 哎，我来了，兄弟，兄弟，
3: 行了，别盘道了。
2: 哎，
3: 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1: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2: 就是
3: 啊，
1: 我这是瞎喊吗？
3: 啊，什么呀？
1: 我这是生理需求
0: 啊！
1: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3: 是吗？
1: 土拨鼠喊不喊？
3: 土拨鼠怎么喊呢？
1: 啊！
3: 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非常标准。
1: 哎，我告诉 你
3: 说，
1: 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
3: 啊，
1: 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2: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呀、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0: 站住。哎，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2: 不可能，
0: 没你事。
2: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2: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测的？
0: 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3: 说呀？
1: 大家好。
3: 谁让你说了？
1: 这不是您让说的
3: 啊？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啊。
2: 哎，
3: 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1: 好，不好？
3: 怎么不好啊？
1: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
4: 哎，我就没出门。
3: 您怎么回事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啊，
4: 我叫曹美健。
3: 好名字。
4: 为什么叫美健呢？
3: 为什么？
4: 我每天都得健身。
3: 哦，
4: 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
3: 嗯，
4: 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3: 打节奏那是好事啊。
4: 他不好好打
3: 啊，
4: 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0: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4: 对。
0: 您住哪儿吧？
4: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0: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4: 干什么你？
0: 我干啊！李主任呐，
3: 啊，怎么回事？
0: 他冲我瞪眼睛啊，
3: 没瞪眼呢，
0: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他。
3: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0: 他呀，
3: 啊，
0: 他住我们家楼上
3: 哦，
0: 神龙见首不见尾，
3: 是吗？
0: 可神秘了
3: 哦，
0: 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
3: 嗯，
0: 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
3: 嗯，
0: 每天白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3: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
0: 哎、
3: 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4: 给属实抓把盐，
3: 这怎么讲啊？
4: 齁属实，
3: 哦。
4: 把属实放车上，
3: 这是
4: 忒属实了。
3: 行，
4: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
3: 啊！
4: 属实到家了。
3: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4: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3: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4: 36000斤、
3: 哎、啊，金箍了棒啊！
4: 金箍了棒干嘛？
3: 36000斤吗？
4: 计就是克
3: 哦，
4: 70来斤，
3: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4: 抛，
3: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4: 剁馅儿，
3: 剁馅儿。
4: 我科学的健身
3: 哦，
4: 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
3: 嗯，
4: 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3: 是
4: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3: 饺子，
4: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
3: 啊，
4: 肉
3: 有，
4: 蛋白质
3: 是，
4: 面
3: 嗯，
4: 碳水化合物
3: 没错，
4: 蔬菜含有维生素是最丰富
3: 哦，
4: 维生素 A
3: 有
4: ，B
3: 有
4: ，C。

0: 爱你。
1: 完了，
2: 你看我拦着还真是地方啊。行了，我说吧、啊，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3: 勒个饺子，
1: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哦。哦不腻呀、啊！
1: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哦，螃蟹，螃蟹，
1: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哎，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4: 团结湖，
2: 团结湖小区待着。
4: 对，走，走，
2: 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
4: 哐哐哐，咚咚咚，
3: 谁是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4: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这不。

0: 一到立秋这一天，要把梧桐树从外面移到皇家的大殿中，也就是叶子。所以呢，梧桐作为报秋树，在挪移的过程中有叶子下来，所以梧桐叶不光听雨，还有这个报秋来移位置这样的一种习俗。
1: 就告诉你这仪式立秋了，
2: 秋天来了，
0: 就是立秋了。
3: 古人眼中秋各有不同，或悲寂，或萧瑟，或饱满，或盎然，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天更适合见一面，一起相约喝茶，看云卷云舒，树影摇曳，谈笑风生。立秋时节，我与于丹老师慢煮光阴一壶茶，以节气为尺，以茶入味，度人间芳香，感受四季轮回，品味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
0: 今天点上香，喝着茶，我们来迎接立秋思立这个大节气。我就带了一泡正言茶，我带的呢是肉桂王。所以呢，
1: 这肉桂王是言茶之王啊。
0: 肉桂呢，其实它就是茶里面有那个桂皮的这种香。但是你记得咱们是喝过那个十二印的茉莉花茶， 对吧？
1: 对，
0: 茉莉花茶的那种香，其实呢是香片跟它就是茉莉花印过去的。但是呢，我们喝的这个香其实是没有加任何花香的，
1: 自带的。
0: 其实呢叫做盐韵，盐韵盐谷香韵
1: 啊，
0: 就是它的谷其实是盐茶的谷。然后这个韵是做的时候有些呢是果香，有些是花香，有些重一点的肉桂。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因为肉桂很霸气。
1: 对啊，
0: 它在这个
1: 难得有一个茶是这种霸气的。
0: 对，今天呢我带了个小壶，当然呢就是用三才杯，用盖碗泡也可以。或者呢就是要用这个小壶，因为这个壶呢我是觉得它能够呼吸嘛，所以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用。而且我这个壶小，我自己出差呀，包括出国呀，这是我随身带的一个壶
1: 啊。
0: 我每次带这个壶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这个流行用紫砂壶，其实是从明代，就是原来唐代的时候大府煮茶，宋代的时候要点茶，那到了明代的时候行脚僧就是怀揣这么小一个小壶，然后出门的时候，哎，所以它就便携。
1: 所以您还这配的还有这么小小的一个小茶海，
0: 这都是我自己平时出差的时候随身会带的东西。你看我这个里面是开开的水哈，那就是我泡湿泡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它露出了一点什么都没关系。
1: 哎，也有我看这个泡这个肉桂，说第一泡说先不要倒掉，放到边上等它凉了也可以喝。
0: 从唐代点茶的时候就讲究第一杯精华，是最后要分到各个碗里的。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就是作为洗茶水就不要了嘛，
1: 有点奢侈哈，咱们。
0: 你闻一下这个洗茶水，
1: 非常浓郁的这个香气，
0: 特别浓郁的香吧。
1: 而且它茶汤的颜色也深，
0: 所以呢，我们
1: 要喝一喝这一款霸气的茶。刚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这种带辛辣的感觉，但是到后面它就是回甘，所以它也很有意思啊。
0: 所以大家喜欢它。过去人说泡这种办法叫泡盐茶，叫做一片金波谁得似，半入松香半入丁香味。这个就是盐韵它真正美的地方。半入松香就是武夷的这些个松风吹过它的时候，可能松香呢就已经在抵挡它了。半入丁香味，也就是说你这个盐上一切的香气，木香、果香、花香，随着这种不同的韵致都进去了。像咱们做这个二十四节气里面，我们做这个重大节气，做这两年，每一次你都能感觉到，又是以后到了。
1: 对，
0: 虽然刚才说它处在三暑中间，天还很热，但是你看为什么立秋的第一候是凉风起，就是因为早晨特别早的时候，晚上特别晚的时候，那个小风跟带着暑气时候还是不一样了，有习的

0: 凉风吹来。
1: 嗯，
0: 因为我们家住的楼层高，我回家其实首先特别不愿意开空调，我愿意开窗户。
1: 啊，
0: 即使是在大夏天，我特别想知道外面的风吹进这种公寓楼的那种感受。嗯，所以我觉得秋天的迷人就是从现在开始有凉风至了。然后你看第二候是白露声。
1: 嗯，
0: 所以到了夜里面最深的时候，这种热气冷气它的相遇凝结就开始有白露 了。嗯，直到它的第三候寒蝉鸣。其实咱们大夏天特烦那个寄鸟的叫声哈，
1: 嗯，
0: 觉得吱啊吱啊，而且呢寄鸟特别整齐，它一叫就一块儿叫，
1: 对对，
0: 哗一下就来了。但你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叫寒蝉？提起寒蝉我就总想起来《雨霖铃》里面说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1: 嗯，
0: 然后是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就是那一刻的执手相看，那一刻的念去去，千里烟波，其实都在寒蝉的声音里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如果心里面燥，我们从蝉声中就听出了燥热，如果我们有别离，我们就从蝉声里听出了寒蝉凄切
1: 啊。
0: 因为毕竟立秋了，阴气已经在增长了，然后大地上东西都要丰收了，所以你就看着呀，有时候丰收也含着感伤。因为看春天，沐春风似飞扬嘛，新枝嫩叶都往上招展，都向天空致敬嘛。但是无论是果实啊，还有这些谷穗啊，收成的东西都低低地垂着头，重新向大地复归。
1: 嗯，
0: 就是你把我收走吧，收了以后就重归一片宁静了。嗯，
1: 所以我们也说像这个秋天，其实它经历了春天的飞扬，夏天的绚烂，到了秋天就是一个沉淀和反思的一个季节。
0: 所以我们来喝喝这个季节的秋茶。
1: 哎，好。
0: 都说女伤春是悲秋，春天特别像女孩子的梦，像杜丽娘的梦，但是秋天呢都是中年听过的那些雨啊。在春天的时候，少年不失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1: 嗯，
0: 到了秋天，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有故事的人会喜欢这个秋天，就像王维说的那一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王维的春天很精彩，十八岁就中进士，然后就举太岳城，人家在三十来岁的时候已经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自己去使之塞上了。他已经是身坐长城御塞中，人家也是到过边关的人。
1: 嗯，
0: 所以他经历安史之乱，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来到人生秋天的时候，他不放下又怎么样呢？所看见经历了变乱以后的这个大唐，
1: 嗯，
0: 他也只能去看比大唐的王朝更永恒的东西，是明月松间照，是清泉石上流。
1: 嗯，
0: 所以他看了这一切山水寄情，跟自己说随意春芳歇，这个春芳歇带着全部大唐的风华。
1: 嗯，
0: 走了就走了吧，安史之乱之前的岁月回不来了，那就放下吧，随意春芳歇，秋天来了是吗？王孙自可留。所以你读的这两句，我心里面感慨太多了。
1: 嗯，
0: 我想见王维，王维是三十岁的时候太太去世，他后来也没有再娶，他三十多岁走过了人生仕途的巅峰，到了安史之乱之后蓝田辋川，白天他还能够做尚书右丞上朝，但回来以后惊案绳床，一个人在林子深处去弹琴呢。所以这不就是王孙自可留，另外一种关于秋天的生命安顿方式
1: 啊。
0: 为什么中国人爱写春秋而不写冬夏？就是因为冬夏长的样子变化太少了。
1: 嗯，
0: 我觉得长夏主变化，然后到一夜之秋。
1: 嗯，
0: 秋天不仅满目斑斓，秋天还有很多声音可听。
1: 是，正如于丹老师所说，立秋是可以被听到的，凉风起

0: 意梧桐报秋，寒蝉作鸣，都是吹响秋天的序曲。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万物生长》二十四节气交响音乐套曲，用中西合璧、刚柔并济的方式演绎岁时节令之美，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音画融合的自然乐章。那今天我就邀请了首席演奏家姚亮，带领我们一起倾听立秋的乐章。
1: 春妮老师好，于丹老师好。其实秋天，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秋天的声音，我听到于丹老师也分享了，它带有了一些哀思，它带有了一些惆怅。其实这个也是有它对应的曲目，你比如说法国的一首非常著名的香颂叫做秋夜
2: 啊，秋夜。
1: 那么它其实翻译过来的意思应该叫做枯叶。那我觉得它就像我们中国的诗歌一样，也是非常整齐的四句来表述这个好像这个叶子在离开这个树木之后的这种恋恋不舍的感受。我来演奏一下这个秋夜，它的第一大句呢是，一种往下走的感觉。

0: 但是好像看到冬天回到主音最后那个原点，哎，这是一种带有哀伤的、这种思念的秋天的这种感受，
1: 就好像听到离人心上秋。哎呀，
0: 对的，对的。
2: 你看刚才杨亮老师拉的这四句哈，我真的就能够看见那个叶子从枝头到大地它的一个过程。你看它这个第一句啊，那四个小节非常整齐，那就是刚刚离开枝头的时候一种浓浓的眷恋不甘它的下坠，到了第二句第三句的时候，它其实是在空中有盘旋的，
0: 是的，
2: 有起舞有盈旋，然后你会觉得它所有的那种变化挣扎和有它最美的最后的那个姿态都在这二三两句里。到第四句是属于大地的，就是安顿了，安顿了，终于归于大地的寂静。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第一句属于枝头，第四句属于大地，第二句、第三句是展开步，它所有的起伏摇曳，在秋风中最美的姿态。你看音乐多了不起，就把它给留下来了。
0: 像你比如说维尔第写的非常的欢快。

他就非常的欢快。那我们中国的另外一首小提琴作品，来自这个民族的旋律叫《庆丰收》，它也其实也是一首这个好像看到了金色的麦蜡。然后它主题也很好听，非常的有那种热情的那种对秋天的那种舞蹈式的那种

0: 以前我们说的这个秋天，悲伤的我们说的比较多，就像刘禹锡说的哈，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其实这个秋天我们倒觉得不妨我们来看看，像苏辙他曾经也写过说，漫许百年知道否，相从一日且彷徨。
1: 对，
0: 就是我们不用想那么多，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咱们好好的享受这
1: 一
0: 天，
1: 就是一日彷徨就好，
0: 一日彷徨，
1: 一日彷徨，
0: 我们就享受这个秋天，我们就好好讲好秋天自己的故事。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镜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像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

0: 说一百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三十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三十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0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嗯，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嗯，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嗯，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
0: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赚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2: 哦，
0: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2: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是骗人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我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2: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2: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泽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5: 是
4: 说是年轻啊，他更年轻一点
5: 啊，显得少些，
4: 往这一站，张硕老师，
5: 您老师
4: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5: 为什么？
4: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5: 啊，生活上，
4: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蹬车，爬山，游泳，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5: 您了解我？
4: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不分时候，
5: 是
4: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5: 啊？
4: 冬泳，
5: 哎，冬天，
4: 尤其现在，再冷一点儿，数九天的时候，喜欢游去。
5: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4: 那地儿太多了。
5: 介绍一下，
4: 像什么昆明湖啊，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5: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4: 那不游泳吗？
5: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4: 白天是不让啊。
5: 我晚上去啊，
4: 5点来钟，一擦黑
5: 哦，
4: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5: 啊，
4: 就奔了护城河了。
5: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4: 这不看见水了吗？
5: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4: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5: 啊，有没有人呢？
4: 没人。
5: 没有。你学得比我像多了，我就
4: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5: 这么冷，
4: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5: 啊，拖早了，这怎么办呢？
4: 运动一下吧，
5: 活动一下吧。
4: 哎呀，
5: 哎，赶紧活动活动，
4: 活动活动活动。
5: 哎，要死了是怎么着我？哎哎，
4: 怎么了？这
5: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啊？
4: 不运动一下吗？
5: 不用这么细致，
4: 反正就差不多了。之后啊，往这一站，哎，来，一、二、三，
5: 跳，
4: 砰！
5: 怎么这事儿啊？
4: 磕冰上了，
5: 白活动了我。
4: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5: 天黑。
4: 哎，对，
5: 那什么后果呢？
4: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米9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5: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4: 就说你喜欢这里的运动
5: 啊，
4: 这是他，我和他不一样。
5: 还有吗？
4: 张老师喜欢运动，我和他整相反。
5: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4: 我坐不是北京人。
5: 那我分别问问，
4: 分别问，
5: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4: 戏里表的明白，哪儿人？北国人，
5: 就是现在的
4: 东三省。
5: 哦，铁镜是东北人。
4: 东北人，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5: 四郎是
4: 陕西神木人，
5: 西北，
4: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相隔很远。
5: 对，
4: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着舒服。
5: 哦，
4: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5: 反差太大了。
4: 尤其这个东北人，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5: 啊。是吗？
4: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5: 啊，
4: 透着那么可爱。
5: 东北的姑娘
4: 啊，
5: 都什么样？
4: 你说话这味儿的
5: 啊？
4: 来了，大哥。
5: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4: 整两句啊？
5: 整就整呗。
4: 来呀，
5: 正月里来是新年。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4: 啥叫抽风啊？嗯，这东北人喜欢。

0: 厅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先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啊，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
0: 嗯，
1: 走，
2: 丫鬟们带路啊！
1: 带带带带带哒哒哒哒哒哒哒带！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咋的？
2: 干啥呀？
1: 啊、
2: 这脸憋得跟那纸茄子菜的。
1: 纸啊？
2: 咋的了？
1: 啊、
2: 到这嘎达不说话了、
1: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啊，我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
1: 啊、
2: 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演员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是
0: 搭档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关系很好，
1: 对，
0: 而且一起说相声，
1: 没错啊，
0: 到今年、
1: 啊、
0: 已经说了第十个年头了，
1: 太对了
0: 啊，相声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一对搭档必须要默契、
1: 啊、是，
0: 而且相声还有一些基本功必须要练习，
1: 对，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四门的功课。

0: 客说学逗唱，
1: 没错，
0: 正经的跟朋友们说
1: 啊，
0: 郭鸿斌郭老师，
1: 哦，我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太棒了，
1: 也不敢当，
0: 拿过全国的大奖，
1: 哎呦，是
0: 北京市的大奖也拿过，
1: 还得过点荣誉，
0: 对不对？您说我
1: 啊，
0: 跟人怎么比？
1: 哟，您可不能这么说，
0: 我怎么跟人比？
1: 不，您也很优秀，
0: 我跟人一比啊，
1: 哎，
0: 那就是强太多了。
1: 好，说了半天我不如你
0: 啊，比你强。
1: 你哪儿比我强啊？
0: 你能比得过我吗？
1: 什么地方比不过你？
0: 说学逗唱
1: 啊，
0: 你都不知道这个细分的是什么。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说能说什么？
1: 说那说太多了
0: 啊。
1: 您说点这什么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这
0: 都要说的。别说了。
1: 好，你跑这儿牵驴来了。
0: 牵驴干嘛？
1: 最可气还给我拴上，还
0: 怕你跑了。
1: 我跑哪儿去？我跑
0: 怕你拉磨去。
1: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啊、
1: 您说什么我比不过您？您
0: 绕口令你比不过我、啊、
1: 绕口令
0: 你差太多了，同志。
1: 我还差太多，
0: 差太多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跟别人比我不敢说。
0: 怎么着？
1: 跟你比啊，强得多得多。
0: 哦，还强得多得多、
1: 哎、不就绕口令吗？
0: 比不过我，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告各位朋友们，
1: 怎么着？
0: 我专业说绕口令的，
1: 不是还有专业说绕口令的？
0: 对呀、啊，我们家房子地吃的喝的全靠我说绕口令挣来的。
1: 我家伙，你不少骗呢。
0: 骗干什么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啊，
1: 您就再什么这个专业说绕口令，
0: 嗯，
1: 你也比不过我，
0: 我肯定比你强，
1: 是不是不服？
0: 就是不服。
1: 不服是吧？
0: 不服。
1: 好
0: 啊，
1: 那今儿这样，
0: 怎么着？
1: 咱这相声也甭往下说了。
0: 那干什么呀？
1: 就在现场
0: 啊，
1: 各位观众当评委。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比一回绕口令，怎么样？
0: 怎么比呢？
1: 对，比的形式很简单。
0: 嗯，
1: 我在这儿随便说一绕口令，你就学不上来。
0: 那我要学上来呢？
1: 学上来算你赢啊。
0: 学不上来，
1: 学不上来算我赢。
0: 那你说吧。
1: 注意听啊，
0: 什么
1: 啊，
0: 对对，
1: 开始啊，
0: 这绕口令一点也不
1: 难、啊、
0: 你说吧，对不对？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0: 一点也不难，咔咔咔咔咔说出来，有什么可难的，对不对？尤其这个脑子反应快，咔就出来。
1: 我要白说，
0: 一点也不难。
1: 哎，来这个，
0: 哎，来这个，学上来了。
1: 来哪个呀？
0: 三个字的绕口令我也是头次听说。
1: 是，我也头次听说。您
0: 怎么了？
1: 您先等会儿吧。您、好吗？他还给布出去了。还
0: 怎么布出去了？
1: 来这个，这是绕口令吗？
0: 那什么是绕口令
1: 啊？我前面说那长句子。
0: 哦，你前面说那长句子。
1: 哎，
0: 你说什么了？
1: 我哎呀，合着我没白说
0: 啊。
1: 没听见，
0: 没听见。
1: 我说说你干嘛去了？
0: 跟朋友们聊天呢。
1: 我说说您别聊天。
0: 那怎么着？
1: 您那注意力在我这
0: 儿、
1: 看着我点儿。
0: 哦，我还得看着你点。
1: 哎，
0: 你说吧。
1: 听着啊，
0: 来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起来。你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0: 你不让我看着你点吗？
1: 看着我就往肉瓶里盯啊。
0: 那什么意思呀？
1: 我那意思您啊，就是集中注意、听我这儿说。
0: 哦哦，
1: 别分神
0: 啊，
1: 知道吧？
0: 我就站这儿。
1: 哎，往我这儿看，
0: 我就看着你。
1: 您就站住了，
0: 我就站好了。
1: 听着啊，
0: 我就看着你。
1: 哎，您上那儿看，您别过来。
0: 我就看着。
1: 好，我瞧见他我都害怕。我就
0: 您
1: 躲啊，好像有点那大病。
0: 哎，你说，
1: 注意听啊。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这就不容易，
0: 这还敢跟我比？
1: 您来呀、
0: 好家伙，有什么难的、
1: 您先说上来。
0: so easy 知道吗？
1: 呦还 so easy，
0: 特别简单。
1: 您先学上来您再谝。
0: 听着
1: 啊，来
0: 说。
1: 嗯，
0: 打哪边？
1: 打哪边还不知道呢？
0: 打哪边？
1: 打南边
0: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1: 哎，
0: 打南边。
1: 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1: 对了，老猴啊，
0: 怎么了？
1: 老头
0: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1: 啊，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对吗？
1: 对，
0: 清楚吗？
1: 清楚。
0: 换一个，
1: 换一个。什么就换一个？
0: 啊？
1: 好吗？五折的绕口令儿，你这。
0: 你怎么了？
1: 那还一拐棍呢。
0: 哦，还一拐棍。
1: 哎，
0: 听着啊，
1: 从您说。
0: 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棍儿，这哪绕嘴了，朋友们？
1: 我没让你总结这中心思想，
0: 当时就说上来。
1: 你当时没说上来。
0: 怎么了？
1: 您把那绕嘴全踢出去了。
0: 哪绕嘴啊？
1: 那还一蹦呢。
0: 蹦
1: 啊，
0: 绕嘴绕蹦、
1: 哎、对呀。
0: 听着，
1: 来，
0: 不就这个吗？
1: 嗯，
0: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蹦过来一个白胡老头。
1: 他蹦过来像话吗？
0: 你怎么着、啊？
1: 那蹦在后头
0: 啊、哦，蹦在后头。
1: 哎，
0: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老对，白胡老头是吧？
1: 啊是啊、
0: 白胡老头蹦。
1: 哎，老头蹦，
0: 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哎。
1: 我招他了，我。
0: 你踩人脚不道歉，
1: 这多真的事儿啊！你呀、啊，李春义，你说不上来。
0: 你再说一遍，我就说上来了。
1: 我说八遍，你说不上来。
0: 你说，
1: 听着啊，
0: 来。
1: 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朋友们啊，这绕口令太简单了。
1: 怎么？
0: 我教教您各位怎么说绕口令。
1: 嗯，
0: 这绕口令啊也分地点和人物。
1: 嗯，
0: 这地点是南边，这人物是谁呢？是个老头。这老头是白胡子，白胡子我分析呢得80多岁，要是花白胡子呢得60多岁，黑胡子得50多岁。
1: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
0: 这老头呢手里没闲着，手里他拄个棍儿，他不是一般的棍儿，他是白色的棍儿，他不是一般的白，他是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你这儿做报告来了？
0: 哎，我这么一分析，我就能说上来了。
1: 您说，
0: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胡老头。
1: 好，好，说太好了。
0: 怎么呢？
1: 老头拄老头，
0: 什么意思、啊？
1: 上面那乐意，下面那乐意吗？
0: 干嘛呀？
1: 你说不上来。
0: 郭红斌
1: 干什么？
0: 看不出来吗？
1: 看出什么来、啊？
0: 来到这儿。这么多好朋友，
1: 对呀、啊，
0: 北京的朋友们都看着呢、
1: 啊，都看着呢。
0: 我这给你留面子呢，
1: 甭来这一套啊，李春义、啊。好，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0: 留面子，
1: 你甭留面子，
0: 不留面子。
1: 有本事你说，
0: 不留面子。
1: 有什么能耐往外使？
0: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对吗？
1: 啊，这他对他这蒙上来的。
0: 你说这人多讨厌、嗯、啊！他说算说上来的，我说算蒙上来的。
1: 你可不就是蒙上来的吗？
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蒙一遍行，蒙两遍行。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蒙上来的。
1: 你上满了弦了。
0: 讨厌这
1: 换
0: 啊换啊、
1: 哎！
0: 说打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说打西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说打东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说打东南西北来四个白胡子老头，手拄四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你凑四个老头干嘛呀？
0: 打麻将。
1: 对的，这打什么麻将你？没让您换方向，
0: 那什么呀？
1: 换内容，
0: 啊、内容也行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红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红的红拐棒棍；说打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绿的绿拐棒棍；说打南边来咖啡色胡子老头，手拄根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
1: 哎，有彩虹的吗？
0: 对，说打南边来彩虹色。
1: 说什么有什么呀你？
0: 干嘛呀？
1: 你老跟这折腾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换我那意思，换内容就是换一新绕口令。
0: 谁换啊？
1: 我换。
0: 你换
1: 啊？
0: 你换。
1: 我，
0: 你换。我在说半天了，我。你换，你换不完了吗？
1: 不是您哪位带着绳，咱把它拴上好不好？
0: 你换你的，你换，
1: 你听我说呀。
0: 你要问我的意见干什么？
1: 多些废话，你容我说话了吗？
0: 你说。
1: 听着 啊，这回这个有难度。
0: 说。
1: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的，飞的张家后院里的，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这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是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0: 这有什么的？
1: 来
0: 啊，这有什么难的？
1: 这很难度，这很有难度。
0: 太简单了，
1: 来呀
0: ，so easy 呀，
1: 又来了，
0: 听着啊，
1: 说
0: 啊，打哪边？
1: 打南边。
0: 打南边来了
1: 什么？打南边。好嘛，给我都带沟里去了。
0: 怎么着啊？
1: 这回是我家有。
0: 哦哦，对对对，听着啊，
1: 来
0: 说我家有。
1: 对，
0: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
1: 不，您等一会儿，您
0: 怎么了？
1: 就您
0: 啊，
1: 您刚才说那个
0: 啊，
1: 就那个，毒不是，嘚儿，嘚儿。
0: 你等会儿吧。
1: 嗯，
0: 你要不吐出来？
1: 不是，我吐出来干什么呀？
0: 朋友们不明白，我能理解
1: 啊。
0: 你能不知道吗？
1: 我也不清楚啊。
0: 这叫撬口。增加绕口令难度的，
1: 还提高一层。
0: 那当然了，
1: 您说，
0: 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1: 满院了飞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还一狗呢？
0: 什么
1: 狗？
0: 坏了
1: 啊！
0: 把你给忘了，
1: 把我忘了，像话。
0: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1: 您把话说全了。
0: 听着
1: 啊，
0: 说我家有个肥劲白劲八斤狗，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1: 这狗也会飞呀、啊？ 李春义
0: 啊，
1: 你说不上。

0: 上来，
1: 郭红斌，你还没看出来？
2: 看出什么呀？
1: 给你留着面子呢。
3: 甭来这套，一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1: 对啊，
3: 甭留面子，
1: 不留面子。
3: 有能耐你说。
1: 那我可说了，
3: 来，
1: 我跟观众托付托付。
3: 那怎么托付什么？
1: 没别的啊，一会儿我要说上来，咱们一块儿鼓掌把他气死，好不好？
3: 您先说上来。
1: 说这个啊，
3: 来，
1: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的，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他赔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鸡能霸，霸能。鸡鸡不能离吧，离吧不能鸡，比多半句鼓掌气的他来，
3: 不较劲是吧？
1: 较劲，
3: 行，李春义，听这个，
1: 说
3: 出鸡门走七步，十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是这段吗？来，鼓掌气的他来。你再听这个，说板凳宽，扁担长，
1: 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票扁担绑在板凳上，这段吗？来，鼓掌，起来！
3: 再听这个，说你会炖我炖冻豆，
1: 来炖我炖冻豆，不会炖我炖冻豆，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是这段吗？来，
3: 李春义，这回我给你来一男的。
1: 什么？
3: 来一男的？
1: 不可能，没有能难得住我的。
3: 不服是吧？
1: 来，
3: 听着啊，说大门跟栏后头出了一个报销端面，
1: 说大门跟栏后头，说
3: 疯啊你！
1: 你干嘛呀？
3: 没完了是吧？
1: 我差点摔那儿
3: 啊！没完了，
1: 我是病病歪歪的，
3: 我说完了吗？
1: 完了吗？
3: 这玩意儿说一遍叫能耐吗？
1: 怎么着啊？
3: 那得一口气儿说八遍
1: 哦，
3: 然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哎，你说几遍？
3: 八遍。
1: 我
3: 十
1: 六遍
3: 是，或者比我多着一半。
1: 十六遍，
3: 您听我这个，
1: 先来，不可能，
3: 数，
1: 你来
3: 数啊！注意啊，
1: 吹牛，
3: 说
1: 对不对？
3: 打，注意啊，
1: 来
3: 说。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个报销对面的，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大门杆栏后头出了一个报销端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还气。这儿呢？这儿好，该你了。十六遍，
1: 十六遍哈。
3: 我这说完了，
1: 是十六遍。
3: 对，你的。
1: 听着啊，
3: 来
1: 说，
3: 拜
1: 拜，
3: 回来，拜拜
1: 拜拜，
3: 嘿嘿也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啊？
3: 十六遍，
1: 不就十六遍吗？
3: 这过不去，
1: 不就十六遍吗？
3: 来，
1: 各位听着啊，说，打门，嘎，拉，后，头，出来一个报小。短扁担的，对吗？
3: 对，
1: 清楚吗？
3: 清楚，
1: 一遍了，
3: 一遍，哪儿就一遍了？
1: 怎么着啊？
3: 好嘛，这玩意儿算一遍，我能说一万遍。
1: 那你那意思啊？
3: 一口气，
1: 不就一口气吗？
3: 啊，
1: 听着啊，
3: 来，
1: 各位您注意上演，一口气十六遍。听着啊，说，大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大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大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大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大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大门跟拉后头穿一个报销对面。
3: 哎哎，皇上皇上，这两遍不算，这都没呦呦呦呦呦，快快，后台来人！我说，哎，咱不说了，
1: 我可没缓气。
3: 你憋死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5: 相声演员啊，经常在舞台上用4字成语表达我们的祝愿。
6: 对，
5: 比如说
6: 祝啊，
5: 一帆风顺。
6: 二老康宁，
5: 三阳开泰，
6: 四季平安，
5: 五福临门，
6: 66大顺，
5: 七星高照，
6: 八方来财，
5: 99各一，
6: 十全十美，
5: 百事顺心，
6: 千事吉祥，
5: 万事如意。
6: 有一个小疑问，
5: 什么疑问？
6: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这词儿太老点了，
5: 舞台上常用吗？
6: 哦，
5: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6: 就这些。
5: 除此之外呢？
6: 那就不会别的了。
5: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6: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5: 再想想，
6: 有别的，有别的，
5: 就是、
6: 就那个嘛，对、哎、对，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去。
5: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嘛，
6: 学成语。
5: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6: 什么呀？
5: 咱们国家有5万多条成语。
6: 5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5: 大部分都是4个字的
6: 啊，都是4个。
5: 成语有几个特点？
6: 什么特点？
5: 结构严密
6: 啊，
5: 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6: 什么叫结构严密？
5: 就是说呀，
6: 啊，
5: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4个字的顺序。
6: 比如说呢？
5: 比如说啊，
6: 啊，
5: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6: 我妈过生日，
5: 给您写一匾，
6: 写匾，
5: 德配孟母。
6: 哦，这好词儿，
5: 嗯，
6: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6: 这意思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
5: 啊，
6: 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5: 对了，
6: 你这词儿多好啊！
5: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6: 要改了呢，
5: 母配孟德，
6: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5: 是不是？
6: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5: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6: 那这个已经改变本意了，
5: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6: 谁说的？
5: 你比如说
6: 什么词儿？
5: 张冠李戴，
6: 这咱常用。
5: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
6: 啊，
5: 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
6: 啊，
5: 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6: 必须这么说，
5: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
6: 哦，
5: 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
6: 哦，
5: 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6: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5: 我。
6: 姓什么？
5: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6: 他不提了，你想想
5: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6: 二一特点是
5: 引经据典。
6: 什么叫引经据典？

0: 点，
1: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啊历史典故啊，啊历史故事啊，哦、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0: 现在也提倡这个，
1: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0: 涉及典故的，
1: 涉及古人的，
0: 比如说
1: 啊，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0: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1: 还记着这事儿呢？
0: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1: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0: 多新鲜呀！
1: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0: 曹操的故事。
1: 换一个，
0: 你换一个。
1: 啊，凿壁偷光，这谁典故？
0: 这不知道，不知道，
1: 生僻一点了 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0: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1: 意思什么意思？
0: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1: 对对对，
0: 两户人家挨着，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嗯，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掏一窟窿。
1: 对，
0: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
1: 忘了，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0: 就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1: 别胡解释了
0: 啊！那是谁的？
1: 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匡衡的故事。
0: 匡衡。
1: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0: 什么？
1: 一个人
0: 啊，
1: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啊，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哦，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嗯，啊，又拿起一个盾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啊，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嗯，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0: 问什么呢？
1: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0: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1: 你老单子，给你单，
0: 你带带词似的，你别动，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京班似的，你站起来，
1: 你
0: 不是草菅人命，
1: 留下什么成语来了？
0: 自相矛盾，
1: 留下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0: 别跟人胡说。
1: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0: 我也行，
1: 一一对应的，
0: 这叫一一对应。
1: 对呀，
0: 啊，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回事？
1: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嗯，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嗯，就有这个
0: 什么呀？
1: 你比划我猜啊，
0: 我知道了，嗯，就是我做你猜，
1: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0: 哦，猜成语，
1: 对呀，啊，这你怎么样？
0: 我猜的不错，
1: 猜的不错，
0: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你来一个，
1: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0: 行，
1: 猜的是什么成语？
0: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猜。谁要猜出来了 啊？谁就说
1: 说啊！
0: 那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那脑子，您得
1: 谁谁人怎么着？人家人怎么人家？
0: 我怕您这迟钝了，
1: 追上，
0: 看着啊，来吧，嗯，嚯，你瞧这啊，哎，
1: 谈了，
0: 什么？完了，
1: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0: 什么呀？
1: 一心一意，
0: 为什么呀？
1: 这比划多清楚啊！
0: 哪儿清楚啊？
1: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0: 对
1: 一意吗？一意呀，
0: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1: 八个零啊，一意对不起吧，把一意呀，
0: 这是一心一意。你这有点意思。哎，
1: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0: 为什么呀？
1: 没融入这个情境，
0: 干嘛还得融入啊？
1: 你得配合我，
0: 咱俩一块儿来啊！
1: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0: 我就能猜得出来。
1: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0: 咱们试一回，
1: 来一回，
0: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1: 惺惺相惜。
0: 你过来。你过来，
1: 惺惺相惜。
0: 哎呦，行，我
1: 猜着了，猜着了。
0: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1: 哎，这话说对啊，
0: 对，这谐音呢。
1: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0: 对对对，
1: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嗯，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0: 是吗？
1: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0: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1: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0: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1: 试一回，
0: 你说的都是成语，
1: 愣用成语，
0: 来一回还来
1: 胡解释。
0: 咱俩一见面
1: 啊，
0: 说成语啊，
1: 说成语，姓叶，
0: 姓叶啊，
1: 哟，
0: 嘿，
1: 这不 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0: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1: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0: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1: 对呀， 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0: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1: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的，
0: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1: 对对对对对，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0: 什么路啊？
1: 机场路路吗？哎，
0: 我那叫机场路路啊，
1: 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0: 我不干了。
1: 飞机呢？
0: 飞机还飞呢？啊，
1: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0: 对对对，
1: 鸡飞狗跳了吗？
0: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1: 不是不是，
0: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1: 你不跳槽了？
0: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1: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0: 怎么了？
1: 财源滚滚了。
0: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哎，
1: 啊，财源滚滚了，
0: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1: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0: 把我给开了是吧？
1: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0: 还可以，还可以。
1: 有师傅吗？
0: 王千祥啊。
1: 有师爷吗？
0: 马季呀。哎呀，
1: 这叫薪火相传呐。
0: 还有一好词儿，
1: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0: 没见过，
1: 太遗憾了。
0: 对，
1: 怀念马季先生吗？
0: 太怀念了。
1: 思念马季先生吗？
0: 思念呀。
1: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0: 什么成语啊？
1: 蛛丝马迹。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谦虚使人进步，嗯，明白？你跟后台那些演员比，确实有文化。当然了， 你跟我比呢？您就略微的差一点。哦，有机会啊，以后有那不认识的字了，你向我请教啊。啊，
5: 这是还略微的差一点，略多大微呀？我觉得这，啊，
11: 略这么一丢丢，
5: 一点点，
11: 一丢，
5: 好，
11: 一丢丢。
5: 看见了吗，同学们？
11: 好不好？
5: 这已经开始出事儿了。哎呀，你看就这人性啊！来到大学演出，这叫什么？知道吗？不说我这平地呀、啊，难显他这高山，知道吗？他得先捧我，捧完我到他那儿来一幸福的小转弯，知道吧？哎，你要明白这道理。就您这模样，站在台上就这么胡说八道。
11: 谁胡说八道？什么？我跟你说，你让大伙说，咱俩往这一站，谁像有文化的？哎呀，是不是这模样？我往这一站，什么气质？成
5: 实话吗？
11: 怎么没什么不说实话了？
5: 你跟同学们说点实话，我听听。
11: 怎么了？这是？
5: 你跟大伙说说你什么学历，我听听。来说出来。
11: 你聊天，你提这干什么？说点别就完了。就说呀，咱们这个来大学演出，
5: 你呀。幼本毕业，我都懒得理你半天了，知道吗？
11: 不是，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幼本是什么学历啊？
5: 幼儿。

0: 问南天。
1: 你先到，你先到，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他上南天干嘛去？
0: 南天门嘛，
1: 上南天门干什么？那我拜读一下吧，您说吧。
0: 我都不好意思说。火定命啊，灯
1: 谁问谁？
0: 豪童问路童。你明白吗？我给解释解释。
1: 太明白了。刚才那俩小崽崽长大了。哎，啊！
0: 你瞧你这，你跟我聊天，你就长学问了。
1: 我就长这学问，我。哎呀，你跟我玩的太好了，跟我玩电影连续剧啊！哎呀，一集一集的跟我弄。
0: 长大了，天一天如同地一年。
1: 哦，
0: 《西游记》里说过呀。童问路童。
1: 我问路童。
0: 哎，俩变童子了。小崽崽长大。
1: 问谁呢？
0: 问
1: 南极翁哪里去？
0: 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好嘞，好嘞，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哎，你这脑子挺快呀。
1: 哎，不是我快，主要是你这电视剧男一没换过。男一没换
0: 起来了这。
1: 哎对，哎这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啊。灯老灯上。我寻思这句说不说还重要吗？你
1: 那也得唠
0: 跟拉上。正月十五逛花灯。
1: 玩完牌，划完帆船，
0: 划帆船是夏天的事儿、
1: 哦，
0: 到冬天了吗？
1: 哎，
0: 过年了不得放假吗？
1: 哎，
0: 正月十五逛花灯啊！
1: 哦，逛花灯，
0: 逛花灯，
1: 他逛干什么去了？
0: 猜灯谜呀、啊！
1: 猜什么灯谜？
0: 说远桥十条狗，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骂了他不走，一拉他就走。这是
1: 死狗。
0: 你也去了？
1: 谁去了？
0: 你也去了？
1: 谁去了？
0: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呢？
1: 好嘞，
0: 哎，
1: 好嘞，你再听这个、啊。
0: 来吧，来吧。
1: 哎，
0: 哎呀，我找着窍门了啊！快点！我现在特别兴奋，你知道吗？
1: 好嘞，
0: 八大吉，八百大吉祥，我也不怕你啊！
1: 好嘞，太棒了！
0: 我能给明儿
1: 来听这个啊！
0: 来吧，来吧，
1: 说撇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曹操问夏侯霸，
0: 问谁？
1: 问张辽哪里去？
0: 干嘛去了？
1: 帐下吹喇叭，
0: 还是三国？
1: 哎，
0: 听我这个啊！撇捺念个八，
1: 哎，别说了，
0: 撇捺念个八，
1: 别说
0: 这不好找辙。
1: 哎，
0: 撇捺念个八，
1: 不用的，不用说了。
0: 豪卡问路卡，
1: 这是人话吗？豪卡问路卡，
0: 哎呀。兴许有大舌头呢，好好可
1: 爱，
0: 好好虾问路虾，好虾，
1: 好虾，
0: 虾不虾谱，
1: 虾不虾谱，
0: 胡说八道不是，虾好甜，啪啪啦啪，好喵，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好喵更不是话，来来来，
0: 来干嘛？
1: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0: 嗯，
1: 这个你可能现在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0: 但是我特别开心，现在我
1: 从现在开始啊，
0: 干嘛？
1: 就你那个。什么这个豪啊，
0: 嗯，
1: 鹿啊，
0: 嗯，
1: 什么小童子啊，小崽崽啊，
0: 嗯，
1: 这一系列的玩意儿呢，
0: 嗯，
1: 给我送到西直门动物园去。嗯、啊，接下来你那男一，就那老头一趟一趟老出那大脑袋，知道吗？给我送到二波子桥底下，跟老太太蹦迪去。哎，就这几样，有一再出来，我让你在这儿安度晚年，你信不信？
0: 不是你先干嘛？我这刚找了一窍门，你这
1: 你找窍门？
0: 啊、
1: 你这是文字游戏吗？你这就叫玩我，知道吗？我这说半天三国了，他你弄那破几个玩意儿来回对付我。最可气是这老头知道吗？一趟一趟老出来，知道吗？哎，就他一趟一趟老出来，老太太放心吧，就这么一趟一趟。
0: 你管老太太干嘛呀？
1: 别说了啊！
0: 你玩我游戏，你至于的吗？
1: 再说那我就谢你。
0: 不说不就完了吗？
1: 别说了啊！
0: 真讨厌，你这真是。换一个呗，你把那先撂下行吗？
1: 不成。
0: 我说话话。撇那念个八，
1: 谁问谁？好脑袋要出来，好脑袋要出来，
0: 咽了咽了咽咽咽。干嘛我挨打？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在那儿，你都快乐背过气去了，你知道吗？你有乐着功夫，你上来你替我说会儿，你倒是。
1: 谁也编不成您这样，知道吗？来说啊。
0: 来，我把大伙给你，你下来，快点！
1: 挨揍了，你要跑了啊？
0: 我换一个，你这。